0: 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

0: 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 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

0: 以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小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三成。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都希望他挺好。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请听广播剧《致富领头雁》，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老伯，老伯在家吗？
2: 啊，在家，在家。哎，老伯，哎，
3: 是连长啊！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哎，好好好好好，
4: 连长来了！哎呀，快坐，快坐！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沏茶。
4: 哎，
2: 不，
4: 好
2: 喜好茶。哎，不用，不用，不用。
4: 坐。
2: 哎，老伯啊，我呢？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嗨，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这包地的事儿。
3: 哦哦哦，哎呀，巧了，啊，刚才我们两口子就在说这事儿。
2: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
3: 我们都说呀，这几年光景不好，
2: 是是是是是，
3: 天灾比较多，
2: 可不嘛，
3: 收成不理想啊。
2: 对对对对对，
4: 连长，来喝茶。
2: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哎呀，老母啊，你说的都对呀，
2: 是吧？
3: 你看96年这旱灾，
2: 对
3: 啊，98年的雹灾，
2: 是
3: 这灾害影响大呀。再加上这两年农作物价格低，大家这收入确实是不理想，
2: 对吧？
3: 不容易。哎呀，可现在呢，这连队也遇上了大麻烦。嗯，这不我就想找你们两口子来商量商量咋办嘛。
4: 啊，队长，遇到啥麻烦了？啊，有事儿您直说嘛。
3: 哎呦，那我就直说了啊，
2: 说吧。
3: 这几年这灾害呀，把大家都搞怕了啊，很多人都减少了种植面积。哎，那还有的直接就不种地，出去打工去了，是吧？
2: 哎呀，
3: 现在这连里还有3000多亩地没人种。哎，你看，把地养好了不容易啊。这开出来的地刚有点起色啊，要是没人种撂荒了多可惜呀。
2: 哎呀，老卜啊，你们两口子都是种植能手，有经验，你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地接过来呀。 啊连长啊，
3: 哎，
2: 你看啊，我们现在已经种了3000亩地、
3: 是是是，
2: 再加上这3000亩
3: 啊，
2: 那连队的地差不多都在我手里了，你看这合适吗？
3: 哎呀，现在就这个形势啊，
2: 连长啊，
3: 那你说这不然这些地咋办啊？
2: 是，
3: 我不知道，
2: 可是了吗？
3: 那就白瞎了。
2: 是，
3: 咱都是种地人，这些事咱都知道吧？
2: 是，我能不知道吗？
3: 你这样，你给大家带个头，
2: 不是啊？你听我说，
3: 你是老党员吧？啊。
2: 是是是，
3: 这事儿我只能找你了，老卜。
2: 这，
3: 老卜，
2: 不是
3: 你
2: 连长，
3: 你就帮帮大哥我，好不好？
2: 行。哎呀，连长，
3: 哎，
2: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3: 啊，
2: 我干。
3: 好，好，
2: 你说的对，谁让我是十几年的老党员？
3: 哎呀，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老卜肯定行。
2: 连长，
3: 来来来来来，我这以水代酒，先敬你一杯啊！来来，
2: 干
3: 来！哎呀，哎呀，太好了！哎呀，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别，连长，晚上在家。

0: 哎，不吃不吃了，
1: 老婆，
0: 这么好的消息我得赶紧带回去啊，都等着我呢啊！
2: 这行，
0: 你们吃你们吃，
3: 改天
4: 慢走了，
2: 我们就不送了啊！
4: 慢走，
2: 来
4: 来来，
5: 就这样，三连的6000多亩地都集中在了卜先运的手里。在他的努力下，每年的收入都在逐渐增加。两三年后，职工看卜先运种地拿上钱了。灾害天气对作物的影响也慢慢小了，原先不敢种地的连队职工都来找他要地种了，卜先运又乐呵呵地把地还给了大家。

0: 老卜啊，还不睡呀？
1: 老婆，你也没睡呢？
0: 就你这么翻过来掉过去烙饼似的，谁睡得着？
1: 既然你睡不着，那我就跟你念叨念叨。
0: 快说快说，怎么了这是？
1: 你看啊，我呢还有3年就要退休了。
0: 是，知道。
1: 所以我就想啊，趁着还没退休做点事情。所以我就想啊。
0: 做什么事情啊？
1: 我想。
0: 想什么呀？快说。
1: 我想竞选连长。
0: 竞选连长？咋？快退休了？想当官了？
1: 当什么官儿？你看，今年咱们3连的连长就换了好几个了，确实是不好干呐。
0: 是吗？
1: 我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干，让他们能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看着他们的日子过得难，我这心里不好受啊。
0: 老卜啊，这才是老卜啊。我还不知道你刚才是逗你呢。
1: 老夫老妻，
0: 谁不了解你？
1: 你逗我干什么？
0: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官迷。
1: 就是，我都50多岁了，给我评的兵团优秀共产党员，给了我那么高的荣誉，我得多出力才行啊。
0: 劳模嘛，你是。
1: 对呀，大家都管我叫捕劳模。我呢没有别的能力，我就想一心带着大家好好干，过上好日子。
0: 对呀。哎呀，别睡了，你商量商量，你说怎么干呢，能帮助大家。
2: 2001年，卜宪运以接近全票的结果竞选成为3连连长，成了全团年龄最大的连长。一年后，3连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团长要把他调到10连当连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职工大会，动员大家种植制种玉米和色素菊花。可没想到，第一次和职工交流就遇到了阻力。会上没有人响应不说，刚散会，几十个人就把卜宪运围了起来。
3: 年年赔，还让咱们种啊？
4: 年年都亏了，
5: 我说卜连长，那之前的连长就叫我们种这个制种玉米和色素菊花，你说这都几年了啊，连着年年亏损，你说你现在还让我们种，还让我们多种，我看你这是明白瞧我们的吧。
4: 你就是
5: 什么意思啊？
3: 大家得讲道理啊，这事情是这个，
6: 都亏了这么多年了啊，现在是种的越多亏的越多啊，你到底咋想的？
3: 大家别着急上火，你们听我解释啊。
5: 什么呀？解释
3: 你解释吧。
5: 吃摆子呢，
3: 咱们现在种这个制种玉米和色素菊花之所以亏损，就是因为土地地力不够，

0: 产量太低，再加上灾害频发，种地损失大。
1: 那
0: 只要大家相信我补现运，我买推土机帮大家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把产量提高上去。将来我还要把改良好的3000亩良田全部无偿的分给大家，并给大家提供技术支持。只要大家放开手脚跟着我干，我保证年底大家都能打个翻身仗，都能拿上钱，都能脱贫。
1: 说的真的假的呀？这事可可
2: 信吗？你能信吗？
0: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和三联的河南老乡打听打听，我卜现运是个什么样的人，三联的那些职工们是怎么跟着我干的。
1: 真的假的？
3: 你说的。之前我就问过三联的老乡啊，他们说跟着卜连长干，
2: 准没错。
4: 真的假的？
3: 他还是普通职工的时候，就经常给困难户借钱垫钱，甚至还送钱，经常帮助别人。
2: 哎呦！
1: 哎，我也听说了，他们三联的职工啊，都舍不得让卜连长走。要不咱们也试试？
2: 那咱也不能让他走啊，是吗？万一是真的呢？
1: 对
2: 啊，
1: 对。
5: 卜连长，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说话算话吧？
0: 当然了。
5: 把你改良好的地都分给我们种，
0: 没错。
5: 那好地可是种啥有啥呀？是吧？
0: 是啊。
5: 那有好地种了呢，那还能愁挣不上钱？
1: 对啊。
5: 我报名，我跟着你干。
1: 行，那这样的话我也报名。哎，那卜连长，那之前亏的钱挂的账咋办啊？
5: 对呀、
1: 啊，就是。
0: 那好办呢，我跟团里要来了政策
1: 啊，
0: 还一免三。
1: 啊，
0: 怎么样？
1: 哎呀，还有这样的好事啊！
5: 那可太好了！
1: 是
5: 啊，哎呀，这么一来啊，那咱这儿还的可就快了，是吧？
0: 啊，还有啊，挣得了钱，我一分不要
5: 啊！
0: 你们谁没钱，谁有困难，我给你垫。
5: 哎呀，
0: 这垫资呢，我也不问你们要利息。
5: 哎呀，
0: 等到年底挣钱了，还给我就行。
6: 一年下来，庄稼收成喜人。慢慢的，卜现运还扶持70多名职工，通过发展种养职业，走上了致富之路。十连这个老大难连队有亏为盈，职工全部脱贫。没多久，卜现运又兼任了其他两个连队的连长，后来他被特批为团长助理，管理团里6万亩小麦地的生产。2005年，三联各项农作物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职工人均纯收入达1.5万元。2005年，卜现运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 你这
7: 老婆
1: 修这破拖拉机呢？
7: 啊！
1: 我的天哪，都赶上你岁数了，你修它干嘛呀？都破成这样了，
7: 有感情了吗？这台拖拉机，哎呀，陪了我几十年了，老伙计了。
1: 哎呀，
7: 老婆，那什么，
8: 又怎么了？
7: 我
8: 说，
7: 我这还真不好张嘴。
1: 你这一笑，我就知道有事。
7: 那我就直说了啊。
8: 啊，
7: 我想贷款，办两个厂子。
8: 贷款干什么？
7: 办两个厂子。
8: 厂子还两个？
7: 对对，一个是玉米烘干厂，一个是滴灌节水设备加工。
8: 不行，
7: 不
8: 是，老卜啊。你都退休了，我们家又不缺钱，你折腾什么呀？
7: 这什么叫折腾？
8: 连长都不够你折腾的，还要折腾个厂长，还两个厂长，这开什么玩笑吗？
7: 我没跟你开玩笑。
8: 那你
7: 看啊，现在都在

0: 用这种玉米，对吧？种的多了，烘干加工不及时，就会影响这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1: 我知道，
0: 职工们年年都在用滴灌设备。哎，如果咱们办了厂子，咱们用滴灌设备也方便，价格也便宜了，不是？哎，可以让困难职工在家门口挣钱，大家的收入不就又增加了吗？对不对，
1: 老伯？
0: 啊。
1: 你这都盘算好了？
0: 简单盘算了一下，
1: 一举四得，不对，一举六得了呀！啊，
0: 哪六得？
1: 方便
0: 啊，
1: 还便宜，
0: 对，
1: 家门口能挣钱，
0: 对，
1: 收入还增加，
0: 没错，
1: 还生产资料紧缺解决了，销售咱也解决了，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1: 这行吗？
0: 行吧，
1: 那你就干吧。
0: 那你不明确表态的话，我哪敢干呢？
1: 算你还明白，批准了。
0: 哎哎，
1: 支持！
0: 我的好老婆呀，这么多年呐，我的事业全靠你的支持啊！你真是我的贤内助啊！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厂长夫人了。
1: 别给我扣高帽子啊！我可不吃你那一套，夫人。
0: 哎，那老婆你先回家，我还得去阿曼江家看看。
1: 啊，
0: 我就开着拖拉机走啊。
1: 啊，
0: 你帮我摇一下。哎，
1: 哎呀哎呀，哎，你不修好了吗？哎呀，
0: 行，我走了。
1: 哎。

0: 王满江，
1: 我连长。
0: 王满江，这两天我看你愁眉苦脸的，怎么了？
1: 我
0: 是不是养殖的效益不好啊？跟我说说。
1: 傅连长，前些年不是因为家庭贫困吗？我想着发展养殖业多挣点钱
0: 啊，
1: 就从银行贷款了30多万，买了250只羊。谁知道这市场行情没把准，这3年亏损了20多万。哎，这钱没挣上，倒是赔了不少，日子更难了。
0: 我也听说你的事情了，我也一直在考虑解决的办法。光靠养殖一条腿走路恐怕不行。哎，这几年棉花的效益挺稳定的，大家种棉花都挣了不少钱呢。
1: 是啊，傅连长，我也有这个想法，但就是没钱种地呀。你看这种子、化肥、生产资料还有机车，这到处都要用钱，我难呀。
0: 哎，这不要紧，我手头还是有点钱的。

在卜献运的帮助下，阿曼将巴岸都拉承包了250亩地，再加上垫资买肥料，卜献运共借给阿曼江将近50万元。阿曼江渐渐走出人生低谷，2020年他种植的玉米亩产达1300公斤，收入达到了20万元。像帮助阿曼江这样，卜献运累计为近百户困难职工群众垫资300余万元购买生产资料，帮助70多名职工群众走上致富路。

0: 婆，老婆，快！
1: 啊，
0: 水！
1: 哦，水！哎呦，慢点！哎呦，你说你这一天忙的呀！
0: 哎呀！
1: 再来！别急！哎呀，注意点身体！
0: 哎呀，老婆
1: 啊，
0: 今年夏天大旱呢，
1: 是，
0: 咱们三连的农作物用水紧张，出现旱情了。
1: 旱了不怕，咱有挖掘机和水井呢，随时都有水抗旱。
0: 咱是不怕呀，
1: 嗯，
0: 可连队的作物怕呀。现在是浇二遍水的关键时期，你想啊，如果这水浇不上，那作物的收成就要受影响，一年的辛苦就要付之东流啊。职工们都着急上火呀。
1: 是，我听说一个井管了1000多亩地。
0: 对呀。
1: 哎呀，这地多抬不过来呀，也浇不过来。
0: 可不是嘛。
1: 哎，
0: 所以
1: 说吧，又有什么想法了？
0: 知我者老婆也。
1: 戴狗帽，你快说。
0: 我想啊，
1: 啊，
0: 用咱们自家的挖掘机挖条沟。把咱的井水引到旱情严重的地里，帮连队浇上水。
1: 哎呀，还等什么呀？走，赶快找人开沟引水呀！快走！
0: 我还没吃饭。
1: 哎呀，吃什么吃啊？这事儿要紧，快点走！哎，我鞋呢？
0: 我给你穿上。
1: 哎呀，走，你先走，快！对呀，这紧呀，这
0: 不用那么急，
1: 很严重。
0: 哎呀，吃完饭再去也来得及。来水了！
2: 好了，
3: 姐姐大
2: 了，
3: 姐姐
2: 老婆呀，
4: 老婆，
2: 太感谢你了，
4: 你
2: 又帮了大家的大忙了，
4: 应该的。
5: 你这可是及时雨啊！你说你用挖掘机挖了200多米的管沟，还把自家的井水引到地里浇水缓解旱情，你说你还什么成本都不要？哎呦，我们这怎么好意思啊？已经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了，
6: 力所能及的
4: 是啊，布朗姆，你说啥都不让我们出，这人工料连挖掘机全部都你自己来，这900亩地直接受益啊！哎，实际上你是解决了这3000多亩地的旱情啊！
6: 是啊，
7: 布朗姆，你是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啊？这3000多亩地呀，浇一遍水需要10几天的时间。
6: 是，
7: 你看你自己家的农作物，这还收着旱。
4: 就是，
2: 别再说感谢的话了啊！
6: 确实得感谢呀，
2: 种地本身就不容易，我呢稍微比你们好一点，就算我受一点影响，那也得先给你们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嘛。
4: 哎呀，你好，谢谢，
2: 大家都别拿我当外人。哎呀，不要客气了，好，
4: 就放心了。
8: 地下水及时跟上了，保证了当年玉米1300公斤以上的亩量，玉米卖上了好价格，三连职工的收入又增加了不少。这边地里的事情刚解决，团场又遭遇了新冠疫情，补线运又坐不住了。
9: 爸，回来了。
0: 侯峰，
9: 哎，
0: 小玲，
9: 哎，
0: 小兰，
9: 哎，
0: 你们都过来
9: 啊。怎么了吧？
0: 啊，把你妈也从厨房喊来。
9: 哦，
0: 咱们一起开个家庭会议。
9: 啊，
10: 这不是。
9: 妈，你先别忙了，爸喊你说开个会。
10: 啊。
9: 爸，什么事儿啊？这么正式啊？
1: 就是啊，怎么又开会啊？老补人家做饭呢，真是的。
0: 大家都坐吧。

0: 不是，坐，听爸的，来，坐。
1: 哎，坐。
2: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快说吧。
2: 我呢，琢磨好久了。现在全国到处都是新冠疫情，团场现在抗疫物资出现了困难。我想捐款100万。
0: 啊，这
2: 支持团场的抗疫工作。
1: 是。
2: 哎，你们说话呀，都表个态啊。
1: 爸，我这肾病都十几年了，两天做一次透析，去武汉做了移植也没见好转，我现在还让你们二老照顾我，这以后还不知道咋样呢。爸，咱们家的钱那都是你和我妈起早贪黑种地放羊养牛，这是汗水滴地上摔成八瓣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呀。
2: 爸爸，
1: 你说这100万呢。
3: 老卜啊，平时呢我要是花自己的钱买件衣服你都不高兴，抠门的样儿吧还真怪我说我花钱了。不，你这一捐就是100万呐，太多了吧。
2: 这是两回事。
0: 是
2: 这
0: 爸妈和大姐说的也都是实际情况。你说咱们家虽然住的是别墅，但也都是简单的装修，家里平时吃饭也都很简单，早晚都是馒头和稀饭，你总说是简朴惯了。不过爸，我支持你。从小啊我就老听你说咱们除了自己勤劳肯干，主要还是靠了国家和兵团的好政策，那才能有今天的好生活。
2: 对对对，
0: 你说你又是老党员，老是跟我们说要为民解忧为党分忧。
2: 是啊，
0: 我看呢啊，爸这100万如果不捐他是坐不住的。
2: 小玲，爸爸谢谢你了。
4: 爸，我同意二姐的意见，大姐身体不好自然有她的担心，但是妈肯定也是支持你的，对吧妈？
3: 哎呀，都支持一辈子了，不差这一次了。捐吧，啊，我们几个少花点就是了嘛。
4: 好吧，既然妈和妹妹们都说了，我也没啥意见，那就捐吧。爸，钱还可以再挣吗？
3: 就是，
4: 我也支持你。
2: 这才是我的好闺女呀。老婆，孩子们。
4: 哎，爸，
2: 谢谢你们了。
4: 爸，一家人嘛。
2: 现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击疫情，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必须要捐。咱们的生活各方面条件比过去好太多了。
4: 是，
2: 我之前跟团长说了我的想法
4: 啊。
2: 团长说我现在的贷款压力大，让我再考虑考虑。现在我已经考虑好了，还是得捐，给团里也给国家做点贡献。
3: 捐吧捐吧，不捐就不是你老卜了。你说你爸这些年呢，那都是为别人活着的。
1: 也没有。
3: 哎呦，我的菜呀！哎呀，算了，不吃了，走，跟你爸一起去捐。哎，
0: 好，
2: 咱们一起去。
0: 哎，
5: 30多年来。卜献运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真情服务职工群众，坚持助人为乐，扶贫帮困，为大家办实事好事，书写了无悔的人生答卷。如今已经80多岁的卜献运依然每天早早起来忙着种牛养殖场的事情。他说要扩大养殖场规模，计划2024年年底达到1000多头，还计划改良团场牛的品种，把肉奶两用牛低价让职工养殖，让更多的人走上致富道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致富领头雁》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卜宪运由武术演播，卜宪运爸爸由陈冰演播，卜宪运爱人由钟阳演播，卜宪运大女儿红红由翟新月演播，二女儿小玲由百合演播，三女儿小兰由小雪演播，连长由王宇演播，阿曼江巴恩都拉由有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康昌、古秋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

0: 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1: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3: 今天跟大家分享，
2: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5: 滚月，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6: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6: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7: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

0: 如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耕农文旅融合，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0: 155开好局起好步，各师市全力提速城市交通路网建设。
1: 2师科技赋能乡离丰产。
0: 11师项目建设加速跑，全力冲刺3季度。
1: 5师双河市70余万亩棉花有序采收。
0: 13师红星重工深耕装备制造，激活发展动能。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作物喜丰收，田野会新景。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前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同比增20.5%。
1: 我国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
0: 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1师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
0: 2师铁门关市中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
1: 3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
0: 4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1: 5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
0: 6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
1: 7师虎阳河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0: 8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
1: 9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
0: 10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
1: 13师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1度。
0: 14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来进入到兵团零距离板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工作，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农产品加文旅，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通过深化游购一体、办好特色文化活动等举措，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农产品消费活起来，让乡村全面振兴的步子迈得更稳当、更坚实。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加央拉姆、杜雪峰的报道。
3: 金秋送爽，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2师铁门关市主会场活动暨30团第4届富硒乡离采摘活动日前开幕。活动现场展位一字排开，富硒乡离、西梅、恐龙蛋、青梅等特色产品吸引众多居民游客驻足挑选采购。30团居民张景：
4: 非常的热闹，农特产品呢特别的齐全，瓜果蔬菜品相也特别好。
3: 以结为媒，以梨会友。近年来，30团依托库尔勒市至29团至铁门关市至30团乡离丰收之旅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持续作深乡离加文旅融合文章，把单一的采摘活动升级为集文化体验、田园观光、特色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品牌， 今年活动期间，三菱团累计发放消费券4.6万元，吸引游客近10000人次，

0: 带动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等多业态消费增长。三林团党委常委、副团长任英：
1: 把特色复兴乡里展销和乡村休闲旅游结合起来，搭建起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多元场景，把节庆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眼下，
2: 各师团棉花陆续迎来采收期，在三师土木书客室的一块棉田，网络主播邵玉正向网友介绍各类棉制品，讲解棉花种植、采摘全过程。根据顾客的需求来上产品的，有的顾客呢可能需要皮棉，有的呢可能需要直接打好的那种被子，可以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我们新疆的棉花是什么样的。
3: 直播火热备货忙，在新疆唐自里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忙着核对订单、分拣备货，保障订单及时发出。
1: 三师土木书客室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李敏强：
3: 现在整个仓里面已经上架的产品是100多个，三师的产品还是挺受欢迎的，每天的订单都是非常多的。
1: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书客室的长绒棉、冬枣、香梨、油梭豆等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90% 以上。数字经济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让丰收底气更足，增收路径更宽。秋高气爽，十二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采摘园迎来采摘黄金季，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田园乐趣。游客王全义：
4: 哎呀，西红柿甜，一冬季切开嘛，红红的全是汁儿，特别好。
1: 依托头屯河谷森林公园优质生态资源，采摘园打造及果蔬采摘、休闲游玩、农家桃源体验于一体的乡村休闲业态，凭借过硬的果蔬品质与良好的游玩体验，积攒下大批回头客。小小采摘园成了市民近郊休闲打卡的后花园。采摘园负责人田素峰：
5: 7月初，一直到9月份，这属于旺季，多的时候一天几百人是没问题的。主要是回头客多，认可咱家的蔬菜、桃子。
1: 节庆聚市旺产业、消费赋能助振兴。兵团立足农业资源、生态条件、文化特色和市场需求，推动乡村产业与文旅场景、民生需求深度对接，实现农业固本、文化铸魂、旅游赋能的有机统一，以及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协同共进，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6: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是城市发展的动脉。今年以来，各师市聚焦补齐城市交通短板，高效推进重点道路工程建设，切实改善职工群众出行条件。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武家渠台、九师台的报道。
7: 初秋时节，六师五家渠市人民路南延连接线一期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抢抓有力工期，卯足干劲推进工程建设。新疆成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腾飞：
8: 路基开挖已全部完成，给排水工程已基本施工完成，管网沟槽灰田检查井施工也已基本完成，现目前施工总进度已完成 20% 左右。
6: 项目总投资4690万元，总长2190.14米。作为五家渠城区与青格达湖度假区连通的重要道路，承担着优化文旅配套、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全域文旅发展的重任。六师五家渠市市政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谭天卓：
9: 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路面摊铺工作，我们也是要求施工团队采取倒排工期、挂涂作战来保障进度，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14五以来，六师五家渠市累计实施道路贯通、管网升级、街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53个，今年六师五家渠市持续加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统筹专项资金2600万元推进市政道路提档升级工程。城市承载能力宜居品质持续提升。六师五家渠市住建局副局长包成忠：
10: 我们始终把老百姓、上班能不能少绕一圈，能不能孩子上学能不能少过一个路口作为我们住建人、城市管理的出发点，把民有所呼、我有所欲
6: 落到我们城市建设的项目清单里。90白杨市横三路东点项目施工现场同样一派繁忙，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 90%。

0: 首师白杨市横三路东眼项目负责人刘科言。
1: 计划完工2026年10月30日，已完成合同和总量的90%。现场正在施工的是二号桥桥台浇筑混凝土，箱梁预制，路沿式安装，人行道面砖铺设。
0: 横三路东眼项目全长3.1公里，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为东西向四车道，设计时速5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缩短白杨市至塔城市的通行距离，为冰地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以来，九师白杨市全力推进城市路网畅通工程，当前城区共有32条道路在建。九师白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艳峰。
2: 实施全过程质量监管，抓实项目建设、竣工验收等工作，16条已拟10月底验收，2条道路2027年验收，提升路网通达功能。
3: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0日，由国家统计局兵团调查总队、兵团统计局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12时举办。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面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果，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4: 活动现场通过图文展板、文艺展演、有奖问答、资料发放等多种形式，系统梳理14、57兵团统计改革工作在全领域统计监测体系搭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统计监督效能持续强化等方面的扎实成果，清晰解读15、57兵团统计现代化改革要义，全方位讲解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重大意义、核心内容与工作部署，让职工群众直观了解统计职能与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3: 兵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统计普法宣传教育，高质量完成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以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呢正是20铁门关市香梨集中采收的大忙时节，片片梨园硕果压枝，那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近年来呢，20把农业科技作为香梨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从老果园到改造成智能化育苗，全方位升级种植技术，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果农丰产丰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一起了解一下科技是怎样为香梨丰收助力的。宏宇你好。
5: 你好。
3: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最近我来到了29团十年职工留学文的香梨地里，那这个梨树的枝头也是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子，那工人们正穿梭在行间，忙着采摘装筐，田间满是热闹的丰收气息。但说起这片果园的变化啊，刘学文就感触特别的深刻。那他告诉我说呢，2023年刚承包这40亩梨园的时候，这还是一片低产园，那果树挤在一起，通风透光的差，那这个产量也一直上不来。这两年呢，在20农科所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那他对果园实行了尖伐疏密改造，那采光条件呢一下就好了起来，现在的梨子收购商都抢着要，亩产量更是达到了3吨以上，让大家种梨的底气也是越来越足啊。其实像刘学文这样靠着科技种出好梨的果农还有很多，那20铁门关市呢也是库尔德香梨的核心主产区。近年来20农科所呢也是专门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常态化下沉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指导、集中培训、示范员带动的方式呢，把水肥体化、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种植技术送到了果农身边。那20农科所香梨研究中心的技术人员谢红江告诉我说啊，那通过这些技术的推广呢，不少原来亩产不到1吨的果园呢，现在普遍都能达到1.6吨，那长势好的甚至能够超过2吨，香梨的这个商品率也是有了大幅的提升。
3: 老果园靠科技焕发新生，确实让人欣喜。那除了成林果园的精细化管护，在种苗培育这个前端环节，20又有哪些科技突破呢？整个香梨产业的技术体系建设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20不仅在田间管理上精耕细作，还把科技攻关的这个目光瞄准了育苗这个关键环节。 那针对传统大田育苗周期长、成活率低的痛点，二十农科所联合铁门关市嘉木云翼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也是开展了相邻性耕容器育苗技术攻关，建立起了智慧化工厂的这个育苗基地。那企业经理马子琪告诉我说，以前农户种香梨，第一年种深苗，第二年嫁接，那得等到三四年才能见果。现在工厂化育苗，直接把投产周期也是缩短到了一年，那苗木的成活率还能稳定在95%以上，种下去的苗子啊，第二年就能挂果有收成。那近三年来呢，他们已经累计销售了优质的种苗10万余棵，覆盖了库尔勒周边及兵团多个香梨种植区，那特别是受果农的这个欢迎啊。那据我在现场这个了解，依托本地的这个香梨种植资源，二十农科所现在已经逐步搭建起了品种选育、良种繁育、示范推广的全链条现代化产业技术体系，那实现了香梨产业从种苗到枝头的这个科技全覆盖。那二十农科所香梨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文英告诉我说啊，接下来呢，他们还会持续攻关库尔勒香梨品种选育、水肥精准调控和简化栽培，还有零农残栽培等关键技术，持续的为香梨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3: 感谢谢宏宇的介绍。从靠经验种梨到科技丰产，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技术支撑，小小的香梨背后是农业技术的持续迭代，也是产业升级的坚实步伐。我们也期待着二十的香梨产业能够继续以科技为翼，发展的越来越好，让果农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5: 嗯，再见。
3: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十一师多个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开足马力抢进度保节点，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三季度。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杨华你好。
6: 啊，主持人你好。
3: 嗯，来跟我们说一下十一师多个项目建设加速跑的情况吧。
6: 嗯，好的。日前呢，我们走进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大道汽车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机动车试验检测中心的项目工地现场呢，塔吊、挖掘机等大型的设备正在协同作业，290余名工人分散在各个楼栋作业面上开展主体结构及配套设施的施工作业。目前呢，楼栋的钢筋混凝土施工节点已经完成，项目建设正在有序的提速。那么从项目安全总监兼生产副经理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个项目是4栋宿舍楼，地上是11层，目前呢已经施工至9层，每层楼的二次结构施工至5层。那么在施工过程中呢，对脚手架、起重机械这类微大工程呢，都会严格的执行方案审批、安装搭设、过程巡检，确保安全生产。那么该项目呢，是由兵团市政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项目合同额3.07亿元，总建筑面积9.15万平方米，项目是2025年10月开工的，涵盖框架、剪力墙、混凝土框架等多种建筑结构，配套宿舍楼、职工餐厅、厂区管网道路等生产生活设施。项目建成后呢，将完善区域机动车检测产业配套产业链配套，补齐本地汽车产业服务短板，配套完善食宿后勤设施，助力经开区的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呢，由兵团建工承建集团承建的林格雅苑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现场也处处涌动着建设的热潮。在现场呢，我们看到运输的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也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各项作业。我们了解到啊，目前呢，有的楼栋正在进行防水施工、基底清槽、浸在实验等。今年的节点目标是完成主体结构的施工。那么作为区域民生保障 安居惠民的重点工程林格雅苑项目总建筑面积

0: 约2.8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包括3栋住宅楼及1栋配套的服务用房。那么，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项目部科学组织周密的部署，确保各工序衔接有序、高效推进。那么，该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改善区域住房条件，托起群众的安居梦。
1: 正值施工黄金期，石医师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2: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天山北坡、南江西部、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金秋九月，五十双河市广袤的棉田里延续翻涌，一年一度的棉花机械化采收工作正式拉开大幕。今年五十双河市72.45万亩棉花长势喜人，市市各相关部门提前统筹机具、人员、收购各项保障工作，全力以赴确保棉花采收高效有序，棉农丰产丰收。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张诗年，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棉花采收的现场情况。诗年你好。
3: 你好彩龙。
1: 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吧。
3: 好的，我在59林团12连的棉田里看到棉桃全部都吐须绽放，一派丰收的景象。有一台国产自走式打包采棉机正在进行作业。那么这台机器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雪白的棉花就我从90林团12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吴迪那儿了解到，十二连耕地总面积是15000多亩，棉花是核心的主栽作物。当前连队一共投入了9台新型打包式采棉机全力作业，日采收面积可达1500亩，预计一周内就能完成全连队的这个棉花采收任务。那么今年的这个棉花产量也不错，这个十二连的这个棉花预计亩产量都在470公斤左右，是一个很不错的丰收年。那么从整个连队放眼90团呢，90团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是11.4万亩。团长在9月14号就率先启动机械化采收工作，全团60台采棉机已经全面完成安全检测与性能调试，配齐配强农机作业人员，预计在国庆节就可以完成大面积的采收任务。
1: 从你的描述当中就可以感受到现场热火朝天的采收热闹景象，以及职工群众对于丰收的这份喜悦。对于这种大面积的集中采收工作，五支双河市又是如何做好保障，确保棉花采收有序及时的呢？十年。
3: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五支双河市的棉花是成熟早、品质优。今年以来，五支双河市持续落实棉花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全市的72.4万亩棉花长势稳健，平均亩龄数能达到9.64万个，预计子棉的总产38.56万吨，分产丰收坚实基础，基础坚实。那么为了全力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五十双河市提前完成260多台采棉机的检测调试，组织500多名驾驶员持证上岗，1000多名机组人员完成安全培训，全面确保机具性能、作业条件安全达标。同时呢，五十双河市17家轧花企业已经全部完成设备的检修，落实棉花收购资金18.2亿元，统一棉花收购价格是每公斤7.3元，全方位保障棉农的切身利益。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了棉花采收面积是1.42万亩。
1: 从田间精细化管理到秋收全链条保障，五十双河市上下抢收黄金时节，科学统筹农机调度，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筑牢收购服务保障，全力确保棉农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持续夯实市市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张诗年从现场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装备制造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紧扣3+3+4产业发展布局，聚力推动装备制造业体制增效、转型升级。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政策赋能、鼓励技术创新、完善要素保障等多项务实举措，持续激活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为师事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详细情况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纪时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推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
1: 好的，冯芳，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根基，聚焦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优势主导产业，全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严格落实工业新型技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系列惠系政策，坚持以试点示范为引领，以重点项目为驱动，以产业协同为支撑，带动辖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面开展技术革新、绿色转型、智能升级。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2%， 整体工业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有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0: 好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一个企业案例呢？
1: 好的，采访当天在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各道生产工序衔接有序，流转顺畅，一线员工全员在岗，抢抓工期，全力冲刺各类订单生产任务。企业紧盯各项目生产节点，严守产品质量生命线，通过科学排布工期，优化班组人员调配，细化生产流程管控，目前3季度订单完成率已达 100%。 依托十三师新兴市东江区位优势和新能源产业集聚基础，红星重工主动对接江内外分店项目，不断开拓市场，抢抓新订单。企业同步谋划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延伸配套零部件加工业务，持续补练研练，为师事新能源装备产业提质扩容贡献重工力量。截至目前，企业第4季度生产任务已基本排满，生产态势稳中向好。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那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金秋时节，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玉米、花生等农作物采收工作。各连队两委靠前服务，确保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5师84团11连玉米地，收割机往来穿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84团11连职工李逍遥：
4: 今年种了150亩地的玉米，产量在1吨2。
3: 秋收期间，84团各连队严把安全质量关。两位委员靠前服务，协调人员和机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84团11连副连长李培：
5: 我们今年玉米种植面积5400亩，目前正在统筹机车，确保9月底完成全部采收任务。我们的玉米全部销售到了周边加工企业及本地市场。
3: 今年5师双河市种植玉米28万亩，收获工作预计在10月初结束。8师149团花生大面积成熟，职工群众加紧采收。今年团场种植了花玉9616、墨玉1号等多个品种，具有株形直立、结果集中、抗病性较强、适宜机械化作业等特点。各连队两委和农业技术人员加强指导服务，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149团14连连长杨坤：
6: 连队通过加强田间管理，目前花生丰收在望，切实增加了职工的收益，也推动了连队农业生产稳步向好。
3: 在4师64团，3台紫用西葫芦采收机快速采收、自动传输、破碎脱籽，十分高效。64团农机手任威：
7: 新款这个葫芦瓜机子出籽率啊和这个破碎率这一块，还有就是干净程度，它要好得多，一天要多打个40亩地到50亩地。
3: 在葫芦籽晾晒环节，以前需要铲车配合人工协同作业，今年团场引进气吸式收场机，作业效率显著提升。64团15连种植户周建义：
8: 这机子生产的效果

0: 相当好，吃的感觉也和老百姓减轻了很多负担。
1: 六十四团积极推广各类农业机械设备，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与落实力度。今年截至目前，团场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各类农机设备153台，为农作物稳产丰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3: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12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频繁停水，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5: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2师104团东安街道大浦沟安置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频繁停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04团核实，已联系物业排查并抢修供水故障，目前故障已处置完毕，供水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3: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65家渠市的居民来电反馈环境卫生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5: 热线近期接到第6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被鸟语城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76栋北侧堆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影响居民生活环境。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60人民路街道核查，网格员与物业工作人员现场将建筑垃圾规整集中摆放，同时要求物业待垃圾积攒达到清运条件后及时开展清理工作，加强现场巡查，如发现孩童在建筑垃圾周边玩耍时要及时劝阻，防范碎玻璃、钉子等带来的安全隐患。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3: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6: 幸福甜蜜16子，
7: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8: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077团2连的牧民把这3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9: 家里有人吗？你在吗，哥哥？
7: 你好，
9: 好吗？贾克斯吗？
7: 贾克斯吗？
8: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9: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8: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10: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2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8: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灯。
9: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

0: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8月新疆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公布，1到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亿2283万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成为拉动邮政行业增长主力。
1: 从业务结构来看，异地快递仍然是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1至8月，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35,764.6万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到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 充分反映新疆跨区商贸往来持续升温，江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愈发活跃。同城快递业务量6,350.5万件，同比下降0.2%。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123.1万件，同比下降2.7%。
0: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吐鲁番哈密瓜、轮台白杏、加湿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把边疆的物产转化为农户实实在在的收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牧民增收和电商产业发展。同时，全国消费品也顺着快递网络下沉至乡镇村落，丰富各族群众的物质生活。
1: 预计随着中秋节、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的临近，新疆快递业务量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快递业务量有望再创新高，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随着冬季供暖季临近，乌鲁木齐市各供热单位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老旧管网改造、设备维保、入户检修、注水试压等前置工作。
1: 9月21日，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供热维修人员持续开展入户便民检修作业。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供热公司承担沙依巴克区大面积的供热工作和任务，总供热面积达到1400多万平方米。 公司结合片区老旧管网多、居民报修点位集中的实际，在采暖季来临之前，公司全员下沉小区开展常态化入户检修，维修人员逐楼栋、逐单元入户排查，免费为居民检查供暖配件、清洗暖气滤网，现场处置轻微堵塞、管路积水、回水不畅等常见问题，同步向居民讲解暖气排气日常养护的操作和方法。
0: 辖区各片区维修电话热力服务热线9605577全程畅通，居民遇到渗水不热堵塞等问题时，可随时报修，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上门处置。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来进入今天的诉说天下板块，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家里有娃的需要注意了，国家要给孩子们的网络环境立新规矩了。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文件跟孩子们的关系有多大呢？第一，不满16岁上网模式强制切换。
0: 以前平台虽然有未成年人模式，但用不用全看家长和孩子自觉。那这次不一样了，征求意见稿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平台怎么知道孩子是不是孩子在用呢？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要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合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认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第二，有些服务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
0: 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就是让孩子随便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岁能自己赚钱的例外。那还有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直接叫停，让孩子跟AI虚拟角色谈恋爱。

0: 认干亲的服务。那另外，那些能让孩子沉迷的、影响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那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想当小主播的，这条就是紧箍咒。
1: 第三，算法不能算计孩子。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不能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对于硬件厂商也提出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够一键切换防绕过。那孩子想偷偷关掉得先过退出核验这一关，防止孩子自己悄悄钻空子。
0: 第四，违规处罚动真格。违反规定的，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闭网站、吊销执照，每个环节都有检查、有追责，谁出问题谁负责。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我国粮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应急保供基础更加坚实，目前粮油一天应急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两天。
0: 15、17，我国将持续完善预案指挥体系、储备库存体系、加工配送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协同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
1: 昨天来自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自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邮政集团组织制定一线一策方案，安排投资计划2.1亿元，其中17个试点线专项建设资金2100多万元，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截至8月底，17个试点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
0: 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际综合厂采购对接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300家中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供需配对数量突破260对。
1: 作为东博会会期重要的公采对接专场，本次活动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面向中国与东盟国家高新技术、绿色建材与家居、农产品、食品、食品加工及包装设备、轻工消费品、机械设备等行业企业开展1:1撮合对接。活动吸引约200家国内展商、供应商以及来自越南、印尼、老挝、泰国、缅甸等国的110家国际采购商参加，形成多国采购、多行业供货的综合性对接池。
0: 对接会依托 AI 智慧撮合系统，提前完成供需预配对，实现供需双方精准见面、高效洽谈。现场依托 AI 多语种翻译设备及专业翻译人员，有效破除语言沟通障碍。会场同步设置意向实时统计环节，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转化为实际订单。经现场统计，活动供需配对数量突破260对，切实助力中外企业拓展市场、抢抓订单、深化跨境务实合作。
1: 9:57，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熊猫节。国际熊猫节是专为那位靠黑眼圈出圈，凭实力从濒危逆袭成亿危的顶流而设。如今野生熊猫数量已超18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正式为它降级。所以今天不妨向圆滚滚的熊猫学习，多吃素，少内耗。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4度到23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2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29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2度到28度，五师双河市阵雨，9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阵雨，9度到21度，十师北屯市阵雨，9度到18度，十三师星星市多云，13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0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4度到2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

0: 讲给你听。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2: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1: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3: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That meter just
4: keeps running hard.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2: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

0: 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1: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莫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 12% 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2: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0: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 98.6%。 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3: 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扼守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0: 霍尔木斯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德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3: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4: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0: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1: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大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5: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0: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1: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0: 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 209.6 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门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1: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0: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 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2: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2: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 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

0: 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业，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石一号隧道穿越碳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三台阶七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 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1: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三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2: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3: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条件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4: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啊。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啊，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 167.537 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 138.768 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5: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4: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4: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

0: 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1: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继物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1: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继物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2: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洲之间的协调。比如说中继物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0: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1: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0: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21号，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兵团启动仪式在兵团机关举行。宣传周期间，兵团各级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连队、进学校，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专题宣讲、有奖答题、以案示法，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开展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主题班队会、研学实践等特色活动，引导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传承者、践行者，组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讲好兵团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民族团结艺术作品展、非遗展演展示等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拼假出行成为热潮，并带动长线旅游火热。数据显示，9月25号至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31%，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将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9月21号，参加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12支球队全部抵达喀什地区月浦湖县，并在当天进行了采场训练。本次赛事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赛，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足球队，还有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和深圳新鹏城等中超俱乐部的青训队伍，以及广东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陕西至丹足球俱乐部和喀什本地的足球队。再来关注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

0: 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师图姆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十师北屯市 FM96.9，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把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助企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网络经营平台座谈会，通报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进展情况，交流农药兽药网络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部署进一步规范网络经营秩序有关工作。

0: 据了解，油漆部门部署的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结束。这项行动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络销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束维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认证在北斗导航、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应用，深入推进养老、健康等领域服务认证。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以打假为名敲诈勒索这个团伙栽了。近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成功打掉一个假借职业打假名义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违法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今年5月11号，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联合沙依巴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12315投诉举报平台异常数据开展联合研判时，发现一名举报人在近半年时间内针对同一辖区经营主体的各类投诉举报多达100余起，举报频次异于常态。顺着这条线索深挖彻查，一个打着职业打假人旗号的恶势力违法团伙浮出水面。经查，自2025年8月起，该团伙成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先后在乌鲁木齐市多家商超、便利店等经营场所，专门挑选包装标识、保质期标注、配料成分等方面存在轻微瑕疵的商品购买。得手之后，并不直接与商家沟通协商，而是通过12315平台等渠道发起投诉举报，恶意夸大问题严重程度。投诉受理期间，他们以赔偿到位就撤回投诉，不再向上级部门举报反映为筹码，索要远高于合法赔偿金额的损失费。多数商家因为担心受到行政处罚，影响店铺商誉，被迫支付钱款。在多次作案尝到甜头之后，该团伙变本加厉，专门开设打假学院，通过广招学员收取学费的方式，传授所谓的职业打假技巧，扩大非法牟利范围，严重扰乱辖区正常市场经营秩序。8月28号，在完成调查取证后，警方抓获该团伙成员4人。经查实，2025年以来，该团伙假借打假之名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共计200余次，非法获利近20万元。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介绍，以该案为契机，乌鲁木齐市公安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对异常投诉举报线索进行系统筛查、梳理研判，一旦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迅速移送公安机关对接查办。通过部门协同发力，让假借职业打假之名实施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市场经营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幸福甜蜜16子，
3: 我们心中的贾斯侯书记

0: 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四十七师七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溪。
1: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2: 嗯，你好。
1: 好吗，贾克斯吗？
2: 贾克斯吗？
1: 嗯。
0: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3: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0: 这几年，方灵溪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4: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0: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溪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溪点成了致富灯。
3: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5: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6: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杨芳律师。杨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杨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受房人去世，购房人如何办理过户登记呢？老李家10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过户，现在呢可以过户了，房主夫妻却去世了，他们有一个女儿，20年前出国之后没了联系，属于失踪状态，他在国外有没有子女也不知道，房主其他继承人都配合办理，现在呢就卡在了这个失踪人这里。那么老李怎么样才能够顺利的办理手续，将房屋过户呢？杨律师。
7: 对，房主夫妇呢现在已经去世了，客观上已经没有办法履行房屋的过户义务，但是我认为老李可以通过尝试起诉房主的继承人，也包括出国无法取得的这个女儿，要求其协助办理过户登记。首先，我们合理推断老李与房主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且已向房主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房主呢也收款后将房屋交付给了老李，但是呢没有履行这个过户的义务，属于房主方的合同义务未履行完毕。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且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等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民法典第598条也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老李应当要求房主履行房屋的过户义务，但是因为房主现在已经死亡，客观上没有办法履行这个义务，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取得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的规定，要求房主的继承人承担这个房屋的办理过户义务。其次呢，从这个诉讼程序上来看，虽然房主的继承人之一已经出国没有了联系， 仍然呢可以起诉所有的继承人要求协助办理过户。那么对于这个失联的继承人而言，老李可以委托律师到公安机关户籍部门查询他的身份信息，向法院提交。同时呢也还要注意收集其他的证据材料，比如说和房主继承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房屋的买卖合同、房款的支付记录、居住期间交纳物业费、水电费等这些交费证明啊，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嗯，
7: 最后呢，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如果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给其中的继承人，那么法院会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其送达诉讼文书，案件呀也是会正常进行审理的。老李只要拿到了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局向房管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房屋过户至老李的名下。
6: 嗯，所以说买房过户千万不要拖延，时间拖久了容易出大麻烦。虽然房主去世，继承人失联听起来没有办法，但是法律上呢是有解的。只要咱们手里有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和实际居住的证明，就可以起诉房主的所有继承人。哪怕有人失联，法院也可以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正常审理判决。拿到生效判决之后呢，就能够申请强制执行，直接办理过户。所以遇到这种事情也不要慌，拿起法律武器，该走的程序一步都不能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作过程当中遭遇事故怎么办呢？小刘是单位的一名普通员工，2021年在工作当中出了事故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医疗费是由他本人垫付的。那么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报销的部分药费，这个应该由谁来承担？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杨律师。
7: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小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他是可以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的。对于医疗费的承担呀，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第三款的规定，治疗工伤所需的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对于小刘自己垫付的医疗费啊，因为只要符合工伤保险目录以及相关服务标准的，是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其次呢，对于如果是不符合以上法定目录和服务标准的，但是已经由小刘实际支付的医疗费部分，目前呀确实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是由用人单位来具体承担，还是劳动者个人来承担。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呀，根据地域不同，也存在两种的判决方式。一种裁判观点认为，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以及第一条的相关规定，认为工伤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因工受伤的职工、因工患病的职工能够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从而分散了用人单位的风险，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伤的预防和职业病的康复。因此呀，这部分判决就是认为这部分费用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的。而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裁判观点，认为由于该项费用是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第三款规定的目录和标准的，那么由这部分费用由工伤基金保险支付的法律依据是不充足的，则需要工伤职工自行支付。据此呢，也是判定这部分费用由劳动者自行来承担。因此小刘的问题啊，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参考他们当地的司法机关的裁判观点以及规则来处理。
6: 嗯，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婚之后已经约定归属一方的原夫妻共同财产是否会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小丽和前夫离婚，有一套按揭贷款的房子归小丽，实际房产证依然写着他们俩的名字。前夫没有工作，离婚之后一直没有给过抚养费，经常有借钱的恶习。小丽没有能力一次性归还房贷，并且还一直节衣缩食还房贷。那么如果债主让他的前夫还钱，那么小丽的这套房子会不会被法院执行？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杨律师。
7: 对，我们看到呀，现在的这套房产其实是登记在小丽和她前夫共同的名下。 在这个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之前，小丽是很难完全规避房产被执行的风险的。首先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小丽确实是无需承担前夫在离婚后所负的

0: 个人债务，但是根据民法典第209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必须要经依法登记才能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呀。因为这个涉案房屋一直登记在小丽和前夫的名下，其前夫已经具有了权利的外观，那么前夫的债权人就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查封该套房产。虽然小丽和前夫在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签署了离婚协议，但是该不动产归属的约定并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其前夫的债权人甚至可以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该套房产。也就是说，如果小丽的前夫因为债务问题被强制执行，虽然离婚时房产约定归小丽所有，但是这套房产依旧可以被前夫的债权人申请查封或拍卖。
1: 嗯，
0: 其次呢，如果说上述房产因为小丽前夫的个人债务而被执行，那么小丽需作为案外人，通过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来排除该房产的执行。但是呢，离婚协议虽然约定了房屋产权的约定，但是是否能够排除执行，人民法院会结合债权的性质、债权形成的时间、房屋占有的情况，以及案外人，也就是本案的小丽，对于未办理权属遗产登记是否存在过错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最终法院会确认案外人是否享有可以排除对该房产执行的权利。
1: 嗯，
0: 综上，小丽如果想要完全规避这套房屋的执行拍卖风险啊，我们建议她将房屋出售转换为现金价值，或是想办法提前偿还贷款，并且尽快找到前夫协助办理这个房屋的移转登记手续。
1: 也就是说，离婚协议签了不等于所有事情都结束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准，也就是说，即使离婚协议约定房子归你，但是只要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房子在法律上依然登记在双方名下，那么前夫的债权人呢，就有权申请查封甚至是拍卖。虽然可以提出执行异议，但能否排除执行，法院会综合各种原因来判断，风险依然是存在的。所以离婚之后一定要尽快的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把纸面上的权利变成登记簿上的权利，才能够真正的规避风险。在这里呢，我们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熊猫节。国际熊猫节是专为那位靠黑眼圈出圈，凭实力从濒危逆袭成亿威的顶流而设。如今野生熊猫数量已超18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正式为它降级。所以今天不妨向圆滚滚的熊猫学习，多吃素，少内耗。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4度到23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2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8度到29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2度到28度。五师双河市阵雨，9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阵雨，9度到21度。十师北屯市阵雨，9度到1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3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杨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在小区违停被物业锁车，业主启动之后车辆受损，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业主起诉物业公司索赔维修费6700余元以及利息。2025年4月12号晚，老王开车回租住的小区，见规划车位已经停满，便把车停在小区非停车区域，主驾驶位还紧紧贴着路边的围栏，自己则从副驾驶位下车离开。次日下午，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此车直接在左前轮上了锁，还在主驾驶位旁摆放交通锥，拉起警戒线。4月14号，老王准备驾车驶离时，丝毫未察觉车辆被锁，启动之后直接导致车辆受损。事后，老王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赔偿事宜未果，于是将物业公司诉至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维修费用6700余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庭审当中，双方各执一词。老王认为，物业公司未提前告知，未采取有效提醒措施便擅自锁车，是车辆受损的直接原因，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呢，则辩称，老王车辆违停在先，安保人员曾尝试电话联系、上门沟通均未果，锁车之后也设置了交通锥和警戒线，以尽到管理和提醒义务。车辆受损是因驾驶员未按安全规范绕车检查，从副驾驶上车启动，损失应由他自行承担。那么关于老王的车辆损坏，老王和物业公司谁有责任呢？杨律师。
3: 好的，首先啊，我们看到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是有权依照物业服务合同和小区公共部位进行管理的。但是这种部位啊，必须管理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中，物业公司在锁车以后，虽然设置了警示标志，但是由于涉案车辆的停放主驾位紧挨围栏，老王只能从副驾位上上下车，客观上难以注意到锁车及警示的信息。同时呀，物业公司也没有

0: 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将锁车情况告知老王，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和提醒义务，其行为已经超出了物业管理的合理期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再看另一方面，老王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且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驾驶规范绕车检查，对损失的发生也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承担40%的责任，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原告4000余元，并驳回老王关于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那么物业和业主需要遵守哪些规则呢？杨律师，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对，物业公司的管理职责源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的相关规定，但是其职责的核心是服务与协调，而非越界的实施处罚的行为。那么面对小区的违停问题啊，物业公司其实应该按照以下3点来做。首先，最重要的也就是柔性处理，及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车主挪车，引导车辆至小区空余车位停放。第二呢，是锁车呀，也必须要守规范。若必须要采取锁车等限制性措施，务必要在车辆显眼的位置张贴醒目标识，还要通过多种渠道充分的告知车主，并及时对告知过程用拍照、录音的方式啊留存证据。第三是及时的解锁，及时的止损。当车主到达现场后，应当第一时间为车辆解锁，以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同时呀，小区的秩序需要全体业主共同维护。在此也提醒广大业主，停车一定要规范，自觉地将车辆停放在小区规划车位内，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公共通道等非停车措施区域。第二呢，业主也要做到信息常更新，主动向物业报备车辆的备案信息，更换联系方式后也要及时告知物业公司，这样就能够避免物业公司因信息不符而无法取得业主联系的情况。第三，作为这个车主呀，上车前必检查，也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上车前绕车一周，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以及周边环境，就能从源头上规避财产损失的风险。
1: 这个案例呢，给小区里的车主和物业都提了个醒，管理不能越界，停车也要守规。物业公司虽然有权对小区的公共区域进行管理，但是无权对业主的私有财产采取锁车等强制措施。如果确实需要锁车，必须尽到充分的告知和提醒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呢，作为业主也要自觉遵守小区的停车规定，上车前养成绕车检查的好习惯。只有物业和业主都守住各自的本分，小区才能和谐有序。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未成年人5天打赏主播10万余元，钱能退吗？未成年人小蒋出生于2014年11月，一直与外婆共同生活。2024年，小蒋偷偷使用外婆的手机号注册了游戏直播解说平台的账号，该平台由某科技公司运营。小蒋在外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外婆的微信，在5天之内先后40次向某科技公司转账充值，用于购买平台虚拟币，打赏平台上进行游戏直播解说的主播，单次转账金额都为1000元或5000元，转账总金额10万余元。后，小蒋母亲发现上述行为，于是呢，以小蒋名义诉至法院，要求某科技公司返还小蒋转账充值的钱款。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小蒋母亲的这个诉求能得到支持吗？杨律师。
0: 首先，与这个科技公司实际发生网络服务合同的相对方是小蒋。小蒋向这个科技公司转账充值时候呀，年仅10岁。其次，我们看到从转账充值的频率金额来看，小蒋的转账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智力所能理解的范围。第三，小蒋的外婆对其转账的行为也是不知情的，小蒋的母亲也明确拒绝追认，所以我们认为小蒋的转

0: 账行为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本案中，小蒋的母亲蒋某长期与小蒋分离，并且将小蒋的外婆的微信、银行支付密码等这些重要的信息大意告知到小蒋，对小蒋未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再看我们这个科技公司平台运营者，平台运营者没有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防范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直播，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因此呀，我们认为这个被告科技公司应当返还原告部分的充值款项。
1: 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哪些有效，哪些无效？这个在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杨律师。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啊，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呀，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民法典第145条也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那实施的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呀，应当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才有效。民法典第157条还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是应当返还的，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遭受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法律另有规定的，那就依照其规定。
1: 如果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被认定为无效，

0: 不仅可以要求返工重做，还可以就自己赔偿给楼下业主的损失向装修公司追偿。所以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签订正规合同，保留好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一旦出现问题才能有理有据地去维权。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质保期内车辆出现问题谁来担责呢？李某购置的新车还在3年质保期内，上周呢车突然打不着火， 4S 店检查后认为是燃油泵控制单元和传感器的密封盖坏了，要更换。他们认为损坏的原因是洗车店洗车不当，用水清理了后排座位，导致电子元件烧坏，所以呢他们不承担任何的维修费用，5000多的费用只能由李某个人承担，或者是找洗车店来赔偿。那么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找谁来修理赔偿呢？杨律师，
1: 这种情况呀，建议李某与各方先积极的协商，那么协商不成的，是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确认责任方，并且进行相应维权的。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车辆致损的原因，究竟是车辆质量问题，还是因为洗车导致的电子元件烧坏。该损失原因应当由专业的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来展开鉴定，最好呀是能够和这个 4S 店洗车店来共同委托。若是车辆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那么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的规定第19条、18条，家用汽车产品的包修期不得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的规定啊，李某的车如果还在包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易损件、易耗件的损坏，作为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免费修理的， 4S 店必须承担责任。如果这个鉴定结果显示确实是洗车店的不当操作导致了损坏，而非车辆本身的质量原因，那么就属于财产侵权纠纷，李某是有权向洗车店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的，此时洗车店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无论最终确认的责任人是谁，这个维修费用的金额呀应当是根据实际损失来确定的。最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相关规定，发生责任争议的消费者是有权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调解的，也是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行政部门直接投诉的。如果调解不成，消费者可以收集包括鉴定报告在内的相关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进行依法判决。
0: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照片未经同意被照相馆宣传使用如何维权呢？刘小美在某照相馆拍了一组写真，并约定取片15天内销毁底片。一个月之后，刘小美途经照相馆时发现橱窗玻璃上挂着自己的照片，只是照片的背景色做了处理。刘小美找到照相馆老板要求销毁照片并赔偿，老板却说照片我不用了，你又没有经济损失，凭什么要我赔钱？那么刘小美能获得赔偿吗？杨律师，
1: 当然是可以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9条的规定啊，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且民法典第1182条也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害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来赔偿。被侵权人因此遭受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被侵权人和侵权人的就损失数额协商不一致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呢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
0: 好的，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所以说肖像权不容侵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照相馆呢不得以展览、复制等方式使用你的照片，即使当时没有经济损失，照相馆的行为依然构成侵权。刘小美呢完全可以要求照相馆销毁照片，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所以呢，大家在拍写真、婚纱照的时候，一定要和商家明确约定照片的使用范围。如果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擅自使用，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杨芳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杨芳律师长期从事重大民商事诉讼实务工作，对各类案件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与突出的复杂证据梳理能力，已成功代理多起商事纠纷与合同纠纷案件。同时，杨芳律师擅长非诉讼法律服务、公司综合类业务以及企业风险防范事务，现任多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找到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还声称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5: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的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的战机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了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日称，该组织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时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

0: 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该组织近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目标就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处的石油公司设施。那么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近期还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东旭，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2: 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6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它利用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 那么美国在中东啊，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啊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支持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他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1: 那么针对也门的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
2: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他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 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啊，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想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他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国方面求援，说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啊。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1: 我们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的实力是怎样的？
2: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飞越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再发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伤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 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1: 我们也非常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2: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

0: 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啊。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二种这个可能性，就是第二种发展趋势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控制了靠近红海的沿岸地区之后，那么他不再继续的进攻也门政府军，那么达到了他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强化了针对红海地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这样的一个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加，那他也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沙特，可能就是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停止进攻，那后续双方可能会有冲突啊，相互之间还会有这种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上呢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那沙特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派出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这个区域内，那么局势呢还是有缓和的空间和余地。
1: 有关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三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
2: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 系列战斗机。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 战斗机的国家，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芬兰于2021年12月批准采购64架 F-35A 战斗机，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 战斗机已有21架交付，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 战斗机。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 战斗机，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 战斗机，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记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 战斗机，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批准35架 F-35A 战斗机采购计划，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 系列战斗机，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 战斗机。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 系列战斗机，后续计划增购至115架。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 战斗机。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是完成了首飞，那么标志着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董旭，德国采购 F-35 的原因是什么？
5: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但是呢，唯独在战斗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 ABC 三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需要隐身能力更强、突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 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 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它的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 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卖 F-35。
3: 那么 F-35 在欧洲不断的扩散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5: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 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 S-400 还是 S-350， 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武器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F-35 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 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 F-16 或者是幻影2000鹰狮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 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么像苏57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换装 F-35， 那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所面临的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下，单纯的拼数量俄罗斯是没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通过研制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让这个米格31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让它的海军舰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时研制针速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针对北约这些成员国它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威慑那么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我拼不过你，但是呢我手中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术导弹，尤其是高超声速导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3: 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的进行了交付和列装，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
5: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

0: 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啊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啊，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确实呢相关国家的高层都在推进，但是呢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防务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和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甚至包括一个主导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最终啊是不了了之。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项目还是半途而废了。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还有一个个例，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法国。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非常完整且独立的，所以我们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的国家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战斗机啊不依赖于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的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买来之后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比较小。在海军的武器装备方面，法国也是最大程度的寻求独立自主，它有自己的攻击性核潜艇、战略型核潜艇，还独立自主地打造了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也是他自己打造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弹射器，法国不可能因为一两艘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啊，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范围内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防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其实就是法国，所以现在法国呢也在推动，那么要把自身的模式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复制，要让欧洲减少针对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依赖。那么确实现在欧洲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地面作战体系、海上作战体系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能不能研发出来能不能完全的实现欧洲研制、欧洲生产、欧洲装备，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
1: 那么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关注日本计划引进约5万套无人装备。
2: 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三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据估算，包括采购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等装备在内，为了强化所谓在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需投入超过90000亿日元的资金，接近现行计划所需金额的2倍。在预计部署的无人机中，日本计划引进约10000架具备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用于攻击舰艇的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计划配备总计约200艘可执行布设水雷及发射远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经曝光。东旭，日本构建由5000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体系到底有何企图？
3: 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显然是在为战争级别的军事行动要提前的储备火力，提前的去储备挑衅工具。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他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参加作战行动。因为呢，它便于携带，便于部署和使用，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出兵海外，就会携带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进行目标的识别、引导火力打击。他们也会使用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小型的战术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防御工事和坦克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这说明自卫队动武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针对地区的局势可以说呢，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在50000架无人机当中啊，有10000架是专门针对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比较远的，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甚至也有可能会飞到1000多公里的距离上去打击目标。而且呢，它配备有比较大的战斗部，可以采用撞击同归于尽的方式去打击对方的海军基地啊、机场、指挥中心、弹药库、雷达站这些高价值目标。和日本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相比，这些针对地面岛屿上固定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日本它不仅仅是要直接的采购和引进，肯定呢也是要构建起这个生产线。那么一旦它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比如说针对周边的陆地纵深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持续的袭击啊，那么它会利用它国内的产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技术含量会高一些，因为它可以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进行锁定，然后呢去完成攻击。那么这些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配合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和空中的啊这种对海打击的平台去联合的执行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

0: 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悄悄的、偷偷的、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那么由于它可以在水下航行，那么突然在水面上出现就可以发射导弹，或者说呢它是采用这种水下潜射的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那就更加隐蔽了。那么它可以在水下航行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射巡航导弹，打击对方的沿岸岛屿目标和这个大型的战舰。那么这样的一种攻击方式呢，具有隐蔽性，也具有突然性就是要达到这种偷袭的效果。可以说呢，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区域，在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大批量的部署，那么对于海上安全会构成负面影响，甚至不排除会刺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可能要针对他眼中的对手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也就是抢先动手，利用水下的秘密平台要先打出第一枪。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

0: 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农业农村局的消息，兵团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达290万亩，以1/8的种植面积贡献了种植业近1/3的产值，有力带动了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兵团将持续推动100万亩高效果园建设，实施品牌强果战略，强化科技赋能支撑，进一步促进兵团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再来关注到昨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单位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交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群众性主题化火文化活动等系列活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今年1月至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2238.3万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成为拉动邮政行业增长主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今天早上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由王子飞、程李豪、盛李豪组成的中国队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4: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啊，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这个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们啊，您吃了吗？当然，您正在观看到的直播间的节目呢，是由咱们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啊。咱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当然，欢迎大家光临到咱们本周二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我们说啊，如果说这个南来的北往的走过的路过的，不要错过我们美食客栈的直播啊，咱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那么在这里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公屏上的评论来问到咱们主播啊。那么这边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您最近发现了哪些这个有趣的这个去处，好吃的美食，这个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等等一系列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在公屏上打出来，跟我们主播一起聊一聊。当然，我们的主播在直播间呢，也是随时会这个跟大家进行互动啊。那么在这里呢，主要是跟大家去每天分享一下咱们一些新鲜的美食话题。然后同时呢，跟大家去说一说眼下咱们年轻人啊，以及那些创意群体，他们研制出来一些新的稀奇的所谓的这个美食啊。好的，话不多说，反正一句话，

0: 好吃好玩好听就在我们美食客栈了。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进入到美食客栈啊！咱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聊到的话题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从动门到尘粪党，咱们年轻人的厨房呢已经是悄悄的变了天。这个动门啊，动就是这个解冻的冻啊，这个尘粪党啊，老话常说民以食为天啊，其实我们说到吃饭这件事呢，从来都是藏在咱们过日子里的智慧啊。最近呢，厨房圈也是刮起了两股新风啊，那么一股叫做动门啊，这个解冻的冻，一股呢叫做成分党，这听起来啊像是咱们年轻人偷懒啊这个玩出的新花样，实则呢是藏着一个最实在的生活哲学。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哲学啊。咱们在2026年的电商厨房生活消费趋势报告里呢，当中有个数据啊，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了。今年的1至7月啊，就是上半年，这个厨房生活产业带动商品呢，累计是售出了近6亿单啊，日均消费用户数呢，同比增长了30%。其实我们说这个日均消费用户数呢，这个当中的30%的增长点当中呢，其实都是实打实的一个生活选择。我们在这里呢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咱们已经有没有咱们直播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啊，已经加入动门的，比如说周末批量备菜的有这样的朋友呢，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如果说咱们买锅先翻过来瞅材质的啊，咱们在直播间扣2。我们说啊，有人说了这个动门是什么回事啊，这个动门什么是动门啊，说穿了就是周末抽上2个小时啊，把一周要切的菜给它切好啊，备好，然后呢配好，然后分装成这个小份，拿那个保鲜膜啊，或者说是那种速食小袋啊，给它装起来，然后放进冰箱里。不过我现在用这个方法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呢等到这个工作日下班啊，一回到家啊，也不用切菜，也不用洗啊，然后也不用去买，这个直接把这个周末备好的小菜啊，这个切好的菜品啊，直接给它拿上一份下锅啊，10分钟就能搞定一份饭，非常的方便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方法是不是感觉不太新鲜啊，是不是因为懒才导致发明的？其实啊，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呢，这也是有种用一个词来形容吧，叫体系感。这个体系感呢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以前下班逛菜市场，挑挑拣拣半小时，洗菜切菜1小时，吃饭呢只用10分钟啊，真的是我深有感触啊。这从买菜到备菜到炒菜啊，真的要花好长时间，甚至1到2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啊。对那种厨房小白来说，做饭新手来说啊，这些时间是很正常的啊，1到2个小时。当然了，花这么长时间做出来一顿饭，但是端到餐桌上啊，跟这个家人呢一起吃饭呢，可能花不到15分钟啊，甚至10分钟就吃完了。就是感觉，哎呀，总感觉就是，哎呀，这做饭怎么这么复杂啊？然后呢，吃完饭之后还得去洗碗，这洗碗得洗半个小时。现在有洗碗机，很多人觉得洗碗机洗不干净啊，于是呢，也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家里面就那么2口子人，我要什么洗碗机，自己动手洗。结果呢，自己一洗又是洗半个小时。所以说这一顿饭折腾下来啊，真的是要花很长时间啊。这个，比如说呢，这个。刚才我们说啊，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备菜，再炒菜，再吃饭，再洗碗，真的一下子感觉下了班之后还没干什么呢，就该睡觉了啊！这一天里面最放松的时间，全部都是耗在了厨房之中。当我们说这个动门啊，动门直接是把这个做饭的流程给它重构了啊！咱们周末集中采购一次啊，就抽上周六周天其中一天去这个菜市场超市，把我们接下来一周要吃的东西给它买齐啊，甚至细心点的可能会列好菜谱啊，买齐食材，然后呢回到家咔咔咔一顿处理，肉切好分袋，菜切好分装，连葱姜蒜都提前切好冻起来，然后呢周一到周五不用再想今天吃什么，不用再洗菜切菜，这个周一到周五下了班啊，回到家开冰箱拿上一份直接下锅，锅碗瓢盆都能少洗好几个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效。
我们说啊，这股风潮呢也是带火了一整条的备菜工具的产业链啊，比如说呢，切丝器啊，成交额是同比增长了103%，直接翻倍了，啊，还有斩骨刀啊、保鲜袋呀、饺子盒，每一个都在暴涨。其实这暴涨的数字背后呢，都是动门选手实实在在的一个需求啊。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切丝器是在当中涨得最凶的呢？王小平说啊，那倒没有，现吃现做呗，没错。其实这个动门跟你说的这个现吃现做也不这个矛盾啊，他们只是这个把提前周六周天把接下来一周要吃的东西啊，比如周一我要吃个米，这个西红柿鸡蛋米饭啊，我要撒点葱花，我买把这个提前一周，提前周末我把这个西红柿啊、葱花啊、鸡蛋，我把它买好放到家里面。但是呢，鸡蛋我可以直接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啊，或者说这个保鲜起来、冷藏起来。这个西红柿呢啊，我也不是说是直接把它切碎啊，这样的话导致口感不好。但是也有些人呢会把它切成丁丁子，放在那个冻肉的那个层面把它冻起来。然后呢，还有人把那个葱，买回来的小葱切成丁丁子，然后拿这个袋子装起来，下次炒菜时候直接往里一倒啊，非常的方便快捷啊。当然这也是跟我们说的现吃现做，也吃的也是新鲜的，只不过就是在冰箱里面冻了一下，但大部分食材呢都是自己购买的，自己挑选的啊，并不是说是点外卖啊，不像那种看不见呀摸不着的食材。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切丝器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长得这么凶啊，其实我们说咱们平常在家做饭的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应该深有体会啊。批量备菜最费时间的是什么呢？就是批量备菜啊，像我们王小平之前就说，他在直播间说过，他在这个厨房里面一捣鼓就捣鼓了好长时间，就是备菜这个环节其实非常的耗费时间啊。我们说这个批量备菜最耗费的时间就是切菜嘛，比如说这个土豆丝是不是像刀工好的还行啊，这个刀工好的还行，但是并不是说是所有人都有刀工啊，这个刀工切土豆丝啊、胡萝卜丝啊、黄瓜丝啊，这些东西并没有那么好切，你得洗干净削皮儿，然后呢再把它拿到手里面，拿那个刀切菜刀给它们一点一点点的剁出来，然后呢再按照这个所谓的这个烹饪师傅的那个手法，给它切成那个土豆丝细细的，但是切不好就切成土豆条了啊。当然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啊。当然我们说这种情况下就不如买一个切丝器啊，这样就方便很多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切土豆啊、切黄瓜啊、还有切土豆丝啊，这个真的是手得切到猴年马月，粗细均匀不说，就切出来这个东西你不能较之为土豆丝，有可能也会变成土豆条啊。而且呢这个是起码能切出来的，那切不出来的还不那个，对于第一次的新手小房厨房小白来说，你看见他拿刀切菜的时候你不害怕吗？你生怕他自己伤害到自己是不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如果说因为做饭而受伤，真的是得不偿失啊。而且这个确实很危险啊，各位还是要注意啊，这个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未成年人啊，或者说是从来没做过饭的人啊直接上手动刀，或者根本不要碰这个危险的厨具。好，我们再言归正传啊，我们说到这个切丝器啊，这切丝器买回来之后啊，往这个把这个黄瓜啊、土豆、胡萝卜洗干净，把皮儿给它削掉，对着那个切丝器就这样搓就行了。哎呀，这擦擦几下，均匀的菜丝儿就掉到盆子里，当然要有盆子接着啊，或者碗也可以，而且一分钟就能切上一大盘，非常的便捷，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呢，这个相比起来拿刀去切的话，切丝器确实是速度也快，效率也高啊。而且我们说是硬一点的根茎菜啊，软一点的瓜类菜，换个刀片就能搞定啊。所以说切丝器是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厨具嘛。那我们说这个斩骨刀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说是这样经历，就是经历啊。

家里面呢自己养的鸡儿，或者说你去这个肉禽市场买鸡儿，买了一只鸡回来，这个鸡呢是冷冻的，或者说是新鲜的，人家就是这个养鸡师傅啊，卖鸡师傅帮你稍微做一下处理啊，你把整只鸡提回来之后啊，哎呀，这个拿刀剁半天是剁不开，剁的那是血沫子、血腥子啊，到处飞啊，弄得墙上面也是，身上也是啊，非常的不方便啊。而且呢，说这个剁来剁去呢，自己也剁的感觉，哎呀，这个这块怎么大了，那块怎么小了啊？所以说有些人就会啊，趁这个自己不会的时候啊，提前把这个鸡儿买好，让这个花点钱都让师傅帮你处理好，把它切成。块切碎啊，排骨、鸡块、肉块，然后按照一顿的分量给它拿包装袋切完之后，拿包装袋装好分好，然后放进这个冷冻里啊。吃的时候呢，咱们直接把那个包装袋切好了嘛，直接拿出来解解冻，往锅里一倒一炒，是不是？哎呦，省时间还安静。哎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快捷的方式，这是斩骨刀啊。我们再说这个保鲜袋的这个售卖率呢，也是增长到了92%。这个保鲜袋是重中之重啊，它是咱们动门的核心装备。因为我波波我现在就在用这一套方式啊，今天呢其实跟各位说的就是我自己啊，我跟大家案例一下怎么做饭啊，如何能够高效快捷啊。这个秘密呢向来我是从来不对外人说的，因为呢我会怕别人说我懒啊。当然我们说这个保鲜袋呢，这个是必要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把生肉切完之后呢，拿保鲜袋把它装起来，冻到下面啊。蔬菜呢，我们把它切好，分拣好，分装好，装到保鲜袋里，配料一袋，然后呢，全部东西打包好，然后上面写上日期，给它贴上去，然后分门别类装进冰箱啊，不串味儿。不混乱，我们要知道冰箱里面那个味儿啊，就是长期食物堆在里面，你不吃也不做的话，那个冰箱里面的味儿会很难处理啊，真的很烦。但是我们用保鲜袋把它提前处理好，是不是也杜绝了冰箱异味的存在呢？而且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按照日期来拿啊，先买的先吃，不会说放到过期。以前用大碗装，占地方还容易洒，保鲜袋现在是铺平了洞啊，然后呢薄片状解，给它解，这个薄片呢解冻快嘛，然后还能垒起来放，这摞起来放啊，这样子也比较方便啊。这个冰箱的空间是不是一瞬间也省出了一大半？哎呀，看着安心，吃的也放心，还省时间，何乐而不为呢？还有我们说这个饺子盒啊，很多人觉得饺子盒只能用来装饺子，那可大错特错了啊。这个饺子盒呢也是被咱们动门党成分党的研究出了一个隐藏用法。这隐藏用法什么呢？就是饺子盒里面不再装饺子了，装冻肉馅啊，冻蔬菜丁，还有冻料汁，冻辅食，一格一份，拿取方便，不会说粘在一起，真的比保鲜袋还规整。你想想我们把冰箱打开的那一瞬间，保鲜袋整整齐齐的落在那里，然后呢旁边是饺子盒，饺子盒里面也是食材，整整齐齐落在那里，它既被冷藏这个冷冻了，它也不会说导致它那个异味在冰箱里乱窜。我们开冰箱的那一瞬间，又是什么味儿啊，是不是？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啊。这边波波也是分享给咱们正在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啊，希望你们能够受用吧。就是觉得可以的话，咱们在直播间扣个一啊，觉得哎呀还是觉得不新鲜，还是想自己去菜场买新鲜的，然后拿回来自己洗干净自己做，那花点时间就花点时间吧，我要吃一顿安安心心的饭的这一类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扣二。其实我们说这种提前备菜的智慧啊，不是说我们现在才有的啊，古代的时候其实早就发明了，所谓一味雨而绸缪，物临节而绝景。那么这个道理各位懂不懂啊？冬月里窖藏白菜、萝卜、土豆能吃一整个冬天，你能说它是不新鲜的吗？啊，是不是？那冰井里藏着鲜肉鲜果，夏天也能吃到粮食，你能说它是不新鲜的吗？啊，是不是？现在的冰箱是代替了菜窖，保鲜袋代替了菜叶，其实本质上它是同一种生活智慧，提前准备，从容度日。
所以咱们迷人的老祖宗说的那句话，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还在，这个含金量还在上升啊，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真的，咱们迷人的老祖宗实在是太有智慧了，哎呀，这个华夏无悔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说洞门的底层逻辑啊，各位，关于洞门这件事呢，啊，咱们算清了三笔账啊，这三笔账算清楚了，咱们日子就顺了啊。我们说好好吃饭啊，好好的饭为什么要非要动起来吃？真的是因为懒吗？咱们这边抛出来个疑问，各位啊，不是因为懒啊，动门能火是因为咱们这届年轻人真的把日子给算明白了啊。背后是什么？时间、金钱、健康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性格吧等等，这笔账他把它算干净了，算清楚了啊。他第一笔就时间账啊，咱现在的生活节奏朝九晚五都算奢侈嘛啊，不少人下班之后都已经到七八点了，很多在这个大城市啊，什么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北京啊这些去奋斗的年轻人而言呢，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要知道啊，比如说咱们从南京江宁区坐高铁去新街口啊，有些年轻人就是在这方租房子，因为江宁区的房子便宜嘛，然后呢到这个新街口去上班，这一趟地铁来回就是两至三个小时。你想我们人一天24小时当中有2到3小时是花费在路上了，真的是不是感觉这个时间成本还是蛮高的。当然我们说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上班的路上了啊，然后呢下班之后我再去菜市场买菜做饭，吃完饭收拾完都已经10点钟了。要知道内地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南京那地方的时间啊，10点钟已经该睡觉了啊，这一天算下来，哎，属于自己的时间是一点都没有啊。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厨房，日子过得像个陀螺一样。那当然我们说啊，洞门就被发明出来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理所当然。这洞门呢，相当于把一周的备菜时间全部压缩到了周末2个小时、3、4个小时，工作日每天至少能够腾出来一个多小时啊，用来追追剧啊、散散步啊、躺平也可以啊，学点其他的东西，接触一下新鲜的事物，长长见闻，反正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啊。这用周末的整块时间换工作日的碎片时间，把每天的忙乱变成规律的从容，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笔账，经济这个时间账。我们第二笔账呢就是经济账啊，这个经济账呢就是什么呢？天天点外卖嘛。哎呀，我们要知道一份外卖点一份外卖呢，一顿20-30啊，一天两顿50-60、70-80，是不是？一个月算下来啊，这个就按50来算啊，30天随便都得，你还得喝点别的东西，是不是？啊，这个这点外卖了不得喝点什么？20块钱，你按70-80算吧，一天80×30啊，2000多啊，随便2000多，钱就花出去了啊，还不知道吃的是什么食材，因为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嘛，是不是？啊，自己买菜做饭，其实一周的饭菜时间的这个买菜的这个花费呢，也就100来多块钱，是不是？100多块钱解决一周的饭，何乐而不为呢？加上调料、水电，真的比外卖省上一半都不止。更重要的是减少浪费啊！以前呢，买一把青菜呢，吃一半坏一半啊，最后呢全都扔掉了。现在呢，这个还有说买盒肉啊，买上一盒肉，吃一顿少一半，然后放着放着肉也不新鲜了。现在呢，把它分装。动起来，吃多少拿多少，一点都不糟蹋。日积月累下来呀，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哎呀，这钱呢，能省就省，攥在自己的手里，装在咱们的口袋里，才是实打实的。当然，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笔账，经济账。来，我们说说第三笔账吧。第三笔账就是所谓的健康账
啊，这健康账啊，我们要知道外卖的油盐糖啊这些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它放多少，哎呀，反正也不知道这食材新不新鲜，卫生条件怎么样，全凭商家良心，也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托付给了为你制作外卖的商家，哎呀，这想想就不靠谱，是不是啊？时间久了，重油重盐吃久了，体重长得快，我肠胃越吃越差，整个人也不清爽了，哎呀，所以说啊，这都是日积月累的啊，这自己备菜自己做，肉买什么样的，菜放多少油，盐加几克，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少油少盐，食材新鲜，吃着放心，也符合现在的健康需求，咱不用顿顿吃减脂餐，就正常的家常菜，比外卖健康太多啊。当然了，我们说这是第三笔账啊，经济账啊，经济账，我们再说第四笔账啊，那么就是还有这个情绪账啊，我们说情绪账，咱每天下班最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今晚吃什么。哎呦，这个问题啊，我想必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啊，您今天晚上吃什么？您想来也头疼。我每天我也不知道这个换着花样做嘛，做来做去就是那些东西。哎呀，这吃什么太头疼了。但是我自己可以随便打发了，我孩子怎么办呢？我总得给他做了健康又美味的营养美餐嘛。哎，但是呢，我实在不知道给孩子做什么了，是不是？这也很头疼，想半个小时也想不出来，纠结来纠结去，最终还是点了外卖哇，或者说是还是做那老这个老调重弹的那些汤饭啊啊，就按我们新疆的这个美食来说啊，汤饭啊，或者说是煲仔饭啊，这些给孩子吃嘛。也是这个内耗都耗在了选择之上。哎呀，动门了，提前一周把这个菜谱都给你排好，咱们提前一周想好啊，咱们接下来就按照这个菜谱食谱来执行就可以了，食材准备好，到点直接做，不用纠结，不用内耗，下班回家脑子不用转，直接动手做饭，做完踏踏实实吃个饭啊，然后呢放放松松啊，放个松呀，洗个澡，看个剧啊，散散步，哎，这样是不是更加轻松呢？啊，当然我们这边也是跟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因为下班太晚入坑洞门的，就是我们说到的洞门，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洞门，因为下班太晚导致自己洞门的啊，咱们在评论区扣个晚，晚上的晚，因为想省钱入坑洞门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个省。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咱们最近一个新的潮流啊，叫做洞门。好的，我们接下来邀请大家听一首歌啊，这个一首简单放松的音乐，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咱们在一首歌之后嘛，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

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在咱们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之后回到咱们的美食客栈直播间。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今天分享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潮流，叫做动门选手。不知道各位啊，听完动门之后，您想想这自己在平时生活当中呢有没有说参与到这个动门当中啊，或者说哎，您想成为动门的一份子啊。我们上半段呢也是跟各位讲完了动门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咱们厨房的另一股非常有意思的风潮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成分党。说到这个成分党啊，他就讲究一个买锅像研究配料表。哎呦，这左看右看，千看万看啊，这材质啊比牌子都重要。也就是啊，确实现在很多人呢已经开始不看重牌子的这个影响力了，最多的呢是自己在购买这个想要的产品之时，看看它的配料材料，因为这上面是不敢作假的啊。当然了，我们说大家也是生活的越来越精细了嘛，这是好事儿。以前买锅啊，这看牌子看颜值看是不是网红款。哎呀，现在各位，现在买锅啊，先翻过来瞅锅底，哎，然后再看材质，看看有没有涂层啊，这涂层啊是什么做的，这就像是研究食品配料表一样仔细啊。这就是所谓厨房的成分党啊，一口锅我也要给你研究的明明白白，为什么？为我的健康负责。我们说这个数据啊，最能反映咱们当下的成分党的热度啊。咱们无涂层的、没有涂层的锅啊，这锅具呢，它的成交额是增长了2%比02%啊，那直接是翻了两倍。还有什么泰锅啊，也是成交额同比增长了306%啊，也是涨了不少啊。连带控油壶、烹油壶也跟着涨，连倒多少油都开始讲究精准控制了。大家是生活的越来越精细了啊！以前呢，这个不粘锅啊、不粘锅是咱们厨房里的标配，方便好用，不粘不糊，这就是一口好锅。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涂层掉不掉、安不安全，成为了大家啊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锅用久了，涂层刮花一块，掉落一点，这时候呢扔了可惜，用着又担心，左右是为难呐。那这时候健康意识上来了，自然就开始抠材质了嘛。无涂层的锅，没有涂层脱落的顾虑啊，不小心不用说是小心翼翼的去伺候这口锅，哎，这洗锅的时候不能用钢丝球刷啊，咱们不要伤害锅的涂层，用这个抹布擦擦就行了，直到擦干净为止。那个油污那些东西你擦不掉就一直擦啊，这就是非常烦的一个事情啊。当然我说这个还有铁铲子也是啊，有这个现在用了这个以前那个锅，铁铲子不敢翻太狠，害怕就把那个涂层给铲掉了啊。现在不用担心这个了啊。当然我说这个现在这个无涂层的锅啊，它这个没有涂层脱落的顾虑啊，我们用着也省心嘛，它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新宠嘛啊。其中我们再说到泰锅啊，这个泰呢是这个金字旁一个太阳的泰，泰锅长得是最猛的，它这个涨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它是有道理的。首先呢是轻啊，我们知道这个泰锅很轻啊，传统铁锅死沉死沉的，是不是？我们想颠个锅，哎呀，想模仿一下那大厨颠个锅，或者说是把菜给它翻匀，这颠个锅得你得有力气，没力气你还真颠不动啊。炒个菜胳膊腿儿就像锻炼一样，炒完之后酸。这泰锅的重量呢只有咱们铁锅的这个一半左右啊，颠锅轻松，女生单手就能操作。

做饭起来也是顺手轻松啊。其次呢，这个无涂层的锅呢，它还耐造啊，这个钛材质本身也比较稳定，在高温下也不会说是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啊，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钢丝球、铁铲子，你随便造啊，随便造，不用开锅。以前我买过，还说哎呀，这个拿回来的锅得拿这个油啊，肉油、动物油来开个锅。现在不用担心这个了，不用开锅，不用养锅，懒人友好型的锅啊，谁用谁开心啊。当然了，我们说还有这个钛锅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导热快啊。它我们要知道钛嘛，我们化学周期表面各位不知道背过没有啊？钛它的导热性能比较好，锅热得快，受热均匀，炒菜起来炒起来省时间嘛，啊也不容易粘锅糊锅，这样的话少油烟，厨房干净啊，空气中也不会炒完菜之后满房子都是那个饭菜的烟油烟味儿啊，这样也是啊给各位省了不少心。哎呀，难怪也有人说这个钛锅就是继铁锅不粘锅之后的第三次锅具革命啊，从追求不粘到追求耐用再到追求健康安全，这一口锅的变迁藏着咱们生活品质的升级。当然我们说连带火起来的还有什么控油壶，是不是喷油壶，哎呀，以前呢倒油全凭手感，全凭经验啊，这个油多油少啊，这个自己确实无法能够精准的掌控啊，有时候说就说家里面炒菜呢做饭啊，有时候吃起来就是油汪汪的啊，当然了有时候感觉哎呀这个油没啥味儿，油又倒少了那有时候呢倒多了，有时候倒少了啊，这个样的话对我们的健康这个标准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也是这么长大这么过来的，也没说是啊身体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是越精细越好嘛，是不是，这个毕竟我们人呢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去走的嘛。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喷油壶，喷油壶喷上两下，哎，我们知道各位用没用过的喷油壶啊，真挺方便的啊，喷油壶往上喷两下，雾化均匀啊，然后呢锅底也能这个均匀的润到，控油精准，吃着更健康，然后呢煎蛋煎鱼烙饼用喷油壶用起来真特别方便。那说到这儿，咱们问直播间的各位啊，就是您买锅先看材质的啊，不管你以前看不看，现在您只要买锅看材质的，咱们评论区咱扣个一好不好啊，如果说咱们买锅还是只看颜值啊，还是靠别人安利的，咱在直播间扣二。哎呀，我还想起了那句话了，古人说的好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你想干什么，你得有个趁手的东西，趁手的家伙。想上阵打仗，就得有一个啊，这个龙胆牙角枪，是不是啊？青龙偃月刀啊！你这样在战场上，你是这所向披靡。但是如果说你空有一身武力，你拿个木棒过去跟人家打仗，那你肯定就是啊干不过人家了。那么说这个炒菜的话，有一口好锅，有一口好铲子，我就能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的味道，这就是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哎呀，当然我们说这个一口趁手又健康的好锅，真的是能够影响到咱们做饭的心情和饭菜的品质啊，从看牌子到看成分啊，不是矫情，是咱们对于入口的东西呢，就是吃到嘴里的东西啊，又多了一份认真嘛。当然我们说说动门啊，咱们动门刚才跟各位说过了，动门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挺简单，听起来挺简单的，我提前周末把它备好就行了嘛。哎呦，这说着是简单，听着是简单，其实它有门道的啊，咱们瞎动一通也不行啊，动完的菜软踏踏的，没有口感，营养流失还容易坏。哎呀，咱们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动出来菜和新鲜的啊基本上是差不了多少，也就是说您只要掌握了动门这一技巧，不用担心像王小平说的那种，就是我担心不新鲜，现吃现做呗，这种啊不用担心新不新鲜了，你只要动得好它就是新鲜的啊，而且还能省更多的时间。哎，各位你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啊，这个哎呀晚上不知道这个吃啥的时候，哎我提前一周把菜谱写好了，咱今天就按周二的菜谱走，菜谱上写的啥咱今天就做啥，哎去了冰箱把提前这个周六周天备好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直接往锅里一倒，半个小时就把饭做好了啊，吃个饭十分钟，然后洗个碗，是不是比平常省了很多时间啊，各位这些水你用来干什么不好啊啊开个玩笑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食材的红黑榜啊，咱们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动门的一些门道啊，有些东西可以动，有些东西是不能动的。那么接下来说到的这些

真的是放心动啊。那么首先来说哪些可以放心动啊，啊，我们先说放心动的清单，里面有肉类的啊，是猪肉、牛肉、鸡肉、排骨、鱼虾，这些呢都适合冻啊，冻起来提前切好，然后腌好，把它分装成小份儿，你把它冻上一个月都没问题。那么吃的时候呢，我们不用解冻，直接下锅啊，把这个袋子打开啊，往里面一整。这样倒进去啊，不用担心那个油溅到身上，直接往里面倒进去，它的口感和新鲜度的这个都不会太差啊。这是我们说可以冻的肉类啊。根茎类的蔬菜有什么呢？像土豆、胡萝卜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吃到的这个食材，土豆、胡萝卜、红薯、山药、莲藕，这些切好之后，咱们焯水过凉，然后再把它冻起来。哎呀，这个到时候要炒土豆丝儿啊，炒什么胡萝卜丝儿啊，咱们拿个袋子，那个油往里面，这个热锅凉油，油一冒烟的时候，把那个菜往里面这样倒进去，非常的方便啊。我们也节省了切菜的时间、洗菜的时间啊，而且炒呀、炖呀，吃起来口感都不会影响太大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蔬菜类呢，什么红薯、山药、莲藕这些都可以啊。我们再说耐冻的蔬菜，就比较耐冻的啊。像西兰花，我们现在减脂人群非常喜欢的一款食材，西兰花、花菜、豆角、秋葵这些东西呢，我们焯水之后冷冻，我们焯完水之后冷冻起来，锁住它的颜色和营养，我们炒啊、煮啊的时候啊，把它直接下锅，哎，它煮出来、炒出来的口感也跟新鲜的差不多。还有什么葱、姜、蒜、香菜，也提前给它备好、切好、分装冻起来。炒菜做汤的时候直接拿上一点啊，不用说每次都得洗都得切，麻烦死了。时间久了，像我就不爱做菜，我是个没有耐心的人。说实话，各位，我是个没有耐心，我不能说没有耐心，我耐心不是那么强，我有强迫症，你知道吧？就是我做不好，我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啊？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嘛。当然了，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来缓解我的强迫症啊。这个方法对于所有有强迫症的朋友来说啊，是一个张良计啊，张良计。你像这个葱姜蒜香菜啊，我现在比如说在家里面炒个西红柿鸡蛋啊，就我辣子都不放了，我就把那个葱我提前切好了吧，那个葱丁儿我拿了那个下层那个冻起来那个门位把它冻着，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打开直接往锅里面一倒，然后煮上一会儿，哎，它出来就是跟新鲜的味道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冻的这个它的原理是锁住了食材的新鲜，说直接一点就是锁住了时间，所以说我们把它切好啊，然后这个装到袋子里面直接倒，会方便，真的方便很多啊！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波波非常安利啊。当我们说这是适合冻的一些蔬菜，耐冻的，我们再说加工过的食材有哪些啊？像饺子、包子、馅儿饼、熟米饭、卤味儿，这些冻起来之后加个热就能吃啊，也是属于是懒人福音啊。但是你不要冻太久啊，你说你一个包子冻了一年啊，这个东西拿出来吃肯定是不健康的嘛，你直接扔了就行了啊。当然我说还有这个番茄啊，这希腊蛋是我们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吃到的美食啊，西红柿鸡蛋炒啊，或者说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番茄冻过的番茄，它的细胞壁破开之后，它更容易出汁儿，而且它的番茄红素呢更容易被人吸收。炖菜啊、做汤啊，再冻一下之后的番茄，它用它来做菜、煮汤的话，它会更加的入味儿啊！真的，这个冻过的番茄比新鲜的番茄还要好用。不相信各位可以用问问你手机上的豆包去问一问，是不是这样了？那我们来说说哪些菜啊和肉是不建议大家去冻的啊？你像这个绿叶菜啊，什么菠菜、生菜、油麦菜这些东西啊，这个冻完之后啊，它化了全是水，烂乎乎的，这个就不能冻啊。像这个只能用它来做汤、包饺子，反正这种绿叶菜它炒着吃，冻完之后它炒着吃是完全不行的，它只能说是炖个汤啊、煮个汤啊之类的可以啊。还有这个像什么嫩脆的瓜类，比如说像这个黄瓜啊，冻完之后呢，就冻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导致这个和软塌塌的啊，吃起来没有脆感，只能说是也是把它炖汤了啊。啊，还有这个淀粉多的主食啊，你谁会在家里面冻个面条啊、米粉？你像这个面条、米粉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冻啊，冻完之后它非常容易坨，你冻完之后，你说你再煮拿回锅拿热水把它煮一遍，它的口感肯定是会变差的，不用质疑啊。这个我们米饭、面条、米粉这些东西，我们不如现做。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们在家里面冻过番茄的，咱们在评论区扣个绝字啊！我相信很多人跟波波一样都冻过番茄，这番茄是可以冻到冰箱里的啊。然后呢，冻过绿叶菜，踩过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坑的朋友们，咱们在直播间扣个踩。我看到很多人在这扣绝啊。其实我们说这种食材选对了，冷冻方法也很重要嘛，这个方法不对呢照样也是不好吃的嘛。啊，我们说啊，第一就是分小份啊，忌大块，咱别说是把那个肉切上一整个大块，那属于是偷懒，那个是懒上加懒，那个肯定煮出来不好吃啊。然后呢这个一顿量的咱们就装成一袋啊，不要说是装太多，吃多少拿多少，反复解冻很容易坏的朋友们啊，这个也最影响口感。当然还有一就是咱们说这个反复解冻不是说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冻完不能放回去了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葱花啊，冻到那个袋子里，哎，我们把它炒菜的时候拿出来倒到锅里之后，我们要立刻把它密封好，然后重新放到冰箱里，下次再用啊，这个意思啊。当然我们说如果说像这个肉类呀、这样东西，我们反反复复没吃完，然后再来回冰箱动来动去，它就会影响食材的口感，这个食材基本上就废了。这是第一点，就是分小份忌大块。第二点呢，就是生熟分开，分开生熟分开，荤素分开。生肉和蔬菜呢别放一个袋子，生的和熟的分层放，避免交叉感染，也不串味儿啊。冰箱里生肉放最下层，蔬菜放到中层，熟食放到上层，这是咱们基本常识。跟各位再说一遍，生肉放到最下层，最冷冻的那一层，然后呢蔬菜放在中层，熟食放在最上层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沥干水分，密封严实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水面表面上的这个水给它擦干净啊，沥干，水分越多越容易坏，也容易结霜。保鲜袋一定要把空气全部挤出去，给它密封好，既能保证它的食材新鲜，又能保证它不串味儿。这是第三点，沥干水分，密封严实啊。那第四点呢，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写上日期，先进先出啊，写上日期，先进先出，别冻了半年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放的啊。这个袋子上一定要标上日期和食材名，先放的先吃，后放的后吃，避免过期浪费。第五点呢，就是扁平摆放，节省空间，保鲜袋铺平了冻，薄片状的解冻快啊，还能摞起来放啊，冰箱的空间能省出一半。那别给它团成一团冻啊，这个还占地方不说，还难解冻啊，做菜起来做起来饭非常的不方便。哎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备菜工具选对了事半功倍，选不对那就是事倍功半啊，白花钱还不好用啊。那么我们说刚才也跟各位说了，什么切丝器、斩骨刀啊、保鲜袋啊、饺子盒，值得大家去这个去看一看吧，也别说立刻下单啊，咱们去看一看。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锅具这块，也是跟各位说到了锅具选购啊，不是说无涂层的，这个不是噱头啊，别被概念给忽悠，一定要自己看看材质表啊，别再被品牌网红款的给忽悠了啊。当然我们说也是咱们买锅这个也是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嘛，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当然我们说啊，不管是动门流行还是成分党的崛起啊，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的厨房消费彻底从颜值主义转向了实用主义。哎，是的，以前的厨房呢，咱们买网红锅啊，买好看的餐具啊，买一些花里胡哨的厨具，然后呢拍上照片发上朋友圈，然后呢就闲置在了角落里让它吃灰，为仪式感买单，为颜值买单，为好好生活的想象所买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就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了啊，这觉醒年代嘛，现在是这个觉醒了啊，一切都是奔着实用去的啊，就是怎么样能省时间啊，能省钱的，能对健康好的，我就愿意花钱，不管它好不好看啊啊，这个即便你再大的明星代言、网红代言，如果它不好，我也不买。我们说从外卖到这个回归厨房，不是说很多年轻人现在突然爱上做饭了，是他们自己也算明白了嘛，就是自己做饭更划算、更健康还省时间。也不是说是烟火气回来，是咱们过日子的那股实在劲儿回来了。从颜值优先到公

在刀刃上啊，每一分钱我们都要花出给这个它应有的效果，每一件东西我们都要真就花了钱之后得真的能用得上才行，我们不花那冤枉钱啊，毕竟这个大家都在觉醒嘛，觉醒年代啊。朱子家训当中也说到了嘛，当这个一番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我们之前在美食客栈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到这句话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啊。以前呢觉得这是朱子家学的这个妇孺说的话，现在呢这个大家会越来越明白啊，这个原来这话是真有咱迷人的老祖宗说出来那些经典的名言，哎呀是越时间越久越品越有味道，就像那红酒一样，放的时间越久它越有味道啊。这不是抠门，这是咱们对于生活的认真，我们把吃饭这件小事安排明白，咱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踏实。我们说动门啊，不是懒，是聪明的偷懒，真的要靠自己的智慧啊，不要说是一天就是没苦硬吃的，是不是啊？咱们用周末的一点时间换工作日的轻松，把时间花在更值得的地方啊！研究锅具材质也并不是矫情啊，是对于咱们入口的东西得负责任啊，对自己的健康，对家人的健康负责。所以我们今天美食客栈也跟各位说到了咱们这届年轻人玩出来这些新花样啊，咱们这届年轻人看似在玩新花样，实实在在的其实人家在过认真过日子，哎，是的，人家在聪明的偷懒认真过日子，咱不攀比不盲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实在怎么来。厨房里的烟火气啊，其实它有时候它就是在藏着咱们生活当中最真实的智慧啊，打算各位试试动门的啊，各位打算试试动门的，则在评论区扣个冲啊，冲锋的冲冲啊。如果说已经是动门老手的啊，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关于动门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在这里也是等待大家的留言打卡。

我们一边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啊，就关于这个啊提前备菜啊，这个包括成分档啊，研买这个厨具呀 啊锅呀这些东西要仔细观看审看配料表啊，材质表，这个其实是很认，这个是非常对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健康所负责嘛啊，这个毕竟呢，连吃饭这件事你都天天敷衍的话，那人家有句话说得好嘛，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饭不做，何以做自己的饭？胡编乱造的一个啊，也是逗大家一乐啊。那么在这边呢，也是跟各位今天分享到了咱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新潮风潮，那么就是动门。动门跟各位说过了啊，就是聪明的偷懒和咱们的成分党买锅具已经开始看，不看品牌了啊，不看网红代言了，不看明星代言了，看什么？我们现在看材质表了啊，这两个内容也是分享给各位了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继续来跟我们的这个节目来互动啊。当然我们也说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对待自己，好好吃，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那我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看看时间也就接近尾声了啊。咱每周一到周五啊，这星期一到星期五一点到两点，中午啊，不是凌晨啊，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啊，咱们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欢迎您啊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由公正啊为您送上的城市生活家。那么美食客栈，那么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波波也是以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美食客栈。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啊，它的原唱者呢是张国荣。张国荣啊，很多人的哥哥是不是啊？英雄本色，当年情，倩女幽魂。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由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啊重新打磨之后，将新时代的科技力量与经典的老歌相互结合在了一起，创制出了这首《沉默是金》。那么这首《沉默是金》，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啊。当然，这首《沉默是金》呢，波波我第一次听见呢是在上海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啊。哎，话是不是太多了？好的，话不多说，一首《沉默是金》送给各位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4点整，工厂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0: 首先来关注，昨天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启动。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固原市委网信办协办，联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青海省、兵团等多地网信部门，组织全媒体记者、正能量网络名人开展线下采风。其次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启动，大赛主题为精工利技实干兴疆，来自自治区和兵团的职业技能选手共同开启了一场技艺切磋、本领交锋的盛会，这也是自治区首次聚焦新型工业化举办的职业技能大赛。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消息。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我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了解，今年中秋节假日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3: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4: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2: 嗯，你好。
4: 好吗，贾克斯吗？
2: 贾克斯吗？
4: 嗯。
3: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5: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3: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6: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3: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灯。
5: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7: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7: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0: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0: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0: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深爱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在最近这两天呢，也许您在打出租车的时候会听到这么一声啊，这个滴，请勿疲劳驾驶。最近呢，在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出租车司机张先生啊，刚模拟打了一个哈欠，车内新装的小方盒便出现了这种一个语音提醒啊，就是说几乎同时啊，公司监控平台大屏上弹出了一条预警，该车的车牌号、时间、地点、行为类型一目了然。这呢是乌鲁木齐市交通部门试点出租车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升级改造后的一个效果，首批1000台出租车已经开始陆续加装这个车载智能终端和驾驶员行为分析系统。那么在相关的加装现场呢，工作人员钻进一辆出租车驾驶室，将巴掌大的黑色终端接入线路啊，又在后视镜附近装上了摄像头。车辆运营的过程当中，系统呢可以实时监测行驶状态，精准的识别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等不安全行为。一旦发现异常，系统呢会立即发出预警，并将预警信息同步接入监管平台。张先生呢称啊，自己跑了这个出租车啊，已经大概有7年的时间了。他坦言道，以前觉得被摄像头盯着很不自在，现在啊，也真的是慢慢的理解了。跑夜班啊，最容易犯困，有的时候撑一撑就过去了。现在呢，有人提醒，心里啊反而更踏实。他还说，公司还会组织相关的这个培训，教大家怎么去看预警，怎么去配合处置。据了解呢，此次试点旨在推动出租车这个行业安全管理后由这个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的这种行为上的转变，更是客运出租企业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有机融合的落脚点，

0: 实现动态监管全程溯源，下一步呢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好，那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大家最近也是比较关心到的天气情况啊。最近这个太阳啊，也是有的时候很热，有的时候这个空气一下就有点冷啊。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最近呢也是来了解一下啊，这个今天一直到27号，全疆会陆续迎来3次强度中等偏弱的一个降水过程，这个大部分的区域啊都会伴随着小雨的天气，整体气温将一路下滑，这个凉意啊，这个清凉的感觉啊会明显加重。那么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以及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格风力9至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这种部分区域啊，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地区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24号白天到夜间的天气过程了。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地区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的状态，南疆盆地中东部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像最近的话，尤其是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啊，这周的话出门就是说这个衣服上啊别乱穿啊。今天的话市区会飘点零星小雨，南郊和山区是直接下到了小到中雨，个别地方的雨啊还是挺大的啊。这个市区呢也是刮到了4级左右的西北风，达坂城的这个阵风直接是飙到了8级啊。但是各位不用太担心啊，9月25号的这个风啊就慢慢的开始小了，市区也会变成多云，南郊山区只剩下这个零星的阵雨，剩下的几天全部都是晴好多云的舒服天气了。那么在这一周呢，乌鲁木齐城区的温度卡在11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早晚的凉意啊这种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午还是相对来说稍微啊还是会暖和那么一丢丢啊，外套揣包里，这个是准没错的一种选择出行方式啊。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啊，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

目前的话来看一下这个当下的时间啊，已经是9月的下旬了，马上就是说要迎来国庆长假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就是说在聊的过程当中都跟公正来说了，不想挤这些热门的景点，比如说这个喀纳斯啊这个和睦啊，但是呢他们想找一处原始苍凉又震撼的秋色赏景好去处。那么今天啊带领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呢是昌吉木垒的胡杨林啊，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木垒胡杨林坐落在昌吉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东北部古尔班通古的沙漠的边缘，距离木垒县城大概是160公里左右。这一片胡杨林啊有6500万年的历史啊，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之一。它呢和很多人工培育的这个胡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这里是完全保留着原生态啊，并且活树苍劲金黄，枯树屹立不倒，完美诠释大家常说的那个话，怎么说的？这个胡杨啊，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朽1000年。眼下呢胡杨呢也是逐步开始转黄了啊，这个国庆假期正是迎来观赏胡杨的黄金期了啊。清晨日出时分，阳光穿过胡杨的枝干，金色的树叶在戈壁背景之下勾勒出动人的剪影啊。到了傍晚日落的时候啊，这个暖光铺在整片的林区之上，枯木黄沙青叶他们是同框的，这种氛围感啊，直接拉满，非常适合很多摄影爱好者的这种感觉。它呢和旁边的木垒鸣沙山，同属于一片景区。看完胡杨啊，大家还能够去鸣沙山体验一下那个滑沙啊，在沙子之上去驰骋一下，感觉一下自由啊，风过沙丘，而且大家还能够听过这种奇妙的沙沙的鸣鸣的这种的声响啊。公正在这里描述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如果说真的是特别感兴趣，那么大家一定是不要错过。到时候欣赏完胡杨之后啊，感受一下风过沙丘这种滑沙的感觉啊。一静一动玩法是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描述完之后啊，咱们也是来说一些就是实用的信息啊，就是说胡杨林门票是每人40元整，区间车的话是每人10元整，像学生还有65岁以上老人、军人、残疾人凭借着相关的证件可以享受免票或者说是半价的优惠啊。那么如果说您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啊，并且选择了自驾出发，走这个京新高速转 S238 省道，全程大概4个小时左右啊，从木垒县城开车过去大概2个小时。提醒一下大家，后半段的话有部分的这种砂石路啊，优先选择 SUV 的话，这种车型越野车的话会更好一些，更稳妥一些啊。那么公共出行的朋友啊，可以先坐班车到木垒县城，再拼车或者说是包车前往景区，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那么景色大家了解差不多了啊，这个行程上也大概是明白我们过去是感受什么的啊，那么就要规划了，咱们是花多长的时间来到这里呢？1天2天啊。也是分别给大家就是说安排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吧啊，这个有一日游也有2日游啊，看您的时间怎么安排。倘若您是选择花一日游这种感觉啊，那就是乌鲁木齐咱们一早就出发，中午到木垒县城啊，尝一尝哈萨克族的特色纳人手抓肉啊，下午再去这个鸣沙山去玩一玩，傍晚呢就进胡杨林守候日落啊，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看完之后呢日落返程啊。咱们2日游的话可以再加上那种月亮地百年夯土古村落啊，到这儿去转一转，还有草原坎景啊，以及这种当地的人文风光啊，感受一下田园风光啊，节奏的话会更松弛一些。

好的，除此之外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这个比较重要的这种提醒吧，就是说它的地处的位置啊是属于戈壁荒漠啊，昼夜的温差是比这种城市当中要更大一些的啊。白天比较晒啊，早晚的话会比较冷啊，这种的比较冷跟城市的比较冷还不太一样啊，他们会更冷一点啊，一定要准备好这种相关的防风外套，甚至是羽绒服啊，这种防晒帽啊，墨镜啊，润唇膏啊，防晒霜啊，如果说有的话咱们得提前准备上啊。除此之外，就是景区里面的这种餐饮不是特别的多啊，大家要提前准备好这种喝的跟吃的啊。还有就是像这个胡杨生态啊这块，说到这四个字的话，大家如果说去感受过的话啊，感受过类似于胡杨景区这种感觉啊，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提到它了啊，因为胡杨的生态环境是比较脆弱的，一定要走这个摸栈道啊，或者是专门的这种铺装的这种道路啊，不要去踩踏沙土折损树枝啊。像景区的话，傍晚天黑的还是比较快啊，因为马上就要到十月份了啊，这个不会像大夏天那种啊，这一下到晚上几点钟啊，天还亮着呢。这种感觉的话，大家到时候也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行程啊。区间车，有收车的时间啊，大家也是得铭记这个小细节啊，不要到时候在林区探得太深，逗留的太晚了啊，这个也得注意安全。那么其实比起很多朋友都会去争先恐后打卡的人山人海的这种各种的景区啊，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木垒胡杨林啊，这里的游客会更少一点啊，自带的呢这种大漠的独有的厚重感，那肯定是不用我去多说的。那么如果说你偏爱原始野趣，喜欢大漠胡杨的这种苍茫秋色啊，国庆的时候不妨把这里给他安排上。是的啊，最近的节目当中也是一直的在不停的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当下这个季节啊，九月下半旬了是吧，这个马上也得迎来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或者说推荐给大家的地方，一直都在聊这些相关的话题。大家呢也都在盘算着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我应该方向朝哪儿啊，这个往哪里去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新疆的秋色正好，到底去哪玩，怎么安排更省心。咱们今天啊一起再来聊一聊啊，关于中秋遇上国庆这个超长假期，你打算去哪玩呢？那也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啊，然后也是给大家一个几十秒的编辑时间，然后呢我们会挑选各位听友的精彩留言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好的，也是来关注到咱们这个听友留言啊。首先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南，他说：“公哲你好。”然后呢，这个第一次来新疆啊，这个中秋国庆只有7天的时间，北疆喀纳斯和睦这条线路会不会人挤人，特别的拥挤？有没有轻松一点的错峰玩法呀？好的，这位听友小南啊，你好。喀纳斯跟和睦这两个地方，国庆的时候这正是秋色的顶峰啊，人气想必会很高的。如果说您想避开拥堵，哎，那就建议咱们早点进景区，然后呢也是早点这个出景区啊，早进早出，优先安排工作日的前几天入园啊。如果说不想排长队啊，那么也可以搭配着这种

像附近的这个布尔津五彩滩啊，是吧？傍晚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雅丹落日。风景的话，同样也是相当出彩的。节奏的话，相对来说，比较舒缓啊。因为如果说只是盯着喀纳斯跟禾木的话，这个排队啊，这个住宿啊，饮食啊，想必可能都会遇到这种人挤人的现象啊。并且呢，感受五彩滩的时候啊，亦或是来到这种雅丹看落日啊，都得去多穿点衣服啊，羽绒服咱们有情况就得带上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主持人啊，我们一家人想走南疆，计划去塔县金草滩啊，看一看雪山秋景。想问一问，边防证是到喀什再办，还是说在家提前办好更稳妥？”老周啊，去塔县。这块的话属于边境地区，边防证的话肯定是必备的啊。最省心的方式其实就是在户籍地所在地啊这种地方提前办好啊，在当地的这个政府大厅就能去办。目的地的话要填写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啊，目的地别填错了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在当时的话也可以咨询这种啊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吧。到新疆，现场办的话也是会可能啊，就是说遇到排队耽误行程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咱们能够提前办好的，咱们就提前办啊。亦或是咱们也可以到喀什地区当地的这种政府大厅直接去办理，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法啊，看您怎么去抉择了。并且呢，这种沿途啊，这个 G314 的风光它是不用我去多说的啊，很美啊，路上检查站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身份证咱们一定得装好啊，随身携带。好了，也是接下来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最近想出行啊这个文旅这块的问题，也是可以持续的与我们进行留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青春是什么？
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5: 说走就走，走走走。
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7: 是奉献，
6: 是责任，
7: 是坚守。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8: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9: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0: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8: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0: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那我们下半段也是来继续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下一位听友关注到阿姨鼓励，他说我不想跑长途，打算啊就在乌鲁木齐周边短途过个节啊，这个有没有既能省秋又能够体验中秋民俗吃特色美食的地方呀？
1: 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
0: 阿姨鼓励啊，这个乌市周边的选择还真的不少啊，你可以去南山看秋日山林，或者说是逛一逛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地方了，这个国际大巴扎嘛，是吧，这个假期的时候也会有民俗展演啊，特色小吃都是轮番上演的啊。中秋当晚的话还有赏月的好去处啊，不用长途赶路，一家人休闲放松在这里是刚刚好。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凯，他说打算自驾走新疆，听说山区路段国庆这块啊容易遇到降温甚至是下雪啊，自驾的时候需要重点留意哪些路况风险。这位听友阿凯啊，你好啊，这个山区尤其是盘山公路的天气变化还真的是比较快啊，遇到雨雪的天气啊

0: 种路面肯定是容易打滑，所以说出发之前一定要查好这个实时路况，还有实时天气啊，下载好离线地图，油箱不要等到见底再去加油啊，尤其是像这种偏远路段信号弱，同时啊咱们也得严格遵守限速的这种规矩啊，不要夜间赶路，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最近呢马上要迎来了双节啊，双节出游啊，不管是长途赏秋呢，还是说是近郊休闲呢，都希望各位可以提前规划好啊咱们一个平安出行。嗯，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哪些关于出游上面的一些疑问啊，也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留言。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躺在地上的电线。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躺在地上的电线。叮铃铃，下课铃响了，平平和乐乐欢欢一起走出教室，走在回家的路上。乐乐说，
3: 我们走快一点吧，早点回家看动画片，4:30就要开始了。
2: 于是他们三个人加快了脚步向家走去。走着走着，快到小区的时候，欢欢眼尖，突然指着前方的地上说，
4: 你们看那是什么呀？
3: 啊，路上怎么垂下来一根绳子呢？
2: 乐乐一边说一边走过去。
3: 什么绳子呀？看清楚了，那是从上面垂下来的电线，
2: 平平说。乐乐顺着电线向上方望去，发现架在这儿的电线不知怎么断了，电线从电线杆上落了下来，还时不时地噼啪噼啪地闪耀着火花呢。
3: 咦，断了的电线怎么垂在马路上呢？
2: 乐乐一边说一边伸手要去摸电线。
4: 乐乐，别碰，千万不要用手碰电线。
2: 欢欢立刻拉住他大喊一声，把乐乐吓了一跳。
3: 为什么不能摸呢？
2: 乐乐好奇地问。
4: 那里面有电呢，
2: 欢欢说。
3: 不会吧，难道断了的电线里面还有电？
2: 乐乐又问。
4: 是啊，所以我们要小心，
2: 欢欢回答说。平平说，
3: 昨天晚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这根电线肯定是大风刮断的。爸爸说，电线断了并不意味着里面没有电了，这些断了的电线往往还有很高的电压呢。人是导体，如果用手去摸它会被电击伤的。
2: 乐乐听了平平的话吓坏了，赶紧说，
3: 那我们快绕开走吧，别电着了。
2: 看着垂在地上的电线，再看看来来往往的人们，欢欢忧心忡忡地说，
4: 你们看，电线还闪着火花呢，我们就任由它躺在地上不管吗？万一有人不注意被电了呢？
3: 是啊，是挺危险的，可是我们又不能碰，那怎么办呢？
2: 平平一时也没了主意。
3: 那边有位警察叔叔，咱们赶快告诉他，请他来处理吧。
2: 平平指着不远处的岔路口说，一名警察正在那儿巡逻。
1: 对呀，有困难找警察叔叔。
2: 乐乐嘿嘿一笑，平平想了想说，
1: 这样吧，欢欢在这里看着，别让过路行人碰到这根电线，我们马上去告诉警察叔叔。
2: 说完，平平乐乐撒腿向警察叔叔那儿跑去。欢欢站在原地没动，负责提醒路人。他们跑到警察叔叔跟前，乐乐指着不远处的电线说，
1: 叔叔，那边有一根断了的电线垂在路上了，还闪着火花呢。是啊，有很多人从那儿路过，现在我的小伙伴在那儿守着提醒路人呢。
2: 平平也说，
5: 真的，电线垂在路上太危险了，我马上就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电工来维修一下。小朋友，谢谢你们的提醒，你们真是聪明的好孩子。
2: 不一会儿，一位电工叔叔就来了。电工叔叔拿出电笔，在断了的电线头上一测试，他倒吸了一口气，诚恳地对平平他们说，
5: 多亏你们及早发现，这还是一根火线，谁要是不小心碰着了，非触电不可。
2: 电工叔叔站起身来对他们说，
5: 小朋友要记住，断了的电线千万不要动，不仅自己不要去触碰，还要提醒过往的路人注意。今天啊，你们就处理得很好，我代表电力公司谢谢你们。
2: 说着，电工叔叔拉下电闸，然后蹭蹭蹭地爬上电线杆，熟练地把断了的电线接好了。之后，他们三个人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看动画片的事儿，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1: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有时候会看到电线杆上垂下来一段绳子，这时一定不要靠近，要绕着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那并不是绳子，是断了的电线。小朋友啊，千万不要去摸。电线断了，并不意味着里面没有电了，可能带有很高的电压。当你用手去摸它的时候，很容易被强大电流击伤。所以小朋友看见断了的电线，要远远地绕开走哦，并赶紧通知有关人员来维修。如果有小伙伴摸了断了的电线而触电，你千万不要伸手去拉它，也不要用手去碰电线，否则啊，你自己也会触电。正确的方法是用干燥的木棍或者塑料棍把电线拨开。
6: 健康妙招，
7: 水果加热的影响，
6: 省钱秘籍，
8: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6: 电影演出，
9: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6: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啊，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里呢，也是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秋天它已经是来了嘛，是吧？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们喝了吗？就现在啊，各种各类的奶茶是十分受到身边许多年轻人的欢迎啊。不管是逛街着啊，吃饭呢，还是说是工作加班的啊，手上都得先捧一杯奶茶啊。不过研究显示，奶茶呀，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是 女性朋友们啊，要少喝一点啊。我国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1岁，77%的参与者都在过去一年当中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啊，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每天喝一杯。研究发现呢，女性并且是年龄较小，与奶茶成瘾的程度是显著相关的啊。奶茶成瘾呢是包括这个喝的频率较高嘛，再就是依赖、渴望、内疚感、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但停不下来这种感觉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相关研究人员也是分析了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的这块啊，就是说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的这种风险，他们是相关的。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奶茶让人快乐又上瘾呢？这样就要从咱们的大脑来说起了。大脑当中存在奖赏系统啊，能够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获得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使多巴胺啊，就是说释放的更多一点啊，集体获得的这种满足和愉悦感就会更多一些。那么像大家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甜食，脂肪，这是尤其如此啊，尤其是大家吃一个甜的甜品啊，小蛋糕，哎，吃完一口两口发现，哎，好像心情变得愉快了啊。还有呢，像这种奶茶呀，其实也是类似的，通常都是含有较高的糖分吧。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没事就想点杯奶茶喝一杯啊，这个慢慢的就成瘾了。另外呢，很多奶茶现在市面上的奶茶当中也是会含有一些咖啡因的，能够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能提神，哎，欲罢不能了。那么刚才有一个方向，一个描述性的这种词儿啊，就是说说的是女性啊。那么为什么女性更偏爱喝奶茶呢？其实也是有研究的啊，相关研究显示，这个从口味偏好来看的话，女性朋友们啊通常会更喜欢一些甜品啊，而男性呢则可能啊更倾向于咸味或者说是这个辛辣的这种食物啊。所以说啊，这个除此之外啊，女性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甜品啊、小蛋糕啊这些东西作为情绪的调节工具，即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者说是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多的会依赖一些像这个食物啊，特别是甜食，以此来作为缓解的工具啊。那么因此啊，这个等量代换啊，甜品小蛋糕也是可以跟奶茶画个小等号的啊，奶茶可能就会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啊，帮助女性朋友们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波动。那么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啊，可能是这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啊，一杯奶茶低则10元左右，高则20元甚至更高的这种价格啊，那么也是会成为主要的消费群体啊，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有关的这种成瘾现象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长期频繁的喝奶茶给咱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首先啊，大家可能会清楚一个点，就是糖分吃多了啊，这个甜的东西吃多了，咱们的皮肤会变差。所以说，哎，这个奶茶喝多了啊，长时间的喝多了，这个也是会加速咱们皮肤衰老的状态啊。即使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者说是脂肪脂质反应啊，产生 长激化中产物，而

对市面上常见奶茶的品牌做过一些调研，经过一定的检测之后呢，样品当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糖含量平均值在100克当中就有 3.97 克，全糖奶茶的总糖含量这个平均值，它的这个平均值啊，在100克当中有 7.53 克。所以说这个全糖呢跟这个不额外加糖整整是错了一倍左右啊。第三点，也就是大家可能已经在部分人群当中应验了，就是奶茶喝太多容易胖啊。就说奶茶啊，它的热量啊确实不低啊，常喝它自然就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呢也会让人长胖之外啊，还是有玄机啊。奶茶当中啊，它普遍是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相关的这种实验也是证明过啊，高糖并且果糖能够提升咱们这个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啊，就是说让你吸收的更好，这吸收的越多，那不就越胖了吗？还有像这种疾病的风险也是会增加啊，心血管疾病，奶茶当中的这个植脂末啊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也会增加患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并且像这个痛风啊也是会产生的这种结果啊。这个喝奶茶摄入的果糖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啊，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啊，间接的去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并且呢，你像这个很多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买的这个奶茶啊可能没喝完带回家了，然后慢慢喝，喝着喝着发现晚上不太能睡着了，为什么呢？啊，这个它是失眠了啊。这个奶茶当中的咖啡因啊，含量通常也不是很低。咖啡因呢能够提神醒脑，晚上喝的太多奶茶也会让人睡不着觉啊。好了，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奶茶方面的这疑问啊，平时比如说您是一周喝两杯，还是一周喝三杯呢？亦或是这个喝的更多，或者说是更少啊？关于奶茶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再来互动一下啊，关于喝奶茶的这些事儿啊。

同样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首先关注到一位名字叫做小王啊，他说：“哎，我平时啊解压方式之一还真是吃点小蛋糕，喝点奶茶啊，因为这些甜的确实能让我感觉到开心快乐一会儿啊，并且能够瞬间就是说能够忘记这个不开心的那些事儿啊。”好，那这位听友所描述的确实啊，在我的身边呢也是有类似的这些人群啊，也是大家在这个高压或者说是精神不太好的时候啊，会选择吃点甜品，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吃点这个小蛋糕啊，喝个奶茶去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这种情绪啊。其实呢也是跟大家来说啊，不要长时间长期的养成这种习惯啊，哪怕当时确实是开心了啊，这个心情有好转啊，也不能就是说当做这种依赖性的这种感觉啊，好吗？啊，也是希望各位可以通过这种健康的方式，比如说慢走运动一下，这种方式也会产生咱们的这种快乐的情绪啊，让咱们的这个多巴胺能够分析更多的这种快乐的因子啊。可能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这个快乐的渴望啊，他说呢，这个对生活当中买奶茶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啊，也是想说一句啊，现在的奶茶真的是特别甜啊，建议各位就是说多喝。

一点三分糖甚至不额外加糖的这种配糖的这种量啊。确实啊，这位听友也是描述了当下就是说奶茶当中含糖量的一种情况啊。确实刚才跟大家也是来说到了全糖的话，每100克当中就有7点多克的这个糖啊，确实不低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选择不额外加糖甚至是三分糖啊，低糖这种感觉啊，让咱们的这个摄糖量啊，从本质上从源头上咱们就给它减少啊。归根结底啊，奶茶呢可以喝，但是还得这个适量啊，请各位还是不要贪杯啊，平时多喝点这个健康的白开水，凉白开其实最好的选择啊。如果说觉得凉白开喝的没有味儿啊，也是可以泡点这种茶叶啊，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味蕾啊。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以上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7: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0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8: 家里有人吗？

0: 你在吗，哥哥？
1: 你好，
0: 好吗 ，Jax 吗
1: ？Jax 吗？啊，
2: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3: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2: 这几年，方林西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4: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2: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西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西点成了致富灯。
3: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兵团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兵团启动仪式在兵团机关举行。据了解，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周期间兵团各级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连队村、进学校，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专题宣讲、有奖答题，以案示法，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继续来关注今年前8个月新疆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实现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值3490.6亿元，同比增长9.5%，进口值456.4亿元，同比增长20.4%。8月当月新疆进出口值596.6亿元，同比增长68.1%。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界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最后来关注昨天2026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最后一棒张展硕游出1分42秒92最快分段，在最后时刻反超日本选手，实现了逆转。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8: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9: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0: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5: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1: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5: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6: 星期二的下午15: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0: 王朗，
1: 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15点到16点，
0: 对，欢迎大家。平时还是17点到18点。
1: 对对对，哎，首先想问一下我的搭档啊，你看作为一个纯电的车主啊，每次我的这个汽车在充电的时候呢，我都在纠结，因为我觉得这个加充呢也是有时候，我觉得时间太慢了，或者是忘记充的时候呢，就到单位来，然后我想那就充快充嘛，为了时间快一点嘛。但是呢，又想，哎呀，这个快充是不是对电池不好啊？就很纠结，很矛盾。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0: 你应该没有这样困扰吧？
1: 有，
0: 你直接把电池换了就行了嘛。你这是换电呀？
1: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对吧？用两年了，把它换掉。这个用两年换一块，用一年换一块。
1: 这方面的担忧啊，就是。
0: 但是有绝大部分的车是不支持换电的。
1: 是。
0: 没换电的这些电池，到底是慢充呢，还是快充？这个可以参考我们，就是车上面有一个说明书。我们的手机其实也有个说明书，它会告诉你，比如说你平时可以设置一个95%的电量，你快充的话也就充到95%，但是呢要在2到3个月的时间有一次把它给充满。我们的电池呢，其实做一个比喻，像是弹簧，你经常在弹簧的最，我看这怎么说，
1: 最压力值最大，
0: 压力值最小那个阶段去使用，是不是它就不可能一拉到它的最大的一个值？
1: 对对对，
0: 你只有偶尔去使用它，然后再偶尔再给它做一个拉力的一个伸展，让它的这个弹力方面达到一个它最优的一个状态。这个有点像什么知道吗？像我们的油车偶尔要去，原来有个词儿叫拉高速。
1: 哎，有听说过，
0: 对吧？相当于我们的车平时在市区里面可能就20-30码，甚至可能就50-60码的速度在行驶，而我们的车毕竟啊，发动机、变速箱啊、包括我们底盘各方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接触磨损，是需要它在一些工况下才可以发挥最大的潜力，就是高速。所以高速100-120的时候，我们的车其实是运转的最舒坦的一个区间。这个时候它会把车辆的这个，你看我们常说拉高速可以烧积碳，让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喷油嘴啊，比如说我们的三元催化呀，比如说我们的进气门啊，就这些它可以充分的里面可以燃烧。
1: 对，
0: 让积碳呢可以有少部分经过高速阶段的一个高效率运转，让它有一定的这个减少。
1: 所以
0: 电池也是如此。
1: 对，我刚才就说到了，就是像我们这种纯电车型或者是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啊，之前单位同事不是也开的是这个混动车吗？他们也是每次都会充电，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选的是慢充。然后之前咱们是不是也连线过这个一些车的经理，他们说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可以充放电几千次。
0: 就是慢充的话，就是绝大多数车企啊给到的一个次数应该是在2500到3000次。然后也分三元锂或者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的话次数可能会更多一点，磷酸铁锂的话，三元锂会更低一点，磷酸铁锂会更高一点。像三元锂官方给的大概就是2000到2500次，而磷酸铁锂呢是2500到3000次。如果按照这个次数，相当于是你3天充一回，一年也就100多次，365天嘛，对吧？如果按照你一年，我算你200次行不行？
1: 对，
0: 200次，5年才多少次？才1000次，
1: 1000次，对，
0: 对吧？2000次相当于10年。然后呢，3000次相当于是15年，但是大家别忘了，电池还有一个自然寿命，就是你放那儿你不充你不用，它也会电量会逐渐的变少。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所以电池啊，它就需要你像我们的油车一样，你偶尔还是要去动动它。它毕竟是一个，就说直白点啊，就跟我们的车的发动机，它是个机械，而我们的电池呢，它是更多的一些贵金属，它去制造出来的一个可以充放电去爆发能量的这么一个载体而已，其实性质是一样的，
1: 对，
0: 都是给车辆提供一些动力。
1: 所以这个我也查到了几个啊，关于伤电池的几个错误的习惯。第一个呢，就是每次都快充到100%，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又要，你想想，就刚才我的搭档说到，就是越靠近满电，电芯越撑，就是撑爆的那个撑。
0: 就每次你吃个11分饱，
1: 不要吃的那么饱，也是有道理的啊。
0: 是的啊。
1: 就同样的热链，这个热量极化对寿命的性价比呢越差，日常呢没有必要把它充到100%，日常快充到80% 到90就可以了，最后10%呢你可以回家慢充，哎，这是也是一种方法。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电量用到0%再去快充，
0: 也非常伤电池。
1: 对，这个电池过放加大的电流快充呢才是电池的致命杀手。一次深

0: 物的亏电后再强怼快充，对循环寿命的打击呢相当的明显。长期这么做呢，就会衰减曲线会比正常用车会多得多。所以呢，就剩下20%到30%，就赶紧去充电，不要等到续航变红了你再去充电。
1: 嗯，这第二个。
0: 对，第三个呢就是暴晒冻透了立刻快充，特别适合我们新疆。就是比如说你暴晒后，你摸着这个车多烫，机舱热浪那种状态，最好呢先让我们的车跑一会儿，把空调把这个热管理带走再去快充。冬天呢你可以比如说有车库当然最好了啊，暖和一下，或者是有的车型它会有这种在充电之前有让你的车好像把它让暖一暖这种功能也是
1: 有啊，有。
0: 所以夏天暴晒后呢要开空调降温10分钟，冬天冻透了要先跑几公里升温然后再开始快充。还有第四个就是用这种杂牌或者是不合格的快充桩，路边那种不知名的小快充桩，它的硬件质量是参差不齐的，而且它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它的这个协议是不规范的，轻则是充不进频繁跳枪，重则就会引发绝缘故障甚至是安全故障。所以呢我们要优先选品牌官方装、国家电网装，其次呢就是头部第三方装，不要贪便宜用那些没听过的小装。
1: 我想就加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新能源车车主啊，您电池可能稍微受损了，还是要去专业的 4S 店做进一步的检查，让他们进行专业的一个处理。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其实也看到了一部分啊，确实之前有看到这个在第三方啊出现修电池啊换电池的情况，结果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自燃的情况。所以呢这也是就目前啊新能源车我觉得也会有一定这样的问题存在啊，尤其是在维修方面，比如说我那车油车哪儿我都能去修，对吧，
0: 是是是，
1: 就算
0: 街
1: 边小店他帮我看能看出问题来，
0: 对，
1: 是吧，是个老师傅就可以。但是现在呢你包括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啊，国家相关的一些机构也发布了一些关于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产业，尤其是在维修技师方面有这个专业了，有这个专业相当于是有专门的去维修或者是保养新能源车的相应的从业资格，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一些细节方面啊，其实大家可以参照我们平时给手机充电的逻辑，对于车辆进行一个充电
0: 也是适用的，是吧？
1: 对，你看啊，手机最伤电池的行为，一个就是把它充得特别薄，
0: 哎，对，而且充饱了以后，你一直这个电池，这个
1: 还是在涓流，
0: 电源不拔，是吧？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买上新手机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说明书里面有说了，充满电立即拔掉充电器。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把它用到0%自动关机了，再去充电，
0: 也对手机不好。
1: 对，你看原来，比如最早以前我们用的手机，都会告诉你。头3次左右吧，需要把它给充满，让它的电池有一个饱和程度。
0: 对。
1: 而现在我们的手机的这个锂电池啊，就不需要这样，它已经提前给你做好了测试。
0: 很方便。
1: 你充到手机里面有设置啊，绝大多数应该80-90%都有了。你可以设置成每次充到95%或者到98%左右。如果用了2年之后，您可以把它设置到90%到95%。
0: 对。
1: 还有就是不要把电量充到就是到了最低的时候再去充电。玲儿姐有的时候40-50%啊，我快没电了，赶紧给我要充电。
0: 这就是我们的续航焦虑啊。
1: 有焦虑。
0: 就说到之前的啊，就说到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很多人觉得这个快充和电池寿命只能2选1。其实呢这就是误区。快充本质呢就是大电流充电，确实呢会让电池发热加速老化。但是现在这个手机都会有这个完善的温控啊，它就会分段充电策略。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手机来操控我们的汽车。对不 对,
1: 对、
0: 日常呢不用每次都去满电快充，电池维持在20%到80%区间，避开这种高温环境就能够大幅降低损耗。快充呢带来的便捷是真实的，其实只要我们平常使用得当，不必要为了电池的健康彻底放弃快充，两者其实并非绝立的，绝对对立的。
1: 我之前也看了一篇帖子啊，就是也会有一些可能是买到了3-4年前、4-5年前的一些电车，那个时候的技术和现在的技术确实今时不同往日，有这种变化。他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当时买那个电池官方标的400，实际就能跑个200多。经过时间的一个积累之后啊，自然而然它可能会有一些的下探。还有啊，技术的更迭，为什么你看现在新能源车就非常非常像这种 大号的电子产品，嗯，就非常明显。
0: 对，
1: 你在就目前还没看到啊，就还得再过几年。如果您对于新能源车还不是说信心特别足的话，我觉得再过两三年应该能看到一些端倪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路上见到10年以上的老车，
0: 嗯，
1: 的就经常能见到吧，是不是？
0: 是的。
1: 包括现在我们同事身边也有，但是现在你还没有见到10年的新能源车，一个是年限没到，另外一个呢，我们再往回推10年，16年还没有呢，18年、19年陆陆续续有一些，也包含像去年我们国家出台的关于报废政策，新能源车是18年以前的。
0: 嗯，
1: 然后今年呢也依旧是18年以前的，相当于那个时候的新能源车的确在续航方面，在电池的能量密度方面和现在真的是不可比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在等待，我觉得就最好就是如果说想看路上跑的10年的新能源车，23年左右，
0: 嗯，
1: 早点是22年，23年才是真正爆发期。23年加10年得2033年了。
0: 对对对
1: 对吧，还得过一段时间。
0: 是，
1: 然后在比如说23年买的新能源车，6年是要做车检的。
0: 嗯，
1: 它像我们啊是要做一个尾气排放的检测，是180。新能源车就不需要，当然如果是插混或者增程插混的话，如果有排气的话可能是需要去做的。而纯电动车主要检查的是灯光啊，包括相关的一些配备啊，三脚架之类的，灭火器之类的，还有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车机啊，这些方面其实和我们的油车的检测是一样的啊，刹车灯啊，包括什么日间行车灯、近光灯、远光灯啊，都是不是正常的。费用其实好像比我们油车要少。
0: 哦，是
1: 啊，我记得我上个月去检测的时候是280嘛，
0: 嗯嗯，
1: 180是尾气检测，相当于你们才100块钱，便宜很多。
0: 是新能源嘛，
1: 对对对啊，
0: 对，
1: 所以等到6年的时候，我们来一键分享。
0: 好，嗯，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还是老办法，您可以第一个打开手机的微信，搜寻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比如说买新车，最近上了新车真的不少啊，
0: 一茬接一茬，
1: 对吧？一茬接一茬，而且呢，我看了一下，80-90%左右都是新能源。
0: 嗯，
1: 为什么油车上的比较少？不是上的少，而是绝大部分的油车没有必要再做大方面的更新迭代。
0: 对对 对，
1: 而新能源车都是大换代，
0: 是
1: 全新的车型，
0: 嗯，
1: 是吧？油车已经这个固定了，而新能源车需要再次改头换面，
0: 正在冉冉升起。
1: 所以您在选车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可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优惠呀、推荐的配置呀，也包含，尤其是啊，你看我今天在半点之后啊，连线到的一个嘉宾，是一台在上周，公布了预售价格的一个品牌的车，
0: 嗯，
1: 这个车呢。我非常喜欢这个代言人，
0: 哎，
1: 他好像是首次代言汽车品牌，
0: 嗯，
1: 唱那个什么，我想想啊，最有名的歌，
0: 是个歌手，
1: 谢谢你的爱1999，太老了，
0: 谢霆锋，
1: 不提不我们不提名字啊，
0: 好好好，
1: 就是他是首次代言汽车品牌，
0: 嗯，
1: 然后呢，他也去亲自试乘试驾这台车了啊，也开了这台车，然后这台车型呢，它就好多个配置，有2驱的，有4驱的，然后还是个新能源车，最主要的一点，我特别关心的是这台车。就是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
0: 嗯，
1: 就我们常说的一个越野车肯定是个非承载式车身，比如坦克300、400、500这样的车，但它是个承载式车身，就是跟我们的像我们俩的 SUV 是一样的，
0: 嗯，哦，承载
1: 式这种结构它能去越野，而且越野的项目非常的夸张，
0: 哇，很期待啊。
1: 对，它的越野项目之前我看了一下，很多很多，就叫了很多媒体人到一个测试场地去测试他们的车型，太夸张了，就是20万左右可以买到一个承载式车身的越野车，就这个事儿，其实我是没想通的。
0: 对，
1: 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您都可以咨询到我们，
0: 嗯，
1: 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8和8845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它真的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 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1: 所以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882，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说今天的爱车大讲堂之前啊，还是非常羡慕林子的，因为有车库，是吧？有车库了，果然还是不一样啊。这个夏天不怕晒，冬天不怕冻着。
0: 其实我是车位，然后我总在一直觉得我这个车位选的不太好。
1: 当时去选的时候，有没有实地去看一看？
0: 没有。就直接就选了，我选的是中间的位置。
1: 现在是一个三个的中间位置。
0: 对，我觉得这位置真的不好，因为旁边我很被动，就旁边两个车他要停的尽量靠他们的边，我就位置比较宽敞。但凡他们的停稍微中间一点，我就被
1: 费劲儿。
0: 像一个夹心面包一样夹在中间。
1: 所以说你看我们比如买房，挑楼层啊，看户型，研究采光，是吧？买车位好像随意多了，玲儿姐有点随意了啊。
0: 对，
1: 我一直以为你这车位不错呢啊。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说说怎么去选好车位。玲儿姐刚刚你说到之后啊，我第一反应就是每天你都在考科目二。
0: 是
1: 倒车得好几把，
0: 真的要倒好几把，而且我一定要停在正中间，不然影响左边或者右边车的这个进出呢。
1: 你下车的时候需要收着肚子吗？
0: 不会
1: 停得太憋屈了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啊，买车位到底要考虑怎样的位置，
0: 还是提前要去选一选，对不对？
1: 是的啊。第一个，买独立车位呢，停车界的一个独栋别墅。大家买车位的时候啊，如果发现一个车位两侧都有柱子，就是最好的，或者是有独立的隔离空间，可以重点关注。这种车位呢，最大的好处是左右两边都没有车挨着你，
0: 这个是可遇而不可求吧。
1: 你们车库有这样的车位吗？
0: 有的。
1: 有是吗？应该比较少。
0: 比较少。
1: 这个和我就是因为现在住的位置啊，是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就家庭成员的房子，就自己的房子的小区是有地下停车库的，好像比较少，整个一层可能就十来个，属于两边啊都属于有墙的，比较宽敞。
0: 这价格会不会
1: 两边都有柱子的也有那么几个？
0: 价格也高一点吧。
1: 可能早就被选完了，价格应该差不多。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用担心旁边有车有人，然后也不需要什么担心有这个开门刷啊。说白了，普通中间车位相当于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别墅，
0: 独立也不一定宽敞。就是我们小区的那个独栋别墅，我觉得它不一定宽敞，就两边的柱子离得好像有点近，就如果刚好挡住你的车门或者你自己都出不来，那也是觉得没有那么
1: 一般情况之下柱子是靠前方的，就你下车的时候啊，这柱子应该不适合你挨着。相对而言这种独立车位肯定是最好的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单侧靠柱的车位，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实用的一个选择啊。如果抢不到独立的车位，那我们就建议大家重点看看单侧靠柱的车位，就是车位一侧是柱子，另一侧才有邻车，就邻居的车。相比左右都停着汽车的中间位呢，它通常啊能够提供一侧相对独立的空间，停车时候呢有参照物，开门时也少了一侧邻居的干扰。但这里就有个问题，柱子在左边好还是右边好呢？如果平时啊主要是自己开车，可以优先考虑驾驶位一侧靠柱的车位。那前提是柱子不能挡住你这个车门，这样呢驾驶员上下车的空间就相对稳定，不容易被邻居的这个车挤得下不来。如果家里呢经常坐老人孩子，那就可以考虑副驾驶侧靠柱的车位，方便家人上下车。注意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靠柱子选一个柱子正好处在你这个驾驶位车门旁边的位置，那可不是买车位，真的就是买了个
1: 门位，
0: 堵着你下车。
1: 一侧靠墙怎么样？比较少，
0: 就看宽不宽敞。
1: 对，如果宽敞一点的话还可以，如果不宽敞的话，除非是右侧，就是副驾驶门是靠墙，
0: 嗯，
1: 平时一个人开我觉得还不错，你可以稍微往墙这边靠一些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也要考虑，玲儿姐这个车位离电

0: 电梯近还是远？
1: 非常近，
0: 啊，那就还好。
1: 我的车一下去，对面就是电梯了。
0: 那就是为了离电梯近
1: 啊，
0: 是吧？买车位呢，离电梯近特别的方便，尤其是下班回来，
1: 嗯，
0: 手里拎着，比如说大米，
1: 嗯嗯，
0: 我拎了半只羊，
1: 嗯，
0: 是吧？尤其是抱着孩子的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离电梯近有多香了。
1: 但是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假如有人在那儿停车等人，就会影响我停车，
0: 嗯，
1: 这是一个缺点。
0: 是一个，但是，会比较少见吧。
1: 每天
0: 啊，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
1: 所以没有十全十
0: 美。尤其是装修房子的时候，
1: 哎，
0: 对吧？经常会有车辆要，这个运一些家里面的装修材料，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更建议大家选择的是距离自家电梯比较近，但是不正对电梯门的，
1: 哦，对对 对， 对， 对，
0: 也不处在主车道转弯位置的车位，哪怕是可能走个十来米、二十米，只要停车方便、空间宽敞，也是值得考虑的。
1: 还有就是有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几种车位，买之前一定要三思。首先就是坡道口、出入口附近的车位，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这种位置最大的缺点呢，就是车辆进出比较频繁，有的车刚从这个坡道下来，正好遇到你倒车入库，尤其是光线从明到暗，或者是前方有柱子遮挡的时候，更要注意。而且坡道附近呢，还需要关注，就是这肯定在南方比较常见，
0: 有没有什么下雨啊？
1: 对对对，
0: 倒灌啊之类的
1: 意思呢，车位如果是正对坡道，或者是处在车辆转弯处，一定要谨慎选择。
0: 我快速来梳理一下，还有啊，就两车中间的夹心位，刘姐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如果宽一点还可以，如果是比较窄的车位，这种夹心位会比较难受。还有就是低洼容易积水的车位，买地下车位啊，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排水的情况啊，特别是坡道的下方，地势比较明显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这个身边朋友啊，去找他的时候，去他的车位上挂了一个。那个帘就是那个，哎，那叫什么？不是布帘子啊，一种反正接着水的，从前方可以拎下来。哎呀，真的是
1: 漏水
0: 啊，太难受了啊！还有就是墙角死位、监控的盲区，这些车位呢处于车库最里面啊，三面都是墙，看着挺独立，但可能会存在开门空间不足、出库困难的问题。
1: 对，
0: 再加上照明不好，摄像头可能也拍不到，万一车辆出现一些剐蹭啊，找不到责任人也是比较麻烦的。
1: 哎，那我们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当然优先要考虑也有充电桩，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有充电桩的话，最好就是靠柱子，这样才好安装了。
0: 是，
1: 中间的车位那就不好安装充电桩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买负一层还是负二层，甚至可能有的地方是有负三层。通常来说，自然而然是负一层比较方便的。每次啊，我之前有走一个负二层的感觉，在绕路的感觉，而且特别的狭窄，
1: 对，
0: 就害怕蹭到，而且在负二层到负一层到负二层的那个。柱子边上总能看到一些车的那个印子，红色的、蓝色的都有。
1: 对
0: 啊，所以呢，尽量还是负一层会更好一点啊。好，买车位不是一张好看的一个平面图，而是一个买来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停车体验。好，马上进入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6: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
10: 花，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0: 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配水员，20多年如一日，手持护水，确保农田的灌溉用水安全。他还是一名救生员，用自己的生命8次奋勇救人。他就是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七师胡杨河市车牌子灌区配水员张继群。今年54岁的张继群在配水点工作已有26年，他管理的渠道平均年饮水1.82亿立方米，润泽这下游123团、127团和126团近90万亩农田。1958年，张继群的父亲来到新疆，成了一名水利职工。张继群从小跟着父母在125团一个偏远的配水点上生活。受父亲影响，长大后张继群也成为了一名配水员。2003年，张继群到柳调2支配水点工作，住所周围尽是芦苇滩、盐碱地、大坑小洼，每天的生活用水要到1公里外的家属区去挑，吃菜要到6公里外的团部购买。
5: 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房子没有水，没有电，连一棵草都没有。到现在你看，一圈都是树，这里头所有树都是我种的，院子里头的每一块砖都是我个人从奎屯拉过来的。
4: 20多年来，除了每天4次观测水位上报流量，张继群还8次勇救落水者。2005年9月，张继群巡渠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呼救声，他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
5: 我刚到他跟前呢，一把就把我按到水里头了，我也是拼了全力啊，把他手扒开，把他翁那个挑三只的闸口把他放到隔墙的。
4: 就在张继群拼力将落水者推上去的同时，由于反作用力，张继群自己却被水流冲走了。
5: 这次我可能死定了，因为后面再没有能上来的地方，很害怕。哎，最后说再搏最后一下，趴在最后面的缝缝我抠了一下以后，最后自己爬上来了。
4: 2021年5月勇救落水者那次，由于长时间受凉，张继群连续发了9天高烧，耳朵听力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他从未后悔过。岁月改变的只是他的容颜，无法改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一名水利人的赤子情怀。
5: 没想到后悔这个事情，救人嘛，总是天大的事情，你普通人都要这样做，更何况你是个党员，你就应该做到这些事情。
4: 兵团榜样张继群，手持护水，托起生命之重。
6: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7: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6: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8: 好的，8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9: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8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是来自于我们吉利汽车旗下的银河品牌。银河有2个网，一个 V 网，另外一个叫星网。

0: 新网呢卖的就是新建呀之类的啊，还有新药，然后微网呢卖的就是其他的一些车型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嘉宾已经连线到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吉利银河新疆辉环新汉南湖店的刘经理。你好，刘经理，刘总监。
2: 您好，主持人。
0: 嗯，刘经理你好。首先问一下啊，因为我们是微网嘛，我们除了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车型之外，我们卖的就是 M7 M9 是吧，还有什么车？
2: 我们微网的话，现在主营的就是咱们吉利银河战舰700这款硬派的方盒子越野，然后还有一款咱们 V900 的这个 MPV 商务车。
0: 哦，专门的微网是吗？
2: 对，专门的微网。
0: 有新网、微网，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是叫 A 网。
0: A 网，哦，对，我记得是一个 A 网啊，这个和 V 网搞混了，所以相当于我们又单独一个网络去卖刚才您所说的这个 V 系列，也就是包括战舰700的车是吗？哎，这个网和刚才所说的 A 网和新网有什么不同吗？
2: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咱们这边现在 V 网的话，它是吉利银河这个体系旗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高端形象店，就是它所有的车型，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V900， 它也是一个在30万级的一个 MPV， 然后包括后续的战舰700，它也就是咱们吉利银河比较也是首款的这个方盒子硬派越野嘛，就是咱们全新的一个形象店。
0: 明白，就主要主打这种中高端系列了，而且属于硬派的风格，所以这个700车型呢我们就非常关注啊。我确实看了很多很多我关注到的媒体人啊，来去试乘试驾这台车，而且也是一个媒体日，上周呢是公布了这台车型的预售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我相信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很低，19.98万的起步价格。这台车可是一台定位中大型的 SUV， 而且有很多细节啊，我们稍后会问到。所以简单先问一问，目前这台车有展车吗？或者是有试驾车吗？
2: 咱们现在店端是有展车和试驾车的，而且试驾车现在能够正常试驾。
0: 能够正常试驾，而且我看了一下，因为这台车有两驱，有 1.5T 的三电机四驱，也有包含 2.0T 的三电机四驱的版本。现在的试驾车是哪一个版？
2: 咱们现在电端试驾车是一个270公里 2.0T 的三电机四驱顶峰版，也就是咱们官网售价26.98万元那一款。
0: 这台车就是它是肯定是性能非常强啊。
1: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战舰700是700啊？有推出了几款车型呢，刘经理？
0: 没上市呢，现在是预售。
1: 就预售嘛，9月15号。
2: 咱们这款车型目前现在是预售阶段。一共是分为6款车型，它是有 1.5T 的两个两驱版本，然后 1.5T 的两个四驱版本和 2.0T 的两个版本。然后其中有一款是我们的 2.0T 顶配，它是一个陆地方舟版，这台车是限量发售的，是总共限量700台。
0: 就这个版我们暂时先不考虑啊，价格一下高出来12万，那台车38.98万啊，确实价格比较高。我们直接说顶配，就是这台 2.0T 26.98万的版本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也不知道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注哪一个，我大胆猜测，其实这个版本啊有点类似于我之前有看我们吉利旗下，我想是什么车，也是吉利银河旗下的一个车型，对不起啊，是极客，它也有这种低功的版本的 1.5T 和 2.0T 的版，其实两者之间的动力，因为现在没有对比啊， 2.0T 自然而然就很强了，再加上是三电机的版本，所以这个 2.0T 三电机四驱和 1.5T 的三电机四驱只是在发动机的层面是有所不同，两者您能不能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动力差别会很大吗？如果真的要买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更建议 1.5T 续航也更长，然后 1.5T 也绝对够了，因为三电机它的动力输出已经极强了，所以 1.5T 2.0T 怎么选？
2: 我大概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款 2.0T 的三电机四驱顶峰版，它的一个峰值马力可以来到一个1129匹，它的零百加速是3.95秒，在电车这个级别，这个数据已经是
0: 炸裂的存在了。
2: 对，
0: 5米1的车
2: 呢，咱们这个 1.5T 三电机四驱的御风加版，这台车呢，它也是拥有一个938匹马力，零百加速是4.2秒。如果我们正常家用的话，偶尔想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出去露营，比如说越野去游玩的话，选择我们这个 1.5T 三电机御风加版，其实是非常够用的。
0: 就 1.5T 我看 4.2 和 3.9 其实差别也就是 0.2 秒多啊， 0.3 秒左右的样子，而且价格方面呢能低三四万块钱，所以我会觉得啊 1.5T 自然而然是未来的一个主力军。然后刚好想问到您啊，刘经理，您也应该是简单开过这台车型的，我之前看了很多这个媒体的一些试乘试驾，就给我的感觉一台20万左右的一个将近5米1车长的，还是一个承载式车身的，就是城市 SUV 这种车身结构的一台很具有越野外观的这么一台银河战舰700，它的越野能力真的很强吗？然后驾驶感受方面对比到同价位的很多真正意义上带大梁的非承载式车身，您觉得是不成多让呢，还是说我们确实就有这个能力？
2: 这方面的话，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在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硬派 SUV 它必须是非承载车身，但是这次我们战舰700带来的这款就是技术革新，它这个全车的车身扭转刚度是能达到一个4万牛米，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像我们的路虎卫士这款车型，它作为一个方盒子的标杆，目前它的官方扭转刚度只有3万牛米，也就是说我们车身刚性是完全足够的，就是这款车也采用的是一个内嵌式大梁，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全车的车顶防滚架，它都是标配的，就是从我们 1.5T 标配到我们的最顶配，它都是全系都是这个一个配置。
0: 您刚说内嵌式的大梁，那是这台车其实还是一个承载式车身是吗？
2: 对的。
0: 哦，其实我看了一下一些越野项目的一些评测啊，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自家这个车然后去做的一些测试，比如说这个大坡道啊，比如说涉水啊，当然顶配那个车型是不是才可以有车辆在这种这说直白一点啊，就是能在水上浮起来，是那个陆地方舟版是吗？
2: 对，我们的应急浮水能力，应急浮水能力这个功能啊，只有陆地方舟版才有。
0: 哦，行。
2: 然后包括它的制氧，这个制氧装置，就比如说我们车型在宣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制氧功能的，这个制氧功能也是在陆地方舟版里才有的。
0: 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啊，就不是说全系车型都行，而是顶配车型才有的。
1: 所以想问一下刘经理，就比如说这个车，比如说我们要家庭需求比较多一些，有这种轻越野需求，这几款配置选哪个比较好呢？
2: 如果是轻越野的话，我们比较推荐的话就是我们280公里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版，是售价22.98万元这一款。
1: 就可以做到，
2: 既能兼顾我们的城区上下班通勤，也能兼顾我们假日出行去偶尔撒欢。
1: 那顺便问一下，就是辅助驾驶方面是怎么样的呢？
2: 咱们这一款车的辅助驾驶 1.5T 全系车型搭配的是我们这个千里浩瀚 H5 和高精度激光雷达，然后 2.0T 的车型是千里浩瀚 H7 的智驾辅助方案。像在这个辅助驾驶方案，我们 H5 就已经包含了全路况95%的这种场景，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话，选择我们 1.5T 基本上也可以体验到一个很好的智驾。
0: 因为这个车智驾方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停车方面啊，毕竟车长将近5米1，
2: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高快领航，真的端到端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等一两年，
1: 没必要
0: 再等等。本身而言的话，它能用但是就目前整体行业的这个端到端，也就 NOA 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场景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新疆啊，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1: 比较复杂，
0: 比较复杂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想问到的是啊，这个车型刚说到，其实越野能力非常的强，然后推荐的配置方面一直说四驱。三电机四驱两驱版，因为我看了一下，因为最低配199,800和上一个配置209,800，这俩配置就难道不值得推荐吗？因为我平时带一个步想去买一个具有展现个性化的方壳子造型，两驱版您觉得推荐指数怎么样？
2: 两驱版这个车型的话，我们目前说实话它不是主力车型，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比较就是纯比较喜欢它这个方盒子外观造型，又想要一个这种油电混动的，平常在市区通勤，偶尔我们可以跑个长途，比如说上个南山什么的，那我们也是可以推荐到我们这一款两驱探索家版，209,800。因为这款车型 我们入门版的它并没有搭载这个千里浩瀚H5，如果咱们就是平常市区通勤比较多，然后又比较担心纯电续航。

0: 可以考虑这一款，它搭载千里航 H5，然后具有305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采用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挂，也是非常舒适的。
1: 低配车其实上节目之前我也简单做了一个对比啊，确实相对而言啊，19万9800这个版本感觉有点就是为了拉低全系的这个售价，配置呢不能说特别差。 只能说就是360度啊，也包含这个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就这些定速巡航， 因为ACC 都没有啊， 只是个定速巡航， 所以最低配的配置的话，我预计到时候是也是再拉低点售价， 可能就是这个价格了。然后主力卖的， 其实我也推荐的是直接起步来到 20万9800， 有没有可能这个20万9800的版本 到时候可能卖19万9800？
0: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个人觉得也是有可能啊。
1: 但是我们电端这一块现在目前我们厂家可能是有在计划，然后这个具体价格可以等我们上市大家可以再继续关注一下。好的，我有关注一个细节啊，就这个车型呢刚才说到越野能力，然后配置也非常丰富，而且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但是有个内嵌式的大梁，可以满足很多这种轻中度的一些越野。况且如果你买到了比如说 1.5T的3.7四驱的这种顶配啊，或者是次顶配，或者是2.0T的3.7四驱的顶配版本， 完成一些中高强度的越野都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我印象当中很多的新势力品牌在天窗方面都是不可开启的，这个车是可开启天窗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还是考虑更多的一些越野场景？
0: 是的，我们战舰700这款车型呢，它不单单是可开启的天窗，它是一个双开启全景天窗，就是它的目前的这个开合天窗角度开合是同级别当中最大的，它是基本上
1: 为了连接我们后期比如说像我们一些露营的这些小伙伴们，它可以从天窗直接进到我们升顶帐篷里，这个到后期我们官网都是有所选装的。它是怎么样就是双开启，是前一个后一个吗？
0: 对，它是前后一个重叠式开启，可以完全收到我们的车顶里面。
1: 哦，它相当于是前一个往后移，后面这个也往后移，是这个意思吗？
0: 重叠以后再继续往后移。哦，明白了。
1: 这个就是如果说车顶有个帐篷的话，你就可以更舒坦的看到天上的星星了，露营很合适。还想问一下刘经理，这是咱们这个700好像有很多好看的颜色是吧？对，咱们700车型目前是官网给出了6种颜色，但是我们有一款隐藏颜色是目前还没有公布。哦，能透露吗？
2: 现在我看了一下灰是个银嘛，对吧？
1: 对，我们现在就是主页宣传图上有5种颜色，就是咱们常规的绿色、黑色，然后白色银色，以及我们的米色。橙色还是米色？橙色米色都有。一个是米色类似，就是淡灰色，还有一个偏银的颜色啊，还有黑色之类的。这个车我真的有点不敢想象，到底是哪个颜色会更合适一点？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亮银色或者灰色啊，显得更帅气。橙色好看。橙色太扎眼了。看自己的选择吧啊。
2: 刚才这个刘经理还提到了另外一款车，除了这个700以外，还有一款车热门车型。
1: 是什么车型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车稍等一下啊，刚好这台车不是说已经正式开始预售了吗？哦，对对，优惠政策。正式说这台车型的上市时间吗？
2: 对，
0: 目前的话我们这款车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时间。
1: 哦，会在国庆前还是有可能国庆后了？
0: 有可能是在国庆后了，就是目前。
1: 国庆车展直接顺路就上了呗，对，是吧？好日子就直接上这台车型了啊，所以具体上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官网，好吧啊。然后购车政策现在有哪一些？咱们战舰700现在有5大预售权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在吉林和官网就可以看到，就是下定可享1000元抵5000元的购车金。然后第二项呢，就是咱们豪华进阶里， 然后我们全系限时赠送3999的18.5升双开冷暖冰箱， 然后限时赠送咱们价值5999元的CCD 连续可变阻尼悬挂， 然后全系赠送咱们12800的弗莱米桑23扬声器的一个音响。 然后现在下定还可以享受我们这个价值13999元的战舰700专属改装套件的8000元抵扣券， 这个后期咱们购车以后可以在吉林银河的官网上去购买自己想要的改装件。 好，
0: 然后现在

0: 那个比如说那个冰箱，它是直接可以和我们的车完美去衔接的吗？还是说是单独的一个空间做一个这个冰箱？
1: 咱们这个18.5升双开门的智能冷暖冰箱，它是集成在我们这个扶手箱上的，就是我们打开正常车，我们是个扶手盒嘛，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款呢，它打开以后，从上面它是一个冰箱的开口，然后从我们后排也有冰箱开口，所以它叫双开智能冷暖冰箱。
0: 哦，明白了啊，相当于一个是在副驾位置，另外一个是在中控的后排的位置，中间的位置。
1: 都在中间，都在中间。
0: 哦，都在中间。
1: 对，
0: 嗯，
1: 只是开口。不在一个方向而已。
0: 哦，明白了，前面的开口和后面的开口叫双开门，是这么意思啊？好，明白了啊。行，感兴趣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台车型最终的一个上市价格。我相信这个19.98万的可能直接来到18.98万，然后1.5T 的这个两驱版本的话，209.8万可能来到19.98万。更多权益，各位可以关注到时候的正式上市价格。我们是威网。叫威网的话，那肯定是有威系的车型啊。刚才刘姐说到那台车应该是个V900，
2: 对，
0: 900还是900？
1: V900
0: 啊，900啊，900这台车型呢是一个售价来到300,000左右的中大型 MPV。哎，就简单问问您啊，为什么感觉今年去冲 MPV 的车企越来越多？
1: MPV 对于我们中国就是中国市场来说吧，它一直都是一个蓝海，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咱们知道像 GL8 这样的车型，还有
0: 原来丰田呀、本田之类的啊，就是他们这些车，我觉得我们中国消费者已经够的了，定价那么高，然后配置那么低，然后有些功能还没给上啊，然后呢，这个和新能源不搭边啊，自然而然还要加价啊。当时那埃尔法加300,000，真的是啊，我也说够了。然后后面你看我们自主里面，给你300,000的东西顶他100万啊，这点很明显，
2: 配置还很丰富。
0: 这个车就是如此，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吉利体系，它只有极客目前有 MPV。就是这款 MPV 呢，它是针对于在就是329,800这个价位，然后我们现在限时尊享优惠是40,000，就是289,800的指导价。然后它在这个基础上呢，它做到了一个5米399的车长，它真正做到了就是1、2、3排同权的一个空间，主要主打也是一个大空间。
0: 5米4啊，直接说5米4，是5399，很多人没反应过来，5米4的一台中大型，叫大型也可以，大型 MPV。
2: 那我担心的话，5米4的车，对于我们这种女性车主来说，会不会上手不好开呢？
1: 这个车型的话，它作为一个这个像咱们在新能源时代的一个 MPV，我们全系搭载的千里浩瀚 H5 的这个辅助驾驶方案，像指尖泊车呀，像我们的这个寻迹泊车，像我们的记忆泊车，还有我们的这种侧方，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智能驾驶泊车的，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
0: 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驾驶经验。你说我这刚，
1: 它的单电池续航可以做到一个260公里的续航。
0: 这时候看下全系都是四驱，是吧？
1: 对，咱们全系标配四驱。
0: 到这个价格了吗？刚说到是一个四驱的，除了那个典藏版之外的，是属于顶配车型嘛，优惠比较大。低配车型是不是优惠稍微少一点？
1: 我们低配车型也是一样，就是限时尊享40,000元优惠，它是覆盖我们全系车型的。
0: 好。直接全系现在有40,000元优惠啊，去提升这台车型的一个竞争力，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
2: 哎，那就请刘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在哪里，方便我们大家去试乘试驾。
1: 好的，我们店呢是位于这个友好汽车商圈，在这个南湖北路，南湖，就是辉，大家导航搜索
0: 辉环
1: 新汉吉利银河形象店，就可以直接到我们店门口。店门口有
2: 吉利银河，
0: 我们和那个新网是在一块儿呢，还是说是在一个店里？
1: 我们和新网还是有点距离的。
0: 有一点距离啊。好，大家搜寻辉环新汉南湖店，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刘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刘经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检修时间，明天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再见吧。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范仲淹咏文。范仲淹为宋代第一名臣，南宋朱熹对他极为尊仰。诸子语类中记载，范文正杰出之才，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烁古今。范仲淹写了一首咏文，宝去樱桃重，鸡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南宋陈善所写的《门诗新话》中评价，虽片言，亦自有忠厚之气。胸襟坦荡的范仲淹对蚊子这种令人恼怒的小动物表现出平易忠厚之气，没有丝毫刻薄凌厉之词，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范仲淹咏文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熊猫节。国际熊猫节是专为那位靠黑眼圈出圈，凭实力从濒危逆袭成亿威的顶流而设。如今野生熊猫数量已超1000，达拉市晴天12度到28度，午市双河市阵雨9度到18度，六市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3度，七市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6度，八市石河子市多云12度到26度，九市白杨市阵雨9度到21度，十市北屯市阵雨9度到18度，十三市新乡市多云13度到32度，十四市昆玉市多云10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4度到2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6: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熙。
7: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5: 你好。
7: 好吗，贾克斯吗？
5: 贾克斯吗？
6: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8: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6: 这几年，方灵熙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9: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6: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熙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熙点成了致富灯。
8: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3，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兵团机关举行。宣传周期间，兵团各级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连队、进学校，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专题宣讲，由讲答题，以案示法，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开展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主题班队会、研学实践等特色活动，引导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传承者、实践者。

0: 其次来关注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拼假出行成为热潮，并且带动长线旅游火热。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的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 31%。 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将执行航班超过3700班次，同比提升 11%， 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参加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12支球队全部抵达喀什地区的月浦湖县，并在当天进行了采场训练。本次赛事邀请12支队伍约400余名的 U15 青少年球员参赛，其中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的足球队，还有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和深圳新鹏城等中超俱乐部的青训队伍，以及广东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陕西俱乐部和喀什本地的足球队。最后再来关注到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喝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2: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3: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4: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5: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4: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6: 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8: 爸爸这是谁呀？
6: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0: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6: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7: 青春是活力，
9: 是奉献，
7: 是责任，
9: 是坚守。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6: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有的考验耐心，
14: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5: 你不要这样说。
6: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5: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作
6: 业。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6: 下班了，
6: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欢迎归来，欢迎归来啊，东子。
0: 掌声响起来啊，美丽昨天呐、实在是辛苦了。
1: 对，我刚才没上节目的时候，我在想，
0: 应该是欢迎你回来、
1: 对，主要是辛苦你了。
0: 是我还好啊，毕竟这可能周五美丽又辛苦一下了，
1: 又辛苦一下，这真的是个噩耗啊。
0: 这是又过了这是一周的时间啊，那么在本周也会迎来我们的就是
1: 中秋佳节，
0: 对，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中秋佳节团圆之夜啊！不知道各位
1: 对中秋佳节你干啥去？你过节去吗？
0: 这中秋东子肯定、我中秋佳节为什么不在电波中陪伴各位？
1: 对，我刚想说了，中秋佳节应该咱俩陪大家一起过呀，怎么最后是我一个人陪大家过呢？
0: 可能我万一有更重要的安排呢？
1: 气死个人，真的是！
0: 你难道？
1: 反正你不回家就行，你加班就行。
0: 我难道不想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吗？
1: 那肯定是不想呀。
0: 你难道我想是独自一人在前方冲锋陷阵是英勇杀敌吗？
1: 我不在乎，反正你别回家就行了。你要是团圆的话，那我不高兴啊。
0: 只要东子不舒服啊，这
1: 我就舒服了。
0: 我也无所谓啊。这马上到了中秋佳节啊，不知道各位的这个中秋团圆的，这是家中所吃所喝的一些东西都备齐了没有？美丽
1: 所吃所喝的，你就说啥？就是过年似的那种准备一点自己家的这些卤味啊，这些东西吗？
0: 这那肯定，这中秋节吃啥呀？
1: 哦，现在一般人，我跟你说，大家都会在这个饭馆就订一桌了。
0: 就是
1: 上周我打电话要订的时候
0: 已经订不到
1: 了，订不到，上周就订不到了。我跟你说可能月初就订不到了。
0: 对，所以说就是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啊，如果您想就是像这样大节在外面订一桌过的话，比如说年夜饭或中秋的团圆饭，一定要至少提前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进行预定啊。
1: 对，如果说你想要去大家都比较喜欢的餐馆订个包厢的话，那更要清早喽。
0: 是啊，别到最后这是临了临了的想着，哎呦，这老人年纪也大了，这是父母也做不太动了，年轻人又不太会做，动手能力又差，怎么办呢？想出去是订上两桌啊，这就既省事又方便，结果发现所有这包厢全都是一个字满啊，
1: 而且你还没有做饭的能力，那一天拉，
0: 那一天你可以是上某些这个黄色或者是蓝色的软件啊，
1: 还叫外卖吗？
0: 点一波。以后年轻人的这个团圆饭或者中秋这个年夜饭啊，大概率会被这些软件包圆了。
1: 但是走亲访友呢，咱们还是人手一盒月饼啊，得提上了。
0: 是啊，是现在金秋九月了，这兵团各地的这个生鲜产品也都是大批量上市了，比如说65家区的这个螃蟹啊，还有这个实施的玉露香梨等等等等的一些应季瓜果、金酒银食，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馈赠佳品，走亲访友不妨就是尝一尝，尝尝咱们本地的那一口鲜啊。北京时间的19:13，也是正式迎来的周二晚高峰的时候。接下来我和美丽来为各位盘点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状况。那么目前来自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仓房沟中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在李延厂小区家属院的门口，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还有避让了。那么市区方面，来自于卫星路的由南向北，当前在冶金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时足足要多花40分钟啊。苏州东街辅路的由西向东，从北京南路一路到昆明路，准备上高架的这个岔道口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7分钟。
1: 来看一下目前全程路况的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8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8%呢。看一下，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卫星路的南向北冶金街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再来看一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条在苏州东街辅路的

0: 西向东，从北京南路一直到昆明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00米，200分钟。
1: 嗯，在200分钟啊，好家伙，真是这是
0: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这堵给堵妈妈给堵儿子开门了啊，堵到家了。继续来看到的是北京时间的19:15啊，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定点宣传圈，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马上回来喽。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夏天的早晨，我想在海洋里遨游，在天地间飞翔。
5: 秋天的早晨，我想在田野奔跑，在森林里歌唱。
6: 冬天的早晨，我想在家中看雪，在窗外玩耍。
7: 春日的早晨，我想在黑夜疾走，看点点星光。
8: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动心的电台，心动的声音。
9: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0: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1: 我太难了，
12: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0: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12: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刚才说到了据拥堵的路段，还有高速路和环路没有给大家说啊，继续来给您说一说目前东一环路的由北向南目前是非常拥堵的，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25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预计通行时间在40分钟以上啊。那么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市场桥一路到温泉路高架，目前拥堵的距离是92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应该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要听好了，想问问各位，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小的时候啊，咱小朋友之间或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最原始的，就是我喜欢你，或者你给我吃了你的好吃的，你给我分享你的玩具了，我喜欢你，那咱就凑在一起玩。如果说我不喜欢你，你欺负我了，我就直接是躲得远远的。是开心了那咱就笑啊，不开心我就直接给你甩脸子，情绪直接就写在脸上，从来不拐弯抹角。
1: 对，小孩一般呢他们的交朋友都是非常的简单，打直球的。
0: 对，像但是长大之后啊，大家发现没有，咱变了啊，就不知不觉就学会了一套这成年人的社交客套。也许啊，我心里并不认同你，但是的奈何你的这个可能是这是各种各样方面要比我要强一点，年龄要比我长一点，我心里并不认同，但是我嘴上还是要点头附和。比如说我们这打工人们经常回复的收到，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你并不想去的饭局啊，内心压根儿不想赴约，去了又要喝酒，又要虚以为一，假装客套，但是回复依旧是客客气，哎呀，下次一定啊。更有别的例子，咱嘴上说的，哎呦，美丽，是咱们这么多年好朋友了，有空一起吃饭，但我和美丽这么多年了。认识都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俩从来没有有空一起吃过饭。
1: 咱俩只是在食堂的时候打过照面。
0: 食堂打照面的这个情况都少啊，很有可能上下电梯的时候吃了吗？啊，吃了啊。
1: 说话最多的时间段可能就是在节目里了。
0: 就这一个小时啊，是我和美丽整天所有交流时间的这个总和。
1: 对，但是这一个小时呢还是比较精华的，就是我们俩什么都聊到了。
0: 对，这一个小时也许比别人聊一天啊可能都管用。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也是刻意不找你。为啥不找你？我想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话都留到上节目的时候再说。
0: 要不然白天聊的太多了，
1: 节目里重复的感觉。
0: 是啊，聊来聊去都没有这种所谓的新鲜感了。啊，是距离产生美。你说到成年人的客套了，一部分是为人处事的体面，同时也是顾及别人的感受的一种教养，但是这种所谓的客套有时也会让各位啊身心俱疲。那今天咱来聊聊，长大之后你都学会了哪些成年人的所谓的社交客套。
1: 像我觉得大部分的小孩子就现在的这个年龄，在小的时候可能都会非常的讨厌大人很客套，觉得很假，但如果真的等你步入到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成年人的客套呢全部都是你的血泪教训换来的。
0: 是，你要是没吃过亏，你要是没踩过坑啊，你还是一副棱角分明的样子，那就是老人所说了啊，那你毕竟要吃亏。有些时候个性太过于张扬或者太过于明显，在整个集体当中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合群儿啊。东子，我这合群儿二字用的我自认为还是比较精妙的啊。就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在教育我们，说是哎呦，这孩子长大了你要懂点事儿，这懂事儿是不是就是你要懂点客套，要知礼啊，要知仪，要通情理，这就是所谓长大之后 带给我的是改变吗？
1: 对，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说你今天呢跟你们家楼下的那个小朋友玩挺好的，但是到饭点时间了，该吃饭了，然后呢你的那个同学他们家的确做好饭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说走走走，东子走到我们家吃饭去，你还真的跟上去。
0: 那我真
1: 你妈回家我跟你说就开始揍你了，
0: 嘴给我撕烂了。
1: 对，那阿姨，那阿姨就跟你客套一下，你还真去啊你啊。
0: 你们家没饭吃吗？
1: 真是啊，你到他们家睡去吧你。
0: 就是喂，你们家自己家是没饭，你是没有吃过饭。
1: 你就是饭回家。
0: 我终于找到你的结症了，为什么学习不好就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啊、哦、你跑路错吗你啊。这些都是我的血淋淋的教训、啊、
1: 但也是慢慢慢慢的，你也是在一件事一件事情当中才发现，哎，好像这些话真的是客套话，不是说阿姨真的叫你去等咱家吃饭。 是不是、啊、
0: 没错，而且有些话呀他甚至是反话，你如何这个分别正话和反话呢？
1: 这也是你的能力。
0: 是，我和美丽也没有这个修为啊，供大家参考。但是呢，你只要你吃的亏够多了，或者是你自己觉得的那一刻，就说明你开悟了。
1: 你看这边呢，我也是在这网上找了一些社交客套话，比如说改天吃饭就等于大概率不会约，有空来玩就等于礼貌的客套，我都可以这四个字等于不想承担选择带来的麻烦。比如说今天我要请东子吃饭，我说哎，咱们今天晚上去吃个火锅还是去吃个烤鱼呢，那其实东子可能心想这两个我都不想吃，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对不对、
0: 嗯、
1: 我就会说我都可以随便啊，随便可能有点太过了是吧，那我都可以啊，你来选，就是不想承担选择带来的麻烦。
0: 成年人这么麻烦吗？连选择都变成了负担啊！看到了教练发来留言，他说没毛病啊，和美丽聊天啊，这不客套，营养多啊。
1: 对，我觉得其实咱俩相处之间没有太多的客套，是不是、啊、
0: 没有，
1: 咱俩基本上都是提直球的 是不是
0: 毕竟咱俩都是比较直接的人啊，
1: 直爽的人，
0: 能在晚高峰这个台子上活这么多年也算是
1: 不能太客套，
0: 也算是有两把刷子啊。虽然咱不是这个粉刷匠，但是咱刷子也
1: 挺平整的，
0: 也藏了不少。
1: 我的粉底抹的也挺匀的，
0: 就脸上那个腻子嘛，
1: 啊、
0: 刮的也挺也是挺好啊。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再给您说一说啊，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就是今天的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长大之后你都学会了哪些成年人的客套的规矩？像这个版本熊说了，他说呀，关于这个规矩，我有一个，就是没有爽快的答应别人，那就是拒绝的意思。这没有爽快的答应就是拒绝，

0: 但万一他在思考啊，他在想呢，
1: 万一他真的很忙呢？
0: 是啊，这是客观的因素，咱也要考虑进去啊。这是孟周家啊，他说有事说事，别问在吗。那这你也是这打直球的典范了啊，
1: 就是这条就是精准的踩中了咱们成年人社交的一个痛点，就是拒绝了什么无效的寒暄啊，追求高效的沟通，在嘛就感觉就让人在猜呢，我到底是说在还是不在啊，是不是？
0: 我觉得在
1: 嘛，你让我怎么回答，
0: 就等于咱打电话的时候喂您好是一个道理啊，只不过这个是用文字具象化的表达了。像我一般我也会问，在说正事之前，丽爷回来了没有？玩的怎么样？
1: 寒暄完了以后再跟我说正事儿，是不是？
0: 对，这是稍稍微微咱一下，哎，我明天不上节目。
1: 哎，你刚不是说你是踢直球的一个人吗？
0: 这是我的基本的礼貌是有的啊。
1: 看一下姗姗而川，他说改天再聊这四个字儿，基本上就代表这个话题不想再继续了，要及时的终止对话了。我尽量这三个字儿大概率的做不到，但是又不想直接的拒绝你、还好吧，还行，多半是一般，不太满意，只是不想直白扫你的兴，真正喜欢就会直接夸的，而有空常联系就是告别的一个万能客套。很多人说完基本就慢慢的断联喽。
0: 对，好歹是有这个开头啊，喂您好，那么啊下次再见，拜拜，是一个道理啊。
1: 但我不一样，我如果说我跟你说我尽力做到，我就真的会尽力的去做到，如果说我做不到，我就会告诉你我的能力我达不到，
0: 我就是比较直接。
1: 对，
0: 成就成，不成就不成，
1: 你别把希望再放我身上了。
0: 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也别把这个，
1: 我不行，我真不行，
0: 就是另请高明啊。
1: 对，
0: 看到教练说啊，他说回想起来小时候见生人呢、不爱打招呼，现在看起来的确是个遗憾。他说见人打招呼不是客套，是会被对方认为是尊重吧。他说这个习惯挺好的，他说这个算吗？
1: 当然算了，你看现在好多的小朋友他都不爱不打招呼呀。
0: 就是
1: 妈妈，你记住，你小时候爱不爱打招呼、
0: 我小时候也不爱呀，我都躲在他后面。
1: 你妈直接把你拎过来，你这娃娃咋那么上不了台面？
0: 哎，你嘴长干啥的？
1: 等那个大人走了以后，我跟你说，到你十多年的时候了。
0: 很黑的那样说的，就是人前不逊子嘛，但是人后啊，那就有的数了，
1: 把你吊起来打。
0: 就是现在想起来啊，无论是什么时候，人都喜欢嘴甜的。
1: 对
0: 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其实这也是就这么多年我学到的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客套的方式之一啊。
1: 来看一下三乘四，他说打电话说事情之前都会像东子一样啊，问事儿之前会说，哎，忙不忙啊，吃饭了没啊，说一些有的没的。
0: 对，这先说两句拉近一下咱
1: 客套一下
0: 彼此的这个关系、
1: 虚假的互夸一下也行吧。
0: 对，别哦，美丽，你今天的眼镜太漂亮了。
1: 真的吗？
0: 修饰你的这个脸型。
1: 你不是，所以你也买了一个。改天戴上，
0: 明天我们一起戴上，装作那样有学问的样子啊。朋友们一看，哦哟，这两个黑肚子现在有黑学问了哦。东南跑，时间经过光。看到今天要开心啊发来的留言，他说虚假的互夸啊，他说我终于变成了我不喜欢的样子。
1: 夸人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不是真心的，
0: 但是好像咱同事互夸好像都是这个虚假的。
1: 我夸你是句句都是真的，
0: 这我相信。
1: 你是
0: 我刚夸你那个眼镜也是真心的，
1: 是吧？显脸小、
0: 只不过我这是听起来有点像这是虚假的而已啊。但是其他这是我认识一些朋友啊，特别是女性朋友们之间，
1: 你都觉得很假。
0: 这个虚假的互夸，我求求你嘞，就是你一定要言之有物啊，你一旦言之无物，或者是那种说了别人都听过一百遍的这种所谓的在某地儿的夸奖就很假。
1: 再来看一下像蓝鲸一样沉入海底，他说不回复就是不喜欢，不主动就是不喜欢，有时候所谓的重要不过是有用罢了。就是啥意思呢？我平时你给我回多少消息我都不回你，但是有一天我回了，可能代表有事了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回复信息就代表哦，可能今天有事要麻烦上你啊。这是一尾渡啊，发来了六个大字，沉默就是答案。
1: 嗯，
0: 好了，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和广播。
3: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4: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5: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4: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5: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4: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5: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4: 您啊这样打车吧。
5: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4: 得，又绕回来了。
5: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2: 当清晨的阳光柔软地洒在街道，明媚的温暖许我安静的美好，指尖滑落的光阴如这悸动的晨曦，幸福着每一次心跳，微笑中开启新的一天。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始于遇见，长于陪伴。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7: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8: 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9: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8: 八卦，
10: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8: 唱唱歌，
11: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8: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12: 爱是绚烂的烟火，一半是一线昙花。
13: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了，半点之后，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学了。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乌鲁木齐市目前晚高峰道路的拥堵状况。首先感谢微众李蚂蚁这位老朋友报来的及时的事故通报啊。当前在南昌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让我打开看一下啊，是在阿勒泰路高架、啊、跟这个南昌路相交汇的地方不远，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附近，当前两车追尾。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京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从这个财大这个财院啊，是一路堵到了迎宾路口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
1: 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1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1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3%左右。来看一下，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在建新巷的西向东，在银川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北一环路的东向西，在北环高架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3.15公里，缓行在260米。
0: 就是今天这个竹山立交枢纽啊，这是非常的拥堵啊。那么高速路方面，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新一路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52公里。那么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1.73公里。堵车别堵心，继续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那种小时候孩子们之间的社交特别简单，就是那种我喜欢你我就跟你玩，我不喜欢你我就拉拉个脸儿，嘟嘟个脸儿，就是情绪全写在脸上。有句这个俗语不是说吗，你咋跟小孩一样，说变脸就变脸了。可是长大之后啊，我们不知不觉在父母或者是在整个这环境的这个教育之下，逐渐学会了一套成年人独有的社交客套。
2: 只能怪相逢恨晚，
0: 就是那种心里我并不认同，但是嘴上我还是要点头附和，我的心里压根不想就跟你说话，但是见了面还是啊打个招呼客客气气的。
1: 小的时候最讨厌大人客套，觉得很假，等真的步入社会之后才会发现，成年人的客套全是血泪教训而来的。改天一起吃饭呢，也不是真的邀约，有空来玩只是客气，我都可以，是不想争执。而客套呢也不是撒谎啊，是成年人的一个社交的缓冲带了，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守住边界，不伤害别人。那么今天呢来聊聊看吧，你学会了哪些成年人的客套呢？
0: 教练发来留言，他说这个在单位工作吧，就必须学会客套，必须会做人，要不然呢这是有些东西就轮不到你，就是不会了你肯定混不好，都是不爱客套，早上就自己创业去了啊。他说你一旦自己创业就会发现你咋越来越客套了，这个可能是真心的客套吧，他说关系到创业的越来越好，他说当然产品的质量好是前提啊，他说所以说客套是必须的，让这个关系更加的融洽了。这一看这是教练原来啊也是有这不是单位上班的，后来呢可能
1: 单干了，
0: 觉得这个教孩子打羽毛球全民健身的这个行业更有前景，
1: 还是孩子最简单啊。
0: 是孩子他不会跟你客套，是不是啊？但是有些孩子呀、啊、现在孩子美丽你发现没，越来越聪明了，很小的就会现在所谓大人的这一套了。就东子我见过，
1: 说的不就是你自己吗？
0: 东子我见过几个，我说的是孩子，东子
1: 你应该从小也是如此的吧。
0: 也差不多啊。但是我没有现在他们觉醒的这么早，
1: 那肯定啊。
0: 现在他们
1: 社会在发展，
0: 那个觉醒的这个年龄是越来越小，这成熟的感觉是 越来越早，
1: 猴精猴精的啊！
0: 哎呦，你现在拿以前骗我的这个套路去骗小孩，
1: 不可能！
0: 你把我当小孩骗的，叔叔。那终究还是我们老了呀。
1: 小青发来消息，他说：“像我都行，我都可以，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反正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把无关紧要的选择交给别人。

0: 会少很多的麻烦。我来学习一下啊，我都行，你会说吗？我都行，
1: 我不会说，
0: 我都可以，你会说？
1: 大包大揽，也我也没
0: 有这样、啊、我都可以，我都可以。就他可以问你个什么，你说哎行行行，我都可以，我都可以，
1: 可以可以行。
0: 哎，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这个
0: 常说。
1: 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哎，
0: 对，你这话老说，
1: 我也不太清楚。哎，
0: 你觉得呢？
1: 这个我经常说，你觉得呢？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美丽，今天中午这个食堂的饭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每天都很好啊。
1: 嗯，你觉得呢？
0: 你觉得呢？
1: 啊，对，我觉得嘛，今天
0: 哪一道菜？
1: 今天那个
0: 让你吃了三碗，
1: 就那个丁丁炒面。哎，看到了，这是白云山旁的石化有轨电车啊。他说呀、啊，这是应该是他的爷爷是兵团，奶奶是知青啊，爸爸到南方闯天涯。那你属于这根正苗红啊，哥们儿。会魔法吗？让我无法继续来刷新朋友们的留言。是打盹儿不打盹儿的不乖小狗啊，就是那种谐音梗修勾啊。他说之前对错一定要分清楚，现在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
0: 也不想解释，是不是？
1: 只是本质上你是把这对错让位于所谓的体面了。那真正成熟的人是吗？看破不说破，知人不评人呐、
0: 啊。来继续分享一下，做小狗就要乖乖听话哟。他说很久不联系的人突然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那基本上都是借钱的，要么就是发请帖、
1: 啊、不是哥们儿最近手头紧不紧，要么就是哎哥们儿下月结婚了啊。
0: 你看这边有人说，他说对，的确是这样，让我想起来了，89年没有联系的高中同学突然间联系你，转头就是要发请帖要结婚了，我直接婉拒了。我要请问你怎么婉拒的？不去吗？是不是、啊、没时间去不了？
1: 对不对？
0: 那你钱打不打？
1: 这钱估摸也不打。你们89年既然还有微信，而且他们这么多年就是彼此都没有删掉。
0: 高中同学你会删掉吗？我肯定不会删啊。
1: 这好多是同学呀、啊，就是一毕业就互删了。
0: 好，基本上你的友谊只能够保持在大学是吧，最后一个上学阶段。
1: 这友谊的
0: 人还是大学基本上也删差不多了。
1: 你大学早就删光了，大学只保留了几个。但是初高中啊的确还有一些这朋友啊。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的每天。
0: 这边鲨鱼辣椒他发来消息，他说亲爱的这三个字儿不是对亲近人的称呼，而是陌生的女生之间的你好，哎亲爱的。对，的确是个打招呼的方式啊、
1: 嗯、
0: 就像改天不是一种约定，而是给拒绝委婉的一个台阶啊。的确到处都是哥呀、啊、姐呀、啊
1: 还有老师、
0: 对于老师
1: 董老师
0: 董老师、
1: 董老师最近可还安好啊，这
0: 亲爱的
1: 哎呦
0: 今天还好吗？
1: 今天你今天穿着真漂亮啊，美丽，你越来越美丽的脸上皱纹越来你脸上本来就没有皱纹，你看我这个嘴胡说呢。
0: 来我帮你扇一巴掌。
1: 赶快不要删我。造物弄人。雨儿飘飘，看到了白云山旁有白云山旁的石化有轨列车这位朋友啊，感谢您这是支持的礼物啊。他说点首歌啊，安守本分啊，曾春年的，等会儿我在这个曲库中搜索一下啊，
0: 能不能做到？
1: 就是我先是安守本分，能不能做到？
0: 就是能不能找到这首歌？
1: 那我找一找啊，如果找不到，还望就是您多多包涵啊。会魔法吗？看到了香蕉橙子萝卜呀，他说点到为止，他说别就是当老好人。美丽，你发现没有，在职场中生活中老好人其实特别多，但是老好人在某些方面就是那和稀泥，这是好听的称呼，难听的称呼我就不说了啊，是带某棍的那个啊。
0: 再来看一下，马上月入10万，他说下次在一起出来玩，或者是下次在一起喝酒啊，这基本上都是画大饼的。
1: 你看我画的饼好不好吃啊？
0: 友谊之间的画大饼啊。4 3 2 1
1: 看到了，去把月亮关了啊，这位朋友。

0: 说的，他说学不来一点咋办，听了你们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说的东西我一个都学不来，他说我真的特别讨厌这一套啊。哎呀，这是这位朋友啊，社会的交际多少沾点什么人情世故啊，是吧？这和圆滑这些套路，不然你容易吃亏，不是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5，我们就先稍事休息。我找找这首歌曲啊，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了。
1: 是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7: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8: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9: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
1: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11: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2: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1: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被重新拾起。
1: 亲爱的你现在堵在哪里啊？遗憾的是今天回家吃饭可能要稍微远一点了啊。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8，再次感谢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2: 各位好，我是董威。
1: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今天的话题是想问问您啊，就是长大之后您都学会了哪些关于成年人的社交的客套。看到这是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发来的留言，他说上门不空手。没错啊，这是
2: 特别好的朋友去他们家也得提东西吗？
1: 特别好的，你这楼底下给他买点水果，我觉得也尽量
2: 特别好。那经常去，那一周去一次，这种也是每次都得带吗？
1: 一周去一次，我经常我就一周就去我这姐夫家一次啊，
2: 也得买。
1: 我逢去我会买两瓶饮料，
2: 大饮料，你俩一起喝。
1: 对，我俩一起喝，或者买几根冰棍。
2: 那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你买了东西之后，你到他家你先拆？
1: 很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些快递
2: 你自己拆开了，
1: 我都能拆呢啊。拆上哦，你又买这个了，看到好的我就顺走了，就这样啊。到他们家跟土匪进村了一样的。
2: 来看一下这边的，有人说以前别人说有空来玩我真的会问什么时候，现在懂了呀，只要没定具体的时间地点一律按客套处理，再也不会主动追问了。
1: 看到小皮说，他说没果冻啊，冬子你最爱了。没错，果冻我只吃水晶之恋那粉色的啊，给我来上两包啊。虽然有颠簸，别前进，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我想讲就是可乐不可口，说是谁懂那种很困很困突然不困了的感觉。我的夜魔多，听我们节目给你听清醒了。可能下班累了啊，听着听着节目这是提神醒脑。
2: 再来看一下空白发来消息，他说聚会散场那一句常联系，我现在听完呢也就是笑笑点头，不会真的马上就发消息了。
1: 聚会不认识的人啊，客套了一句常联系，你私下还跟别人哎哥们儿，你上次说哪天到我们家玩了，哪后来呢，别人说别人可能都把你忘了都、啊、
2: 或者直接删了都、
1: 这人咋回事啊，就是跟他这个客套好像还当真了。但是你这种保持下去你的这份就是诚挚的内心啊，我觉得很好啊。
2: 再来分享一下这边呢，有人说慢慢发现其实客套也不是虚伪，是不给彼此添麻烦，有些话也不想说得太透了，就是大家都体面。
1: 对，是一方面是为人这个处事的体面，另一方面是我们照顾别人的自身的一种教养。
2: 对，就是我还是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判断真心呢还是客套的，这方法很简单，你就看对方呢会不会主动推进这件事情，如果说只是停留在嘴上的，那基本上就是场面话喽。
1: 如果别人突然比如说请你吃饭啊，下一秒给你甩了一个这个
2: 地址、
1: 这个定位，那他就是真的、
2: 啊、对。
1: 如果他问你吃什么，这也有可能是真的，但如果他石沉大海了，这100%假的啊。看到了吴胖胖吴美美不吴胖不美，他说你们说的太多了，太厉害了啊。这不是我们俩厉害，是
2: 大家留言厉害，
1: 是群策群力，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2: 来看一下杨曼，不是杨曼，他说互相见面呢先客气的夸赞一番，线上或者线下的沟通不回复或者是回复的模糊，那就是拒绝了，改天请你吃饭呢就等于拜拜，找人办事呢就先拿出诚意，千万不要画饼或者是事成后再补。有一个星期
1: 事成之后啊，马后炮谁都不喜欢啊。这是生如彩虹。他说两位主播给你们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啊。他说当别人问你方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我建议你一定要看到信息之后直接打过去，不要说方便然后等别人打。
2: 哦，
1: 嗯，学到了学到了啊。这一看这彩虹这位朋友这是深谙处世之道啊。这粉色糖果他说我长这么大了我依然很讨厌各种的套路话，也从来不跟别人说套路话。
2: 还有这边呢，这个蓝色鼠标发来的消息，他说辛苦啦，有的时候也是一句礼貌的收尾，不一定就代表认可。 比如说东东今天呢参加了一个活动啊、然后的确是很辛苦啊，站了一天呢，
1: 是啊，
2: 终于结束了以后吧，获得了工作人员在场的一句辛苦啦，然后呢其实也
1: 我如获至宝，感动的涕泗横流，
2: 感觉今天我表现的实在是太棒了，
1: 我得到了他的认可，
2: 结果呢对方直接转头变脸了，
1: 转头哼，
2: 下次换人，
1: 这个家伙以后再也不要用啊。遗憾错过的快乐有没有被
2: 重新拾起，是不是抱着泡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说到了关于这个客套，有些人就说了，那客套和真心呢怎么样来区分呢？
1: 是怎么区分这客套和真心呢？
2: 比如说有一个对照表是这样的，如果说对方说哎有空一起吃饭，那这个话有可能你就以为是假的，或者是不是假的是客套话，是不是？客套话的话他说完就结束了，那真心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会这样说，就这周末有空吗？就是他会有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虽然说有空一起吃饭，但是他可能过个两三天他会说，哎这周末有空吗？我知道有一家店咱们一起去，
1: 这说明他的这个后续有回音。
2: 对，如

0: 时候啊，忙了有时候忙了，时间一晃就一年就过去了。他说现在每个人不是都很忙嘛，都在忙着活成自己吧。你的最后一句都忙着活成自己，有点深意啊。
1: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像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梅丽，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日子呀，
1: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独自大片大片。
0: 这段这山区给我念的嘴都瓢了。
1: 你不在的时候，我这段直接省略了。
0: 山区。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早晚稍凉，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施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29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中雨，16度到27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29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7度到27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9度到20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4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27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12度到27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12度到23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9度到20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1度到32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多云，10度到29度。我想
1: 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呢都分享了自己踩坑的经历了。曾经呢也是有些人把客套当作是真话来听的，闹出了尴尬之后才慢慢的读懂了这个潜台词。那么客套呢其实可以留给泛泛之交啊，帮我们来减少冲突，但是也不要忘记了，面对真正重要的人还是要卸下客套，拿出真诚来的哦。
0: 都说呀，真诚永远是社交的
1: 必杀技
0: 啊。那么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兵团歌曲《永恒的记忆》啊，是送给白云山旁的石化有轨电车这位朋友啊。您的那首歌曲我没有找到，但是这首歌曲也是送给你《永恒的记忆》，希望你能够记住，这是自己的爷爷，来自兵团，也希望老人家一切安好啊，多福多寿。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收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

0: 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1: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0: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5: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5: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6: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 真实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7: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0: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7: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2: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贝堰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

0: 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 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7: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八八点二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1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15: 何中友在兵团民政局、兵团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13: 兵团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丰富多元种养业态，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15: 四师可可达拉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增量，推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
1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1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
1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5: 9月2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到兵团民政局、兵团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做出更大贡献。在兵团民政局，何中友走进部分处室，详细了解兵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和特殊困难群体关爱服务工作等，并组织党员干部召开座谈会，听取民政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民政工作改革创新，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切实增进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推进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发展，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完善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聚焦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儿童福利服务水平，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持续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工作，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积极主动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在兵团市场监管局，何中友深入有关处室调研了解促进经营主体发展、规范市场秩序等工作，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何中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理念，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为推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要强化服务理念，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全方位提升经营主体办事便利度，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用心用情疏解发展堵点难点，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守住食品药品安全底线，加强重点工业产品监管，抓实特种设备风险防控，坚决防范行业性、区域性、系统性安全风险。要强化质量引领，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强化市场监管科技支撑，全面提高穿透式监管、非现场监管能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何中友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要聚焦节日市场特点，守护好职工群众消费安全，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做好救助帮扶工作，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确保职工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李永红、杨红斌参加有关活动。
13: 9月21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兵团启动仪式在兵团机关举行，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朱雪冰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日至27日，兵团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把宣传周作为深化民族工作、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抓手，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兵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历史性成就，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宣传周期间， 兵团各级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连队村、进学校，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专题宣讲、有奖答题、以案示法，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开展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主题班队会、

0: 研学实践等特色活动，引导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维护者、传承者、践行者，组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讲好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民族团结艺术作品展、非遗展演展示等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一手抓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一手激活现代农业科技动能，不断丰富多元种养业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的同时，也以多元业态激发了乡村振兴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金福生、纪世东的报道。
0: 金秋时节，七师幺三零团三连职工王京城的调田里，王京城正和连队两委一起查看复播大豆长势。今年他在冬小麦收割后复播大豆，目前长势喜人。
3: 自从建了高标以后呢，我们农民呢受益非常好。这块地前面冬小麦亩产600多公斤，现在又种黄豆，预计200多公斤。
0: 2025年，幺三零团三连5576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各类配套设施提档升级，连队全程参与项目落地、设施运维与田间管理，做到建成一亩管好一亩，见效一亩，实现长效管护，持续受益。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截至2025年底，累计投入21.78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188万亩，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今年施市继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计划实施建设高标准农田4.2万亩，持续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有序推进新品种选育示范。一早，13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小伟就来到位于红山农场四连的小麦试验基地，查看黑小麦生长情况。13师农科所组建核心研发团队，开展种质资源收集创新，成功培育出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新春36号、新麦193等黑小麦品种。
4: 在黑小麦方面一直在做大量的这个选育工作，目前新疆的三个黑小麦都是由13师农科所选育的。
0: 13师农科所深化与连队的协作配合，持续扩大黑小麦种植规模。红山农场四连2025年试种的80亩新麦193丰产效果突出，今年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红山农场四连两委委员于永才：
5: 我们通过10年反复摸索经验，有一套成功的种植经验，现在比较客观，预计今年的这个亩产能达到600位以上。
0: 眼下，一师六团二连的香妃海棠陆续成熟，工人们忙着采摘装箱。作为连队优化产业结构引进的新品种，香妃海棠凭借上市早、品质优的特点，颇受市场青睐。六团二连党支部书记吴振华：
6: 早中晚三熟苹果都有这种格局，可以抢占市场空白期，就可以避免用工的高峰期，节本增效，整体就是可以提高职工收入。
0: 近年来，一师阿拉尔市持续优化种养结构，创新耕作模式，目前已形成一团一特色、多团成集群的产业布局，为职工群众稳定增收打下基础。良田筑基稳粮安，产业多元促共富。据统计，兵团高标准农田面积占耕地保有量的80%以上，粮食单产连续13年保持全国第一，皮棉单产连续31年领跑全国，已占全国27%的棉花种植面积贡献了全国33%的产量。平均长度、断裂比强度、马克龙值等5项棉花质量指标达到国内外一流水平。截至目前，兵团林果种植面积达290万亩，较2000年增长5.2倍，果品总产量从28.5万吨增至524万吨，增长18.4倍。2025年，兵团林果业实现产值327亿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

0: 8.4%。与此同时，番茄、辣椒一路飘红，红枣、葡萄、苹果等不断上新，兵团菜篮子、果盘子供给充裕，职工群众的腰包也愈发厚实。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把工业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强产业的关键抓手，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增量，推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来听四师台记者明辉的报道。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可可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城西区工业供水厂提升改造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清水池、净水车间、浓缩池等已基本完工。可可达拉经开区城西区工业供水厂厂长李荣江：
3: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一体化净水设备钢板焊接施工作业，计划10月中旬完成工艺设备的安装，12月底项目全部竣工。
2: 项目总投资6840.36万元，将新建一座日处理20000立方米的工业供水厂，配套完善配水井、消毒间、变配电室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园区工业供水保障能力。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加速完善的同时，重点产业项目也在提速建设。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百万吨级农产品合成生物学制造项目加紧建设，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园区生物制造产业链短板，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条。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龙：
4: 我们预计今年12月份进行调试生产，整个项目的产值会达到4到5个亿，带动就业300人以上。
2: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离不开精准有力的政策扶持和靠前贴心的政务服务。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强化项目跟踪调度、现场协调破解建设堵点等务实举措，全力保障工业项目提速建设投产达效。今年前8个月，四师可可达拉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3%。四师可可达拉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卫立：
5: 全力推动工业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持续夯实实施工业经济稳增长、扩投资、强后劲的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多措并举促就业，通过搭建供需平台、开展技能培训、拓展就业岗位等方式，推动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来听三师台记者杨丽、董娜、迪利努尔、吴布利的报道。
2: 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办事处日前举办专场招聘会暨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现场24家企业提供300多个岗位。工作人员细致解读就业补贴、创业扶持、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保障维权等政策，为用人企业和求职者牵线搭桥。求职者塞比热买买提一名：
6: 有几个公司待遇特别好，我们的选择也多，希望这次竞聘成功。
2: 三师土木舒克市永安坝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源：
7: 达成初次就业意向100余人次。本次招聘会立足兵地融合发展大局，打造兵地企业和求职群众双向的平台，推动兵地劳动力资源互享。
2: 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月薪家园电商直播赋能培训班，课程精准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文案创作、账号运维、流量变现等重点内容展开。授课老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实操，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可落地、可运用的电商创业技能。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在当地一家纺织企业，随着各条生产线陆续投产，吸引了大批本地青年就近就业、扎根发展。企业员工白素贞：
8: 一个月也是4000左右，离我们家也不远，可以回去照顾孩子，也特别方便。
2: 落地企业厂长杨雪峰：
9: 现在已经是140多人，全部投产之后应该带动当地就业300人以上。
2: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三师土木舒克市锚定就业优先战略，落地见效，以乐业筑梦、民生实事为务实抓手，聚焦重点群体，加强政策支持。

0: 培训赋能、服务助力，全方位夯实稳就业、民生保障根基。上半年，施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475人。
1: 近年来，实施北屯市依托医疗援疆优势，持续深化院地协作，精进诊疗技术，同步加快智慧医疗信息化建设，切实把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兵地各族群众身边。来听北屯台记者李晨雪、冯涛的报道。北屯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来自北京航天总医院的援疆专家团队正在开展多学科联动坐诊，面对面为职工群众筛查疾病、讲解病情、普及健康知识。这样常态化的下沉服务早已成为实施北屯市医疗提质的常态。依托组团式医疗援疆，施市医疗技术、专科能力、诊疗水平实现提档升级。实施北屯市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孟庆威：
2: 通过专家住院帮扶、学科共建、技术引进、补齐特色专科发展短板，大幅度地提升了疑难病诊疗的能力。
1: 借助紧密型医共体联动优势，援疆专家、总院骨干医生还下沉团场连队，手把手带教基层医务人员，规范诊疗流程，补齐技术短板，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实施北屯市总医院186团分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刘胜熙：
3: 这几年团场医疗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硬件设施全面更新，诊疗规范不断完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都能在团场就地诊治。
1: 持续深耕智慧医疗建设，十四五期间实施北屯市建成以国家电子病历四级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业务系统，实现区域影像、心电、检验、超声、远程会诊全覆盖，覆盖所有团场分院和联队卫生室，推进医保电子凭证结算一码通办，移动支付使用率超70%，窗口结算率低至14%，就医便捷度大幅提升。患者刘晓霞：
4: 现在我们看病特别方便，线上挂号取报告不用排队等候，节省了很多时间，实实在在感受到就医便利和安心。
0: 云播兵团好物出疆，9月22日，首届兵团电商主播交流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各实市本土主播、涉农企业及合作社代表齐聚现场，借力直播电商，拓宽兵团特色农产品销路。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的报道。
1: 活动聚焦本土农产品推广与电商主播培育，助力兵团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升级。在兵团特色农产品展区，主播现场开播推介兵团物产，各实市电商从业者积极交流直播运营思路。活动同时开启电商主播大赛，通过实景直播、好物推介、原创内容展示等赛程比拼，选拔优质本土电商主播，树立行业标杆，激活兵团电商创新创业氛围。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电商直播团队负责人申昭文：
5: 非常珍惜本次交流学习、同台竞技的平台，全力推荐兵团特色农产品，做好家乡的好物宣传员。
1: 直播电商已成为兵团助农兴产、拉动消费的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兵团网络零售额达31.3亿元，同比增长43.2%。兵团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销对接、专场直播等活动，一批本土主播快速成长，拓宽了农产品线上销路，助力职工群众稳增收。兵团电商协会会长郭瑞：
6: 本次活动呢，为主播和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的平台，我们协会呢，也将抓紧消费热潮，把兵团优质农产品销往全国，助力兵团职工增收，实现企业和主播的互利共赢。
7: 文化中国行。
0: 素兰书屋是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发起的一项乡村儿童阅读公益项目。2024年新疆首家素兰书屋落户12市221团，为团场职工群众和青少年打造起一座家门口的阅读乐园。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
8: 正在十二师221团素兰书屋为孩子们上绘画课的胡霞是一名社会工作者，

0: 价值超200万元。221团素兰书屋占地约150平方米，馆藏各类儿童读物8000多册。书屋紧扣团场职工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以农家书屋提质升级为切入点，打造专业化儿童阅读空间，满足职工群众及青少年的阅读需求。221团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康：
1: 这里的藏书是比较丰富的，有人文历史类，还有其他诗词类之类的书，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0: 221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胡帅斌：
2: 2024年开馆以来，累计组织活动400余场。下一步会响应那个文化中心的一些活动，开展阅读活动，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

0: 可咸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举行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一下乌美之间的沟通。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表态，说他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通话，双方呢是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还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而此前我们知道乌克兰外长是说啊，说乌美新一轮元首会晤将推动乌俄停火。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就是美乌如果元首会晤在推动停火问题上能够达成哪些共识，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如果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个双边的元首会晤的话，应该更多是礼节性的啊。我觉得要实现俄乌停火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双方呢这个应该说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啊，因为这个停火呢还是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实现啊。美国呢现在也就是个中间方，所以要真正实现停火的话，那么这个谈判呢一定要有俄罗斯方面的参与。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话，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啊去谈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有可能这次这个美国和乌克兰这个元首会晤呢会达成一个新的啊一个调解冲突的一个意向，甚至可能在这基础上呢形成一些新的一些方案。因为原来那个方案实际上这个没有办法作为未来啊谈判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这个美方呢应该说有更多的想法，所以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方面接受美国啊包括美国前期和俄罗斯啊沟通达成的一些共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特朗普一个呢就是对这次美乌的元首会晤并不是特别重视啊，另外就是在这之前还专门点出来了啊，乌克兰方面应该停止对俄罗斯啊炼油厂包括其他一些能源设施的攻击。他的理由呢是这推高了这个美国啊他的柴油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可能基于自己利益出发啊，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提出一些要求。但是这个可能有助于缓解俄乌冲突啊当前的这个局势。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也是看到了俄罗斯方面啊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啊，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美国方面有这么一个积极的姿态，看俄罗斯方面怎么考虑。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元首会晤呢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乌方啊提出的诉求啊美国方面能够接受多少。啊，另外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啊，乌克兰是不是会接受啊美国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另外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如果就下一步三方会谈啊如果达成共识的话啊也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3: 那如果说到三方会谈的问题，其实本月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乌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就说十月份会举行乌俄美三方会晤。那您觉得泽连斯基此访推动三方会晤的前景会怎样？
4: 九月初美国特使包括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这个莫斯科和基辅啊，应该说这个外交行动呢对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包括对恢复这个三方谈判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实际上两次在莫斯科啊在基辅啊这种跟俄罗斯领导人跟乌克兰领导人这个会晤啊，其实可以看到啊在关键问题上啊都没有这个拿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出路。虽然这个两边的这个谈判

0: 进行的时间都非常长啊，说明这个现在需要沟通的问题也非常多。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确实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来看呢，这个三方谈判呢，虽然俄方和这个乌方啊都表示积极，这次乌克兰跟美国啊，如果真是这个实现了元首会晤的话，啊，也会把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相关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目前呢，俄方啊提的条件非常明确，那也就是说还是要解决啊，包括这个现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啊不加入北约啊，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俄乌冲突啊爆发啊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原因。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放到一起来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呢，其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即便有这样的谈判的话，按照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来看，也很难真正的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妥协。另外呢，就是现在从目前来看，这个一个是俄方现在正在进行国家动员选举，而且选举以后呢，应该是对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的相关的一些立场啊，不会有所改变。还会坚持这个原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俄方啊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俄方的这个底线啊不能动摇。另外就是战场形势现在非常复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即便是这个现在把三方会谈啊提上日程，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到底谈什么，在哪些方面啊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都面临一些现实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也没有第三方啊，就是第三国提出来要承办这么一个三方会谈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三方会谈呢，目前可能只是一个从意向上来说啊准备恢复。但实际上真正要提上日程的话啊，还需要乌克兰啊、美国呀、包括俄罗斯啊，这个在就这个问题啊去进一步的去磋商啊，去达成一个共识。
1: 好，那说完了这些情况呢，我们再聊一下美俄之间的沟通啊。那我们看到俄方这两天呢，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跟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他们关于消除敏感问题的对话当时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很关心，就他谈到的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0: 俄罗斯方面讲的这个俄美啊双边关系当中啊这个存在的敏感问题啊，应该现在也非常多啊，因为确实这个双方这种关系啊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无论是这个政治交往啊还是经贸合作呀，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在俄美之间都陷入到一个停顿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包括这种外交关系啊现在也非常不正常。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人员制裁啊继续存在啊，另外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啊也被关闭，这个双方的外交人员的往来啊都不正常，更不要说现在这种经贸关系了啊。现在实际上这个因为美国对俄罗斯也实行啊比较严厉的这种单边制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双方的这种贸易联系也基本上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要谈的话，双边关系当中啊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让双边关系正常化。当然也有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就是俄方啊一直强调的啊，因为今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这个条约啊已经到期了啊，所以双方呢、啊、是否需要续约啊，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核军控啊，涉及到这个双方在以全球战略稳定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这个谈判，需要为这个维护全球的这个安全稳定做出一些承诺，所以这方面俄方也会提出来。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目前来看呢，也希望能够在近期举行这个俄美之间的高层会晤。如果能够举行高层会晤的话啊，可能对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当中啊面临的一些难题会有帮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谈，说明双方的这个沟通渠道还在保持着啊，俄方很重视对美关系。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说法吧，来释放一种对改善和美国关系啊，这个或者说是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啊，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
1: 还是传递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息，然后也是强调要跟美国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重点我们也可以展开说一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俄方目前在三方会晤问题上的立场，您是怎么看的？
0: 俄方之所以强调要跟美国啊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

0: 机会啊，来实现这个俄美之间的啊这种高层的沟通，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沟通，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改善俄罗斯啊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态势啊。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这样的话会这个使俄罗斯外交处境有所改善。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加上前几天啊特朗普刚刚这个签了对俄罗斯啊新的这么一个制裁法案，俄方呢也认为这是个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在双边层面啊尽快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啊这个需要在这个解决俄罗斯啊双边关系啊这个问题上啊拿出更多诚意来啊，让俄罗斯感觉到这个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可以这个为下一步啊举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啊创造一些条件。俄罗斯呢目前对这个三方会谈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能解决问题啊，必须要这个消除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敌意，甚至解决必要的这个未来的在战后啊地区的这个安全框架，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提的条件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准备在关键的问题上让步，这个其实也是给未来的三方会晤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阻碍。我觉得从俄方来说呢，这个态度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等美国啊等乌克兰能做出一些必要的一些对俄罗斯的啊这种让步啊或者承诺呀、啊，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恢复三方会晤啊，才有可能去推动啊俄乌冲突啊在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未来加欧合作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下这个加拿大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说起，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附近，然后值得说的就是我们这两天谈到法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互动，有两点。一个就是加拿大的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然后第二个就是是十多年来法国的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国在北美的这样一个偏远的领地。所以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下这个地方的选择，他们双方什么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3: 选择这样的一个地点，我觉得主要放在当前欧洲和加拿大这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是针对特朗普在这个对待盟友的这个政策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这个地区呢，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过美国的国旗覆盖的范围都是美国的领土，当时他应该是包含着加拿大格陵兰还有包括这次会晤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第一层他首先先是一个宣示主权，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呢，事实上也是法国马克龙在这个背景下去凸显他的这种大国的地位。这种大国的地位包括他在北大西洋的存在，在北极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存在，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意在和前面一致的一个逻辑，就是维护他的海洋主权。当然呢，他最重要的因为是和卡尼的会晤嘛，那当然他更多的也是表达对加拿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支持。从这一轮接近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主要是双方加拿大和美国在贸易协定上谈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加速的接近。所以从这些去看，选择这样的地址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考量，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设计。
2: 就是基于双方目前境况的设计，一个是法国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再有一个呢也是在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表示给加拿大的某种支持。然后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然后卡尼呢是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我们怎么解读双方他们这种姿态？
3: 大家都是各有所需，这个还是离不开当前国际大的一个变局。因为

0: 我们从达沃斯卡尼发出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在欧洲其实获得了非常很大的一个反响，欧洲国家对于构建中等国家联盟也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所以这是他们接近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虑。当然呢，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在很多的领域，包括像贸易，包括像关键矿产，包括像能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领域，确实双方是有着很多合作的空间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像法国和加拿大这次会晤都强调双方还要加强在民主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合作。从国际这种大的变局，美国角色的变化看，除了他们刚才讲的战略上的考量以外，中等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共同的推动之外，它还有一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同时呢，在国际舞台上来维护他们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这种价值观。
1: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访问，就是挪威首相访问加拿大，他们双方同意寻求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所以我们能看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范围其实不限于经济方面，所以加欧合作未来会什么走向呢？
0: 我们从一段时间的观察来看，其实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比较明确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AI 的方向，人工智能。那么第二个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防务。我们知道欧洲出台这个安全这个计划，也就我们说叫 SAFE 计划之后，其实加拿大是第一个就是欧洲域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计划。目前呢，加拿大也申请加入这个 GEF 的计划，它其实是一个联合远征军的计划，是英国主导的。在美国在北约第五条这个问题上，从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认为是最根本的一条红线。这个问题上美国表达了不是那么确定，或者说让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共同产生的战略疑虑之外，他们其实是一个通过防务合作来展现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态势吧，或者是用加拿大自己的话说，我们要更多的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第三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矿产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加拿大对于欧洲来讲它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欧洲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的大局下，关键矿产问题正成为它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加拿大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所以这些领域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方向。
1: 有资源相关的问题，然后合作当中也会有资金相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加方有一个表态说会有选择的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说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但是会为部分合作项目来出资。这个态度您觉得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带来的利弊是个什么样子？
0: 从目前来看，对于欧盟预算出资，它只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义务。加拿大作为从地理上从来也不属于欧洲的这样的国家，它这次它也明确表示它不会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所以它明确这一点是很自然的。那么如果说在当前情况，其实加入欧盟是一定要让渡主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要展现的是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来双方来谈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它已经清晰地表达一些项目他会出资，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你说包括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到现在还有10个国家没有批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我们许多主要城市呢在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的问题，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

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0: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范仲淹咏文。范仲淹为宋代第一名臣，南宋朱熹对他极为尊仰。诸子语类中记载，范文正杰出之才，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烁古今。范仲淹写了一首咏文，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南宋陈善所写的《门诗新话》中评价，虽片言，亦自有忠厚之气。胸襟坦荡的范仲淹对蚊子这种令人恼怒的小动物表现出平易忠厚之气，没有丝毫刻薄凌厉之词，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范仲淹咏文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访问卡塔尔，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方面表示，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阿拉格奇的卡塔尔之行能达成什么成果？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是关注美伊之间的沟通哈。根据伊朗方面在20号的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20日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大。此前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7项条件，然后我们稍后还会继续展开分析关于美伊之间他们就是能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不过值得提就是，阿拉格奇去纽约的途中先是在卡塔尔多哈停留，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那在联大这个多边场合，各方高层密集聚集，那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但这样的会晤想要立刻的达成某种成果，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阿拉格奇对于这次行程的定位呢，还是一种途经磋商，而不是专程访问。那么双方呢都明确这是交换意见，而并不是正式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坦诚，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所以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
4: 那关于卡塔尔方面，你说到安萨里的一些表态，他确实也是说到卡塔尔正在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然后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然后还说呢，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然后也谈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呀、曼德海峡呀目前的一些情况。他还谈到有一点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卡塔尔在美伊斡旋当中他的推动性能有多大？
5: 卡塔尔的斡旋角色呢，的确是难以被替代的，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也还是需要准确的评估。那么从实际的层面来看， 卡塔尔目前呢是承担了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信息的传递，伊朗的七项谈判条件目前正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来传达给美方的，这意味着卡塔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都信任的传话人。第二呢，就是方案的撮合。那么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明确表示，卡方调解团队近两周以来一直在各国首都进行穿梭外交交换提案，那么全天候的工作呢，来弥合各方分歧。这些表述呢，都说明卡塔尔的斡旋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内容。但卡塔尔的推动作用也有它的明确的天花板。卡方呢，既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也无法对任何一方施加决定性的压力。卡塔尔能做的是缩小技术性分歧，来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到的这种措辞和框架，但核心条件的取舍，比如说美方是否愿意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是否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些条件只能由美国和伊朗亲自来决定。更关键的是呢，卡塔尔的条件身份本身也受制于地区格局的变化。像美国目前已经明确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相关的进攻性打击，但也门战场的态势呢，正在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但这些变量都不在卡塔尔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像安萨里的表态，更多呢是在向国际社会证明斡旋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但并不是在暗示即将会取得任何突破。
4: 您觉得就是即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不过卡塔尔确实也没有给出美伊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此前有分析觉得说美伊双方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您说的这个突破不大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呢？
5: 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伊朗方面目前所给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它的核心诉求仍然是要结束战事、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等。那么这些总体上还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因此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否则美国当时也不会退出谅解备忘录。那美国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在20号接受美媒采访时呢，明确表示当前正处于一个所谓决策的阶段。那么选项既包括要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的经济继续恶化，那么也包括或者是达成某种协议。那这种表述本身就说明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联大期间的这样一个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届时呢，地区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纽约，这就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想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也非常的困难。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那么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那么无论在核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问题上，一方都没有给出积极的表态，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4: 总之啊，就是美伊其实现在想要妥协这个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会有一些因素促成他们去往谈判这个方向走。我们想问一下，目前曼德海峡受冲突影响的程度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美伊尽快回到谈判桌上吗？
5: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我们知道呢，从今年2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事而实际受阻，那么沙特将东西管线作为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备份，那么将原油能够运抵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并通过曼德海峡进行外运。但是在9月11号以来，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的东西管线是遭到了袭击而停运，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沙特石油出口的两条主要路径同时承压，那国际油价和航运以及保险费用均出现了飙涨。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呢，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 另外一方面，沙特的安全危机，特别是当前沙特拦截带已经所剩无几，而首都利雅得的核心敏感目标又遭到了袭击，这些都直接动摇了美国在海湾所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支柱，也迫使美国方面呢不得不分出资源来应对也门方向的连锁反应。但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曼德海峡当前的主要玩家其实还是胡塞武装，而并不是伊朗。美国如果将也门战事和美伊谈判直接挂钩，等于是给了胡塞武装更大的谈判权重，这是美方所不愿意看到的。那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本身就说明在得到胡塞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并且不攻击美国及以色列船只的保证下，那么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德国两州地方选举，基民盟遭受左右夹击，在梅前州基民盟二战后首次未能进入州级议会，在柏林州基民盟有可能被排除在联合执政团队之外。基民盟的这一选举态势是否会蔓延到更多地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关注德国两个州的选举，先说其中一个，就是德国这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这个我们简称叫梅前州。他呢公布的州议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只获得了 4.9% 的选票，没有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二战后他们首次没有能进入到州议会，这个我们想说对基民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6: 应该说，在这次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呢是基民盟。我们知道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啊，德国走上了目前的这样一条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呢，这个基民盟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在前些年呢，尤其是在默克尔啊执政期间，可以说基民盟啊经历了一个高光时期。它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所谓的全国性的大党，而且呢在历次啊政府的这个阻隔的过程中呢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一度呢在基民盟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呢也迎来一个高潮时刻。但是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国内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现在基民盟啊遭受到了明显的这个左右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德国选择党崛起啊，现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啊这个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同时来自左翼的包括社民党以及左翼党啊，现在也在不断的对基民盟形成政治和政策上的挤压。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看到基民盟在梅前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被排除在了地方议会之外。应该说这样一个打击啊，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党是非常严重的。接下来我想对基民盟来说啊，如果不能够啊很好的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采取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改革和革新的话，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政党来说啊，未来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呢会更加的严峻。
4: 那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州的情况跟您共同来聊一下啊，就是柏林州的问题。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被视作极左翼政党的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得票明显领先，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有一个问题，有消息说他们寻求把基民盟排除在联合执政的团队之外。所以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您刚才也提到对基民盟不利，那相关的态势会不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无论是萨安州、梅城州还是柏林州的选举，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态的进展呢，显然对 传统的德国主流政党，包括对德国原先啊以稳定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格局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接下来啊，这一系列的来自于地方议会选举的冲击，是否会上升到联邦层面？我觉得还要看几个因素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

0: 这几个州的选举呢，它都有相对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些州呢都来自德国的东部，一方面呢它不是这个传统政党的主要的地盘，而且呢这些地区呢也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左翼党还是德国选择党主要的经营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相对来说德国的西部各州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为主要的一个支持对象。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果这个主流政党处理得当，尤其是在一些政策和政治问题上能够一方面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呢又能够拿出改革的勇气的话，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阻止这样一种政治变化从地方层面呢蔓延到联邦层面。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对就像选择党包括左翼党这样的一些原先的非主流政党，显然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呢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他们也会积极的利用这些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这个胜利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联邦层面的影响。现在看上去呢，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信心更足而且已经公开提出了未来呢要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甚至呢要尽快的在联邦层面实现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呢，应该说德国的主流政党和这些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呢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任何一方如果有比较重大的政治或者政策失误呢，都可能会被对方抓住把柄，而且成为这个反攻或者说进攻的一个利器。所以我想未来地方议会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会不会蔓延到联邦层面，主要还看各方如何判断当前的形势，而且能否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应对。
1: 在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分别看他们的情况。那莫茨自己他是谈到说相关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也强调说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然后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这种形势下您觉得莫茨挽回民意的抓手能有哪些呢？
0: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议会选举挫败之后呢，现在作为基民盟领导人和德国政府总理的莫茨明显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领导地位的，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基民盟还能不能作为一个传统的主流政党继续在德国政坛呢拥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以接下来显然改革呢会成为基民盟内部包括莫茨本人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看到当前德国的内外环境包括他的目前的一些政治走向其实对于莫茨来说，改革呢可以轻易的提出，但是如何将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产生实际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呢，现在在联邦层面呢，德国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尽管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共同应对德国选择党挑战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两党分别来自于政治的左右翼，双方在一些政策主张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分歧的。所以联合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尽快的达成政策共识显然呢也会给他们的对手更多的机会。再一个呢，从目前德国的情况来看，就像莫茨刚上台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改革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诉求。但是现在无论是内部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都对德国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德国方面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方面我觉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显然对莫茨政府来说他的所谓的改革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偏差。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就会给他的政治对手呢以更多的机会。所以改革无论是对莫茨政府还是对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改革如何能够尽快的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应该说目前的莫氏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他有更多办法的这样一种情况。
1: 嗯，你刚才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说德国这个经济其实内外都有一

0: 的挑战，你又觉得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偏差。那德国经济研究院称说，德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将回落，这个趋势会怎么影响基民盟后续的执政呢？
1: 近些年来啊，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啊，尤其是能源成本上升啊，包括现在啊德国的啊外贸的表现呢，可以说现在经济民生问题啊，成为摆在德国政府啊，包括德国啊所有政党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尽管进入今年以来呢，德国方面显示出一些啊相对乐观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是他们希望在2027年能够实现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复苏，但是显然在德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乐观呢显然缺乏足够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啊做出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德国在面对经济和民生问题上的压力，而在默斯政府短期内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啊真正的这个改革措施，那显然对德国经济来说呢仍然会是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啊持续徘徊或者说迷茫的时期。所以我想啊，这个如果经济信心指数的进一步回落，那毫无疑问啊会对现在已经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的基民盟啊包括整个联合政府来说呢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压力面前呢，又可能会加大德国政府啊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的失误。所以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话，我想可能最终啊经济和民生问题会成为压垮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也

0: 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1: 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了杨廷鹤家，杨丽人脸色阴沉地下了车。丽人进了屋，秋秋正在推着小车玩耍，碰到了丽人，他呆呆地站在了那。梅姨抱着男婴走过来说道：
2: 秋秋，怎么不叫哥哥呀？
3: 哥哥，
4: 玩去吧。
2: 来来来来来，你抱一下。你看这孩子长得红彤彤的，多好看呢。啊，
4: 丽华呢？
2: 啊，去锦江饭店开会去了。
4: 他可真行，把我弄着来他却走了。
2: 一大早电话就把他给叫走了。你看这不回来了吗？丽人，中午在家吃饭吧。
3: 多香啊，
2: 来给。
3: 可不可呀？
4: 你这个监察委员把我叫来干什么？
3: 昨天晚上我跟咱爹说了，以后他呀就是咱爹的亲孙子。
4: 行，随你们便，但有一条我可跟你们说好了，以后我们要是抓住了屈恩，那肯定就是就地枪决，到时候可别怪我们太残忍了。丽华，丽华，丽华，丽人，
5: 抱着孩子去哪儿啊？
4: 还能去哪儿啊？这还是人待的地方吗？
5: 这怎么不是人待的地方了？
4: 孩子哭，大人叫的。爹啊，您说丽华她干嘛呢？一颗心又大又软，跟徐家都这样了，还要藕断丝连的。
5: 丽人，我告诉你，你妹妹那是妇女委员，她做的事在你那儿可能是小事，可在她那儿都是正事。
4: 行，您愿意把这当托儿所，我管不着。您告诉他，手续我都替他办好了，让他安心做他的慈善家吧。
5: 你自己告诉他吧。
1: 1933年的夏天，在中央苏区瑞金，青石板的小街上，四处张贴着红色的标语。杨立新牵着马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他对着卫兵说道。原来徐行长就是徐行
6: 长。李青，让我看看你。你看我来苏区多久了，今天才算看到你真人。来，坐。
7: 真人什么意思啊？
6: 我每天在战报上见到你，能算吗？
7: 哎，这什么声音啊，这么吵啊？
6: 怎么了？印钞票的声音也不入耳啊？红色苏维埃的货币你每天用的不都是它吗？
7: 在瑞金还凑合着用，像我们三军团老在外围作战，人家只要真金白银。
6: 慢慢来，我现在的敌人和你杨立青可不一样，是苏区的通货膨胀，现在什么都贵。你知道隔壁最大的票面已经到多少了？100万元一张。怎么，你来开会呢？
7: 啊，开会，到这儿开会啊，轮不上我们师长这一级。我的师调回来休整，抽空过来专门看看你。

0: 小玲。
1: 怎么了，丽青？我听着好像有情绪啊。
0: 情绪？不敢有。毛主席有情绪，不还是让人给撸了吗？现在是一大堆的上海、莫斯科回来的当家，还敢情绪？现如今是书生跟你谈兵吧。
1: 李青啊，别这样，我们的党就像大海一样，要相信它，像大海会有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能力。怎么样，你对临时中央的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有什么看法？
0: 想听真话吗？
1: 当然了。
0: 那就请您转告下来同志，此计划不怎么样，非常不怎么样，分离战法，两个全都打人，这跟我们四次反围剿成功战法刚好相反呢。
1: 李青，你得体谅，太复杂了，就连周恩来也在受清算呢，要不我也不会跑到这种地方来印钞票。哎，正好来，林娥过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2: 不用介绍，我们早就认识了。你好，丽青。
0: 哎呦，曲教官，这很麻烦。我在上海奉命斥责过他，我早知道这样我怎么敢。
1: 你看你，丽青，这可不像你，滑头了。
3: 行长，开会时间到了。
1: 李青，真不巧，中央书记要听取我货币工作汇报呢。林娥，好好负责招待他。
2: 放心吧，
1: 吃了饭再走。
0: 徐教官，
1: 我走了。
4: 在徐恩家，杨丽青和林娥坐在小桌前吃饭。
2: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可没这么沉默呀。哎，你是不打算认我这个师母？因为你姐姐丽华吧？
0: 你都知道了。
2: 我和我丈夫无话不说。
0: 哎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呢？说实话。
2: 说。
0: 我吧，一直认为坐在我对面的不应该是你这个黄牙小雀，你不生气吧？
2: 那你认为应该是谁呢？你姐姐丽华？
0: 我没说，你说的。
2: 脸上都写着呢，等同你说了。
0: 你知道我姐姐跟秦雯的感情有多深吗？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没见过第二对儿，我还隔着国共两党呢。哎，你稍微等会儿再吃。你说你这么一个小丫头怎么能跟我的导师举案齐眉比翼双飞？你吃吧吃吧，够得上吗？你知道秦雯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2: 那你说给我听听。
0: 真理、方向，让我管你叫师母。哎呀，你受不起。
2: 你管我叫什么都行，我心里不介意。你爱去侠不会是爱屋及乌吧？
0: 听谁说的？
2: 我跟我丈夫无话不说。
0: 以为我是剃头带的一头热呢。
2: 如果去侠他能够

0: 亲手送进监狱。
1: 粥凉了，我帮你添一碗。你哥哥是杨丽人吧？

0: 们家的事儿一点不陌生。
1: 你还真是有点像我的师母，说话跟屈恩很像。
2: 在杨家，徐恩和林娥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3: 飞明，飞明，小心点，别待会儿又摔着了。
4: 嗯。怎么叫飞明呢？怪怪的。
0: 老董起的，费解的费，明白的明。
4: 这名字，对立同一呢。飞明，来，过来，过来，
0: 过来，过来，
4: 大舅看看。
5: 大舅，你有枪吗？
0: 哎，枪、哦、了！慢点，慢点，一会儿又摔着了。飘飘飘飘，你跟史小姐过得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跟你和老董的关系差不多，散多聚少，二是离不开家的人。哎，老董疼这孩子吗？
0: 宠得厉害。飘飘飘飘飘飘。哦。
4: 臭八卦。飘飘飘飘。你说，徐恩要是知道我做了他孩子的大舅，他会怎么想？
5: 大舅，砰砰砰砰
4: 砰砰砰砰！哎呦，妈，大舅又中弹了。
0: 你说话当心点，别以为孩子不懂。
4: 指的什么呀？这关系连我都弄不懂，比肇事孤儿还复杂呢。
0: 你今天怎么穿了身军装来，还带着枪？
4: 我调江西了。
0: 江西？
4: 江西剿共总司令部任情报中心主任，下午就飞南昌。
0: 天哪，你们哥俩真的要刀兵相见了？
4: 不那么直接，我负责情报侦缉。
0: 那有什么区别？
4: 家里出了沥青，委员长还能如此信任我们，这已经不容易了。
0: 算了吧，你是在说你自己，不包括我。我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多次有异议，他能舒服吗？
4: 妇人之见，谁也没那么当真。
0: 没有这么干的，整个东北都丢掉了不当事，上百万人集中在江西，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不荒唐吗？
4: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用兵数字的？
0: 什么意思？
4: 庐山上刚刚开会定下来，你怎么就会知道呢？
0: 知道什么呀？
4: 你说这次我们会集中百万兵力。
0: 我随口说了个大概。你们真要用这么多人？
4: 这是我们军事委员会的头等机密，你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瞎扯。我们前面的四次围剿在情报上疏漏太大了，这次派我去监视就是为了防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0: 你们总是找错了失败原因，记住我的话，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

0: 在江西南昌的一个饭馆里，原先三七六班的军官在聚餐，范希亮、汤沐雨、吴荣都在饭桌上。
1: 今天除了杨立清、穆振芳、谢雨石他们三个，咱们三七六班的都到齐了。现如今老范当了师长，汤沐雨也做了师参谋长，唯独我老吴啊还是个大头团长。
2: 不错啦，比起那三个钻山沟做匪的，你吴荣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可惜了啦，那个杨立清啊，要不是跟了共产党，也该做师长了。那咱三七六班就出了俩师长啊。
1: 那也是俩师长，虽然是共军的师长，那也是打出来的。
4: 此次围剿真可谓群英荟萃，强手必至。以我老范估摸着，此一役再不能解决江西的共军老巢，在座的各位就都回家抱孩子吧。
0: 带少将衔的杨立人站在了餐厅的门口。
1: 立正！
2: 来，大家继续继续。
4: 杨参谋，怎么样？你来一杯。拿杯子，请老长官赏光。
5: 请老长官赏光。
2: 好，我就陪你们三七六班的干一杯。刚才在隔壁听到范师长一片豪言壮语，鄙人深感欣慰啊。来，依住你们此行，去之可战，战之可胜。
4: 谢老长官亲引，干！
2: 干杯！
5: 干！
4: 来，吴荣，满上。
2: 继续，继续啊！老范。来一下，
6: 哎，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4: 马上。老长官有什么吩咐？
6: 吃啊！
2: 我的人跟我说，几年前你范师长跟我弟弟曾经有过一段特别的日子。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4: 你想查我？
2: 不不不，我只是觉得好奇。
4: 你们中统的好奇心是不是太大了点？
2: 我们不是在谈私言，而是公论。
4: 公论也好，私言也罢，他杨立清可都是你的亲弟弟嘞。
2: 我们哥俩从来都是各走各的路。
4: 我不晓得该讲什么，那是一件很难讲清楚的事。
2: 正是因为那是一件很难讲清楚的事，所以我们的情报才屡屡被共军所掌握。
4: 你在怀疑我？
2: 我想知道事情真相。是，那一仗你们团打得不错，可令人奇怪的是，你这个副团长却整整失踪了八天。我想知道
7: 来，
2: 哥几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4: 不是老长官想象的那样，我可以说我范希亮始终保持了一名军官的荣誉。
2: 那就是说你承认曾经有被俘的经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4: 不错，你走投无路的弟弟利用了我的电话线和我豪赌一场。
2: 说具体点，不要漏过每一个细节，尤其是他为什么要放了你。
4: 他可不是放了我，你那弟弟从来不做吃亏的买卖，他是要打我范希亮的土豪嘞。
1: 哎，这去半天了，他不放了。
2: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中统找谈话。
4: 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那些药品物资都是我范希亮自己掏的腰包。杨参谋，我的话讲完了，你有何训示？
2: 没什么，
1: 老范不会有麻烦吧？
2: 我弟弟的伤
7: 麻烦倒不至于。他老范是谁啊？
4: 应该
7: 旅长，做黄埔生，他老范是独一份儿，校长器重着呢。
2: 我老范，我们的谈话 不要告诉任何人。这就当是一个做哥哥的在打听弟弟的情况。
4: 我明白。依我看，他杨立清是一点都没变呐。各为其主罢了。
2: 各为其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

0: 这是我们冰川人。
1: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冰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冰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歌遍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歌遍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0: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42集。
2: 夜深了，姬进军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湘云推门进来。湘云说：进军，晋江被逮捕了，你知道吗？
3: 是肯去公安局将他逮捕的，他的一切关系还属于草甸湖农场。
2: 可是进军，他毕竟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啊。
3: 湘云，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起从小长大的，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也是我的亲表哥，他还是舒瑜的父亲。他走到这一步，我也很痛心。
2: 进军，
3: 先看看情况，到以后再说吧。
2: 唉，他走到这一步，我爹也有责任，他老这么袒护他。耿佳丽从宾馆出来，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耿佳丽说：去明珠市。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耿佳丽坐在车里思绪万千。莹莹坐着小车上山，牧场育种站，温俊峰在显微镜前工作，但他不住地喘着粗气，大汗淋漓。温俊峰感到自己顶不住了，他摸着前额想站起来，却一头栽倒在地上。牧场卫生室，温俊峰挂着药瓶打点滴，柳月、红霞、欧小阳和医生守在他床边上。柳月问张医生：咋样？张医生说：
3: 病倒还是老病，哮喘加肺气肿，只是病情加重了。下山吧，他这年纪该好好的调养调养了，不能再这么拼命的工作了。
2: 欧小阳说：
3: 春花阿姨，你和温叔下山回到市里去住吧，你们在市里的房子莹莹不早给你们收拾好了吗？
2: 柳月说：哎，我和他都舍不得离开这儿，一想到要离开这儿，心里就空落落的。
4: 红霞说：干妈，为了温叔的身体还是回去吧，进军哥现在是明珠市的市委书记了，莹莹又在市里的食品厂当副厂长，也会对你们有个照顾。
2: 柳月笑着摇摇头说：他俩整天忙得不着家，指望他们是指望不上的，但咱们老了，拉了一辈子的车，
4: 也

0: 开松套了。老温，别给小杨他们添乱了，咱们还是回市里去吧。温俊峰喘着粗气说，
1: 我在这儿当厂长时耽误了这儿十几年的活，心里有愧呀。虽说我早已退休了，但我还得想办法补上。我只有像欧厂长那样，我才对得起他。
0: 红霞说，温叔，现在的情况跟欧厂长在时的情况不一样了。眼下牧场发展的这么好，小杨的总经理不也当得蛮称职吗？你就放心回去养病吧。温莹莹焦急地开着车上山，莹莹冲进卫生室，
2: 爹，你怎么了？
0: 温莹莹开车把温俊峰与柳月接下山，欧小阳与红霞同他们挥手告别。接进军办公室，接进军在接莹莹的电话。莹莹说，
3: 老哥，我把娘和我爹接下山了，你抽空去看看他们。
4: 他们身体咋样？
3: 娘身体还挺硬朗，就是我爹哮喘的厉害，还有肺气肿。
4: 那快住院治啊。
3: 已经住进医院了。
4: 等会儿我就去医院，几号病房？
0: 医院，温俊峰躺在床上打点滴，接近军走进病房，一把搂住柳月。接近军说，
4: 娘，这几年我很少上山去看你们。
0: 柳月有些伤感地说，
5: 哎，你和莹莹都忙，路又远了点，上一次山就得一天时间。现在好了，我们来市里住了，可以经常见了。
4: 娘，我一定会抽出时间经常来看看你们的。
0: 居民住宅区的小凉亭里，李松泉和陈明义在下棋。李松泉说，
6: 晋江的事儿，你看咋办？
0: 陈明义说，
6: 老李下棋咱们不提他的事儿。你一推六二五了，他可是你亲儿子啊。哎，柳叶怎么想？哎，已经在家哭了两天了。
0: 两人沉默，陈明义和李松泉的手都摸着棋子不动。陈明义想到他与柳叶山崖上分手时的情景，柳叶站在山崖上向他挥手。李松泉想到行军中敌机扔炸弹时他扑在柳叶身上的情景。世事沧桑，一切都如过眼烟云，两人都长长地叹了口气。李松泉说，
6: 哎，下棋下棋，哎，这次是我将住你了啊。
0: 夜，柳叶来到杨自胜家。柳叶说，
1: 杨政委，运动那阵子你救过松泉的命，这次你也帮帮晋江吧，你也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0: 杨自胜说，
6: 哎，这叫我怎么帮？我这么个已离休多年的老头子怎么帮？晋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倒要问问你们，还有那个陈明义，你们是怎么教育的孩子啊？晋江是你的儿子，晋军是柳月的儿子，你们是亲姐妹，而且还是双胞胎，生出的儿子却这么不一样，怪谁呀？
0: 柳叶哭着说，
1: 那也不能全怪我们呀。
6: 哼，那就全怪他自己。柳叶，你也想一想，我杨自胜打了一辈子的光棍，为啥？可我现在过得很好，我的养子晋军现在是市委书记，我的孙女吉淑瑜啊，也不是亲的，却成了自治区的著名歌星。说来好笑啊，他的亲生父亲就是晋江，为啥？啊？传统，咱们中

0: 中国家庭的传统，我们做人的传统。谁没有私情啊？我杨自胜也有，但私情得往正道上引，让孩子走正道，有出息，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这才行。光想着自己的人，眼光短浅的人，就最容易犯错误。
1: 杨自胜激动地站起来，为柳叶倒了一杯水。柳叶哭着说，
2: 杨政委，你得帮帮我，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啊。
0: 我说了，我帮不了你。
2: 你可以跟禁军说说吗？
0: 谁酿下的苦果，谁就自己尝去，谁也帮不了他。
2: 我去找禁军去。
0: 你不要去找，找了也没用，他要管的事情太多了。
1: 凉亭，李松泉和陈明义仍在下棋。柳叶气冲冲地走到他们跟前，一把棋子扫得七零八落。柳叶说，
2: 儿子的事儿你们管不管？
1: 夜，耿佳丽在宾馆的房间里焦躁地来回走动着，不时地看着表。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小贺领着激进军来到耿佳丽的客房前。客房是套间，外间是会客的地方。耿佳丽说，季书记，真不好意思让你屈尊到我这儿来。激进军说，
3: 没关系，我想你想要同我说的话恐怕也不便在我的办公室谈。
4: 那季书记，我就开门见山了，
3: 请说吧。
4: 我想认我的女儿，而且准备把她带走。
3: 去哪儿？
4: 法国。
3: 唉，耿佳丽，你把孩子送给我时给我出了个难题，而这次你又给我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
1: 耿佳丽哭泣着说，
2: 我要我的女儿。
1: 陈明义、李松泉、柳叶一起来到激进军的家。激进军还没回家，湘云和罗秋文接待他们。陈湘云对陈明义说，
5: 爹，你日子过得还好吗？
1: 陈明义说，
0: 哼，不是因为晋江的事儿，我不会上这儿来。
1: 罗秋文说，
6: 谁稀罕你，有本事你别来呀。
1: 柳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宾馆，耿佳丽的客房。耿佳丽说，
4: 那年我和我母亲出国去了法国，继承了我父亲的产业。这些年来虽说艰辛，但事业还发展得不错，但在婚姻问题上我又连续失败了两次，而且再也不会生育。
1: 激进军同情地点了点头。耿佳丽说，
4: 现在我单身一人，支撑着一个不算小的事业，我身边需要一个亲人。
1: 激进军说，
3: 可淑瑜是搞艺术的，
4: 他可以到国外去发展，
3: 他是唱民歌的，
4: 但是不也有唱民歌的人出国深造去的吗？
3: 耿佳丽，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说过了，她现在是我们的女儿，她有我母亲爷爷外婆，还有她本人，你先给我们一点时间行吗？
1: 小车把激进军送到家里。激进军走进家门后，看到陈明义、李松泉、柳叶都坐在家里，他明白了。激进军说，
3: 大姨、姨父、陈叔，我知道你们是为晋江的事来的，但他的事儿到底怎么样我还不清楚，你们先回吧。
1: 柳叶说，
2: 晋军，晋江怎么说也是你表哥，你得帮帮他呀。
3: 大姨，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吧。
1: 夜很深了，激进军躺在床上在流泪。

0: 睡在他身边的湘云感到静君的情绪有些不对，翻过身。湘云说：“静君，你怎么了？”
1: 湘云，把淑瑜送还给耿佳丽吧。淑瑜是他的女儿。
0: 不行，自从我们的孩子做掉后，她就是我的亲女儿，谁也别想把她从我身边拿走。
1: 湘云，我理解你，
0: 你要理解我，就别再提这件事儿。那个耿佳丽又来了。
2: 姬静君点点头说：“
1: 是他提出来的。”
0: 好无耻啊！
1: 别这么说他，他是被你哥害的，而且现在他是孤身一人。可你还有我，我还有你吗？
0: 不行，我们含辛茹苦地把淑瑜养得这么大这么好，哦，他顺手就来把他领走了，世上哪有这样的理儿？当初他干啥了？他干嘛要这么狠心把孩子送掉？
2: 清早，姬静君在与耿佳丽共进早餐。耿佳丽说：“
0: 姬书记，我可以给你们更多的补偿。”
3: 这不是补偿不补偿的事儿，感情是无法用任何东西补偿的。让我慢慢做工作吧。
0: 有希望吗？
3: 哎，希望是需要去争取的。
0: 你本人同意了？
3: 理智上是这么想的，但感情上……
2: 耿佳丽含着泪点点头说：“
0: 谢谢你，姬书记，我会耐心等待的。”
2: 中午，陈湘云从市财政局下班回家吃饭，她对罗秋文说：“
0: 娘，我打听清楚了，那个女人住在宾馆南楼的305房间，你去找她，让她离开这儿。”
2: 罗秋文说：“
4: 好，我去。”
5: 四嫂，咋有这样厚颜无耻的女人？
2: 宾馆，耿佳丽的房间，罗秋文说：“
5: 为了苏瑜，我女儿把已怀伤的孩子做掉了，而金军也做了结扎手术，他俩决心把苏瑜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
2: 耿佳丽感到吃惊：“
0: 啊，有这事儿？
5: 耿佳丽，如果你还是个有良心的女人，你就应该离开这儿，见过女儿一面就行了。”
2: 耿佳丽沉默一会儿，流着泪。耿佳丽说：“
0: 对，罗阿姨，你讲的对，我应该离开这儿。我没有权利认这个女儿，更没有权利来要回这个女儿。可是当我看到我这个女儿后，我已经无法再摆脱她，除非让我去死。
5: 当午门怎么办？湘云怎么办？金军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耿佳丽失声痛哭：“
0: 陆阿姨，让我再想想好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42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雷，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现，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的

30多年来，卜献运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真情服务职工群众，坚持助人为乐，扶贫帮困，为大家办实事好事，书写了无悔的人生答卷。如今已经80多岁的卜献运依然每天早早起来，忙着种牛养殖场的事情。他说要扩大养殖场规模，计划2024年年底达到1000多头，还计划改良团场牛的品种，把肉奶两用牛低价让职工养殖，让更多的人走上致富道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致富领头雁》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卜宪运由武术演播，卜宪运爸爸由陈冰演播，卜宪运爱人由钟阳演播，卜宪运大女儿红红由翟新月演播，二女儿小玲由百合演播，三女儿小兰由小雪演播，连长由王宇演播，阿曼江巴恩都拉由有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康昌、古秋等，由新疆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
1: 二兵团综合广播。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小霞顺手在草丛中摘下一朵粉红的打碗碗花，举在眼前，微笑着细细瞅着，似乎那上面有什么景致，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少平两只手局促地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终于毕业了，
4: 小霞终于开口说。
3: 她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她出来一下。
4: 女同学叫她？谁？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他，只瞅着那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继续说：
3: 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那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她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俩见一次面吧。
4: 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了。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

0: 少平脸涨得通红，插嘴说。小霞仍然不理他，只管说他的。
1: 那女的说完后，男的问他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
0: 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少平忍不住又打断小霞的话。
1: 男的问那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妮娜。
0: 小霞继续说她的。少平叫道，我不愿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
1: 那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十年以后，5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
0: 不过黄园剧院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下来，任凭小霞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
1: 那男的问，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哦，那儿有8根圆柱。那女的说，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好吧，那时候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是准备乘我的小轿车来，那才好呢，到那时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
0: 战争？孙少平看着如痴如醉的田小霞惊讶地问，他越来越被小霞说糊涂了。
1: 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授予空军少校卢缅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0: 啊、哦，你这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故事。孙少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1: 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
0: 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打碗满花，脸上的微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1: 生活不断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
0: 后来呢？少平轻声问。
1: 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前，他向卖花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圆柱确实是8根，他在那里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悔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
0: 这是一本什么书？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少平从草地上跳起来对田小霞喊道。小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2颗泪珠开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说，
1: 就在这上面，名字叫热尼亚·卢缅采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
0: 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小霞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他。少平终于张开懒公汉有力的双臂，把小霞紧紧地抱。

0: 抱住了。小霞头埋在少平胸前，深情地说，
1: 两年以后，就在今天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再一次相见。
0: 一定。
2: 接近傍晚的时候，孙少平和田小霞才从古塔山上走下来，他们在小南河边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小霞回了地位自己家，少平看时间还早，想到东关金波那里坐一坐。现在孙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东关大桥那里走去。一时三刻，城市的四面八方就成了灯火的世界，不知又来了什么重要人物，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像半空中蓦地出现一座琼山仙阁，景象壮丽而辉煌。
0: 少平一身轻快，迈着矫健的脚步走着，暑气消失了，凉爽的晚风从河道里吹过来，撩乱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黄源河和小南河流泻着灯火，闪烁着金银般的光辉。直到现在，少平还难以相信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他第一次拥抱了一个姑娘，并且亲吻了她。少平饱饮了爱的甘露，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少平时而急匆匆地走着，时而又放慢脚步，让那颗欢蹦乱跳的心稍许平静一些。前面不远处就是大街，那里人声沸腾，一片纷扰。人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城市有个懒工汉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恋爱吗？你们也许没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童话里。可这是真的。此刻，我为什么要去找金波？是要告诉他这件事？是啊，多么想给朋友说一说，好让他来分享我的幸福。分享，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扯到哪儿去了？是的，我当然会把这事儿告诉金波的，但不应该是现在。正如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秘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倾吐。爱情啊，无论是橄榄还是黄连，得先自己一个人嚼一嚼。
2: 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事，现在就不应该去他那里。此刻最好一个人慢慢地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现在孙少平发现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他猛地停住脚步，不由向人行道旁边那个低矮的砖墙瞥了一眼。一股冰凉从后脑勺沿着脊背传遍了全身，他顿时像重感冒退过烧似的清醒而软弱无力。刚刚发生的事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而现实却这么近地出现在眼前。他的两条腿自动走到那个砖墙下，他出来黄原之时就是在这地方落下脚，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以后他又不止一次来到这地方，他弯下腰，不由用粗糙的像石板一样的手掌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这是他经常搁那卷破行李的地方。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即刻便涌上孙少平的心间。
0: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你只不过和地委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的乐个没完？瞧，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 你仍然像一丛飘蓬流落在人间，到处奔波着出卖自己的体力，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可岁月却日复一日地流逝了。孙少平立在砖墙边，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都已经模糊不清。
2: 爱情的温柔使少平感到自己变得脆弱起来，他现在痛心地认识到，就是他和小霞已经到了这一步，但他们仍然还在两个世界里，而且随着小霞的远走高飞，这两个世界只能是越来越远。孙少平强迫自己立刻回到现实中来，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一个漂泊的懒工汉，岂敢一味地沉醉在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中。是的，他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拥抱了，亲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能和他在一块生活？他们如此悬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怎么可能仅凭相爱就能结合呢？更重要的是，小霞的行为是出于爱情，还是一种青春的冲动？小霞马上就是省报的记者，能一直对少平保持爱情吗？可是，少平感到，小霞确实是一片真心。
0: 这时候，少平不由想起他哥和润叶姐的关系。不幸的是，命运是否也要他重蹈他哥的覆辙？不，他绝不会像哥哥一样，为了逃避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匆忙地给自己找个农村姑娘。无论命运会怎样无情，他绝不准备屈服，他要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当然，这不是说他以后就一定能和小霞一块生活，即使没有田小霞，他也要去走自己的道路。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立在砖墙旁的孙少平闭住了眼睛，他看见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步一跪的教徒们，眼睛里闪烁着超凡脱俗的光芒，艰难地爬沿着走向圣地麦加。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熟悉的世俗生活中的黄园东关。现在夜色之中，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摊点小贩杂乱地散布在街道两边，各色人等南腔北调，吆喝声不绝于耳。在他周围，最后一些等待包工头招工的工匠们正失望地收拾自己的行李，准备找个地方去过夜。少平知道，这些人多半不会找旅社，现在是伏天，野外随便一个小土疙瘩就能安息。
2: 突然，少平在对面电影院的门口似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仔细辨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100元钱打发回家的小翠。这女孩子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呢？孙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走到小翠面前，急切地问她：
0: 小翠，你怎么又来了？
2: 这孩子一边嗑葵花籽，一边瞪住眼看着少平，大概是因为少平穿了一身新衣服，小翠几乎都认不出他是谁了。好半天，他才哦地叫了一声，说：你……他显然已经记不起少平的名字，他大概只记得几个月前正是这个人给了他近100元钱，才把他从黑包工头胡永洲那里领出来，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汽车站打发他回了家。小翠看来不知如何是好，天真的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籽，硬塞到少平手里，说：哥，你吃。少平哪有这兴致，他问：
0: 你什么时间又来了？
3: 快一个月了。
0: 你为什么又要来呢？
2: 少平痛苦地问。
3: 家里没钱了， 我爸又骂又打，叫我出来做工。
0: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
3: 在北关嘞。

0: 提泥包还是做饭？
1: 还是做饭。
0: 工头叫什么名字？
1: 还是胡永洲。
2: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少平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问
0: 他再欺负没欺负你？
1: 我已经习惯了。
2: 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回答他。少平这才发现这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
0: 你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呀？
2: 少平绝望地叫道。
1: 没办法嘛。
2: 小翠说。
0: 是呀，没办法。少平再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给了这女孩子，打发她回家去了。这钱用完了，他那无能而残忍的父亲仍然会把她赶回到这里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也仍然不能全部避免这些不幸啊。少平匆匆给这孩子打了个招呼，就两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转过脸向马路上走去。他几乎是横冲直撞地穿过人群，又顺着原路拐回到小南河边。此刻，他早已把自己的幸福忘得一干二净，他连鞋也没脱，就趟过了哗哗喧响的小南河。他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风风魔魔爬上河对岸，扑倒在一片草丛里，出声地痛哭起来。他把手中小翠给他的葵花籽撒在一片黑暗之中，一边哭，一边用拳头疯狂地捶打着草地。
2: 孙少平现在完全又回到了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一颗心不久前还沉浸在温暖的幸福之中，现在却又被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所淹没了。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他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红柳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高歌低吟赞美它们。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秋分之日，白天与黑夜一样绵长，暑气彻底退去，秋风掠过原野，天空变得澄澈高远，稻田翻起层层金浪，桂花香随风漫开，落叶缓缓飘零，大地褪去盛夏的浓绿，晕染出温柔的秋黄。秋分藏着古朴的民俗雅趣，自古有祭月的传统，古人秋分祭拜月神，祈愿万家平安顺遂。民间流行树蛋小游戏，在昼夜均分这一天，尝试立起一枚鸡蛋，藏着对自然的浪漫期许。在兵团，秋日盛景铺展在戈壁绿洲之上，万亩良田棉袍吐絮，白茫茫如同辽阔雪原，采棉机械穿梭在田地之间，连片的田野里玉米饱满，晾晒场上辣椒铺成火红长毯，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胡杨染上浅金，笔直的林带守着万顷良田，一代代兵团人扎根戈壁，把荒漠耕耘成沃土，田垄间忙碌的身影是最动人的人文风景。凉风渐起，秋燥敲至，秋分讲究润燥养身，多吃温润蔬果，早睡早起，顺应天地收敛之气。秋风不燥，岁月静好。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昼夜平分的此刻，愿我们放缓脚步，欣赏秋日清朗风光，感念耕耘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盈。

0: 安宁。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孙少平很晚才从小南河的岸边回到他做活的南关柴油机厂。两天以后，他的心情已稍许平静下来。这里很快就要结工，他重新发愁他过几天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他真没勇气再到东关的劳力市场去等待包工头把他买走。生活的沉重感有时大大冲淡了他对田小霞的那种感情渴望。人处在幸福与不幸交织的矛盾之中，反而使内心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看来近在眼前的幸福，而实际上又远得相当渺茫。海市蜃楼，放不得抓不住，一腔难言的滋味。人呢，有时候还不如生活在纯粹的清苦与孤独之中。两天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小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他越想越感到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的冷却下来了。
3: 按原先约定的时间，这天下午晚饭后，少平应该到地委小霞父亲的办公室去找他。当然，在那个老地方的这次新的会面将会不同以往，他们现在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完全是另一种关系了。少平并不因为两天来悲观的思考就打算失约，不，他实际上又在内心激动地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和小霞见面。刚和一群赤膊裸体的同伙吃完饭，他就十分匆忙地在楼道的水管上冲洗了身子，返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那身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换在身上，仍然用五个手指头代替梳子把洗净的头发拨弄蓬松，再梳理整齐。他赤脚片，穿起那双新买的凉鞋，就急切地下了楼。出柴油机厂的门房时，他在那扇破玻璃窗户上，看来无意，实际有意，照了照自己的身姿。他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真的，除过脸和两条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外，他现在看起来又不像个懒工汉了。
2: 孙少平怀着欢欣而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地委常委办公院。不知为什么，这次在进入那个窑洞时，少平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看见的窗户亮着灯光，小霞在，那灯光是如此炽烈，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少平不由颤栗了一下，现在已到了门口，心跳得像擂鼓一般。少平困难地咽下去一口唾沫，终于举起了僵硬的右手，像有规矩的城里人一样，用指关节轻轻扣响了门。叩门声如同爆炸一般在耳边，在心中荡起巨大的回声。门立即打开了，同少平期望的那样，出现的是那张灿烂的笑脸。他想起夏日里原野上金黄色的向日葵。进门以后，少平才发现润叶姐也在这里。他的脸立刻像被腾起的蒸汽扑过一般烫热。难道他和小霞的事润叶姐已经知道了？少平拘谨地开口说，姐，
3: 你长这么高了。
2: 润叶亲切地看着他，
3: 快坐下。
2: 润叶招呼说，
3: 润叶姐要和你说件事呢。
2: 小霞一边倒茶一边对少平说。少平心里不免有点惊讶，润叶姐要给他说什么事呢？少平两天前才从小霞那里知道李向前的两条腿被他自己的汽车压坏，润叶姐已经担当起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少平当时既为向前而难过，又为润叶姐而感动。润叶姐的行为他并不惊奇，这正是他心

0: 目中的润叶姐。可是润叶姐有什么事要对自己说呢？是要把她和向前的事托她转告少安吗？可少平又一想，不会是这件事，这没有必要了。少平看见润叶姐已经不像过去的模样，她看上去完全成了少妇，脸上带着一种修女式的平静与和善。我向前哥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少平只好这样先问润叶姐。
1: 啊，还得一段时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班了，想多少做点工作，团委领导就让我在社会上找个人，把地委行署机关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搞个暑期夏令营，免得孩子们在暑假里无事生非。据说这也是地委秘书长的意思，要找个有文化又懂点文艺的人才。我正愁得找不下个人，小霞就给我推荐了你，我也想起你正是最合适的人了。听小霞说你在柴油机厂干活已经要结束，不知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可能工资没你干活拿得多，按规定一天1.48块。
0: 原来是这，少平一口就把这事儿答应了下来。
2: 去带地委行署的子女搞夏令营，这件事太吸引人了，赚钱多少算不了什么，总比在东关白蹲着强。再说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工作，就是一分钱不赚，少平也愿意干个半月20天的。少平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正发愁过几天没活干嘞，想不到有这么个好营生在等着他。润叶姐说妥这事后，就急急忙忙到医院顶替婆婆照看丈夫去了。于是少平和小霞又单独在一块儿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一直到机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她才怀着甜蜜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柴油机厂，她那个乱糟糟的住处。
0: 几天以后，柴油机厂一完工，少平衣袋里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把自己的破烂被褥用小霞送他的花床单一包，就来地委上班了。润叶姐已经给他收拾好一个空窑洞，并且还给少平抱了一床公用铺盖，因此少平不必把那卷见不得人的脏烂被褥在这样一个地方打开。地委行署各级干部的几十名子弟集中起来后，润叶姐就把少平介绍给大家。少平穿戴得齐齐整整，谁也看不出来几天前他还是个满身黑汗的懒工小伙子。像以前在中学演戏一样，少平在生活中也有一种立刻进入角色的才能，他很快把自己的一切方面都复原成了孙老师。
2: 孙少平的确很胜任这个夏令营的辅导员，他教过书，演过戏，识简谱，会讲故事，还打一手好乒乓球。另外他又不辞劳苦，比起扛石头，这点劳累算得了什么？他风度翩翩地给同学们教唱歌、排小戏，带着孩子们在地委对面的二中操场上打篮球、做游戏。他内心感慨万端，时不时想起他光着脊背在烈日下背石头拉水泥板的情景。几天以后，孩子们把孙老师领他们搞的一切活动都反映到家长的耳朵里，家长们又反映到地委和团委领导的耳朵里，各方面都对团地委书记武惠良搞这件事很满意。武惠良起先并没有重视这工作，听到这些反应后，他很快让润叶带着来看了一次孙少平，对他大加赞扬，并且感慨地对润叶说：
0: 咱们团委正缺乏这样的人才。
1: 润叶乘机说：那把少平招到咱们团地委来工作。
2: 武惠良苦笑着摇摇头：
0: 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无法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就好了。少平并不指望入公家的门，他 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证明他并不比某些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城市青年更逊色。带着几十名娇生惯养的家伙，对一个干部来说也许太吃劲儿，可对少平来说就像过节假日一般轻松。下班以后，他还有许多闲暇时间和小霞待在一块儿。晚上要是田福军不在，他们就可以厮守在他的办公室里。傍晚常常在天凉以后，他们就去登古塔山、麻雀山和梧桐山，要么就肩并肩顺着黄源河上游或下游漫步。有时候要是有好点的电影，他们就一块儿去看。他们都记得两个人在黄源的第一次相会正是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里，那次放映的是《王子复仇记》。
2: 润叶姐过一两天就来看望他一次，询问他有没有困难。润叶姐还给了他一摞地委大灶上的饭票，他不要也不行，润叶姐硬往他口袋里塞。记得他上高中时，好心的润叶姐就给过他钱和粮票。当然，他现在还不能给润叶姐解释，已经有另一个人在关怀他了。总之，田家两姐妹使少平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关怀是多么美好。
0: 在这期间，少平还抽出时间去找了他的好朋友金波。前不久，金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已经正式顶班招工了。他现在接替父亲开了油车。对于金波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意味着他成了公家人。事到如今，金波看来也很高兴，这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到了这种年龄，生活和工作没有着落，叫人又难过又慌乱。当然，少平比之朋友也有他自己的高兴事儿，那就是他和小霞的关系，但他现在还不愿给朋友说出这件事。在他内心深处，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疑问。也许他们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一切，到时他大概也会像金波讲他和那位藏族姑娘的故事一样，对金波讲述自己和小霞的悲剧故事。
2: 半月以后，少平征得团地委的同意，决定把孩子们带到野外去玩一玩。他把地点选在离黄源几十里路的一个解放军驻地，团地委和地委办公室大力支持，专门调了两辆大轿车运送他们。孙少平带着孩子们搞了一整天野营活动，还和当地驻军开了联欢会。返回途中，他们又在一个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让孩子们分散开自由玩了一会儿。下午，两辆汽车上插着彩旗，一路歌声开到了地委门口，所有的家长都跑出来迎接自己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纷纷把水壶里的山泉水递到父母亲嘴边，让他们尝一尝大自然的滋味。从地委行署的一般干部到部局长们，谁也没有留意给孩子和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少平，他已经悄悄地回到了他住的那孔窑洞里。
0: 当天晚上，在地委大灶上吃完饭后，少平正准备去找小霞。旁边窑洞的一位干部过来告诉他，说门房打来电话，外面有个人找他，让他出去一下。少平忍不住心一缩，谁？是家里的人？出什么事了？谁病了？他一边匆促地向地委大门口走，一边还在猜测谁来找他，会不会是家里托人来给他捎话，让他回去。除过老人生病，按说这一段不会有什么大事，唯一的大事就是妹妹兰香考大学。不过考上考不上，现在还没到发榜的时候呢。快要到大门口时，少平才发现立在大门外的是杨沟大队的曹书记，他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下来。
2: 不过曹书记这时候来找他有什么事呢？ 没紧事，他不会到这里来找少平。自少平在阳沟安下户口后，由于四处奔波着干活，很少能抽出时间回那里去。虽说他成了阳沟人，但实际上只是个名义，除过户口，他在那里一无所有。当然，他仍然很感激曹书记两口子给他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几个月来，他已经拿着礼物去看望过他们好几次。孙少平一直不知道，曹书记两口早已把他当未来的女婿看待了。曹书记两口早就商量好，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说实话，如果不是要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少平把户口落在阳沟大队。
0: 不久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和他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他说他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一直在黄原城里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懒工汉呢？菊英对他父母亲表示，他绝不可能和这个叫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他要在黄原城找个有工作的对象来。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大瞪，他们绝没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这可怎么办？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闪在了半路上。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阳沟对其他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这个关系，少平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
2: 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一个转机。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桐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20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他的酒肉朋友，跑来问他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曹书记大喜，马上要回一个指标来。尽管这是入公家门，但城边上的农民没人愿去干这种下苦工作。曹书记早料到了这一点，他于是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他愿不愿意去。
0: 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哈哈，这就是说他将有正式工作了，只要有个正式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去。不过曹书记对他说，因为他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找麻烦。不怕，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他马上想到了小霞，他要让小霞出面给他帮忙。送走曹书记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小霞。小霞听说有这事儿，说他明天就开始活动。小霞对少平说，
1: 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
0: 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揽工干的活也不比淘炭轻松。
1: 是呀，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
0: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
1: 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煤矿，过一两年我再央求父亲把你调出来。
0: 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少平笑着问小霞。小霞不好意思地笑了，说，
1: 到时我才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0: 那就是说，我如果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少平的脸色一下子严峻起来。
1: 你扯到哪儿去了？
0: 小霞在他胸脯上倒了一拳。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联之役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乱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犹不可侮。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象。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要新血液救活国民党，并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1923年1月，孙文岳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这个人不是第一次置于两种选择之间。191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必须按指模，并对孙个人效忠，引起党内意见严重分歧。胡汉民就调和于赞成与反对之间，但他从心底里是佩服孙中山的。1905年，在日本第一次与孙中山相见，就被孙的雄辩征服，与妻子和妹妹一起加入同盟会。十月革命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对胡汉民影响也不小。从1919年9月开始，他连续发表10篇文章，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画一个新纪元。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胡汉民，却不很在意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他的论点倒也特别，无政府主义者都能加入国民党努力服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尝不可。他的主意是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的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的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1923年10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

自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时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引为比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的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极力排挤而辞毁无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无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述一致，与无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恶，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唯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恶，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理应与我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的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职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11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做了说明。此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执行纪律的操刀者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志辉、李时增、张继、谢池、

蔡元培、许崇智、刘振环、范中秀、杨树堪，十名中央监察委员，无一名共产党人。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如果不能消化呢？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常于调和现状，不常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初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故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崛起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所说的吗？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绝对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要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种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陈独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后，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京斯基信中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

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孙中山对红色政权后来怎样在中国产生、发展和遍及整个大地无从知道。他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共同签署了孙文岳飞宣言的岳飞也无从知道，他与孙中山达成联合宣言后便赴日本，回国后受托洛茨基问题的牵连，1927年11月16日自杀身亡。孙中山临终前共留下了三份遗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自杀前的岳飞却来不及留下片言之语。孙文岳飞宣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今天还放在那里，但实践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红色政权1949年获得全国胜利。当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过去，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时，欢愉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该怎样理解那些激流跌宕的年代呢？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无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他也没有一笔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肖像。甚至在马恩列斯的肖像不出现以后，他的肖像仍然一如既往。孙中山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亲手设计的中山装后来成为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长期标准着装。在其政治遗嘱中，孙中山说，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即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他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此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当年认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成为成功之情况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吗？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0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十岁。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1903年，俄国社会民

君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是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列宁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菲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作为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什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做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发。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7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讲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一条经验。邵力子发言不长，但这句话留给斯大林的印象非常深刻。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和革命军队问题中，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一个著名的论断由此产生。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
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

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少离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比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少离子是说者无意，之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30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斯大林和少离子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身上。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高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后来把王明推上台来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了。斯大林所谓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这个有人，是指托洛茨基。这是一个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相当分量的人。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悲痛的日子到来之时，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是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1917年9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是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友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妆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者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斯基。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联共部党史的一个悲剧，从敌人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斯基，其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斯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托洛斯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历史地位的人，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六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412反革命事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该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一样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他这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自己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宾党人。托洛斯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活动，但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他的尾巴。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

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他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8个师或10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承办蒋介石。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树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攻击蒋介石李济琛的这批军火军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无色带他走开，从袖中取出一张纸笺，说道：郭二姑娘，你可知是谁写的吗？郭襄下了驴背，接过看时，见是一张诗笺，笺上墨沈淋漓，写着两行字道：少林派武功称雄中原西域九年，十天之后昆仑三圣前来一并领教。笔势挺拔遒劲。郭襄问道：昆仑三圣是谁呀？这三个人的口气倒大得紧。无色道：原来姑娘也不识得他们。郭襄摇头道：我不识得，连昆仑三圣的名字也从没听爹爹妈妈说过。无色道：奇便奇在这儿。郭襄道：什么奇怪呀？无色道：姑娘和我一见如故，自可对你实说。你道这张纸笺是在哪里得来的？郭襄道：是昆仑三圣派人送来的吗？无色道：若是派人送来也就没什么奇怪。常言道树大招风，我少林寺数百年来号称天下武学正宗，因此不断有高手来寺挑战教义，

每次有武林中人到来，我们总好好款待，说到比武较量，能够推得掉的便尽量推辞。我们出家人讲究勿嗔勿怒，不得逞强好胜，要是天天跟人打架，还算是佛门子弟吗？郭襄点头道：那也说的是。吴色又道：只不过武师们既然上得寺来，不显一下身手，总是心不甘服。少林寺罗汉堂做的便是这门接待外来武师的行当。郭襄笑道：啊，原来大和尚的专职是跟人打架。吴色苦笑道：一般武师武功再强，本门的弟子们总能应付得了，倒也不必老和尚出手。今日因见姑娘身手不凡，我才自己来试上一试。郭襄笑道：你倒挺瞧得起我。吴色道：你瞧我把话扯到哪里去了，实不相瞒，这张纸笺是在罗汉堂上降龙罗汉像的手中取下来的。郭襄奇道：是谁放在罗汉像手中的？吴色搔头道：便是不知道啊，我少林寺僧众千余人，若有人混进寺来，岂能没人见到？这罗汉堂固定有八名弟子轮值，日夜不断。刚才有人见到这张纸笺飞报老方丈，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此召我回寺商议。郭襄听到这里已明其意，说道：疑心我和那什么昆仑三圣串通了，我在寺外捣乱，那三个家伙便混到罗汉堂中放着纸笺，是吗？吴色道：我既和姑娘见了面，自觉无疑心，但也是有凑巧，姑娘刚离寺，这张纸笺便在罗汉堂中出现，方丈和无相师弟他们便不能不错移到姑娘身上。郭襄道：我不认得这三个家伙，大和尚你怕什么？他们如胆敢前来，跟他们见个高下便是了。吴色道：害怕吗？自然不怕，姑娘既跟他们没干系，我便不用担心了。郭襄知他实是一番好意，只怕昆仑三圣是自己相识，动手之际便有许多顾忌，唯恐得罪了好朋友，说道：大和尚他们客客气气来切磋武艺那便罢了，否则好好给他们吃些苦头，这张字条上的口气可狂妄得很呢，什么叫做一并领教？难道少林派72项绝艺这三个家伙都要一并领教吗？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件事，说道：说不定寺中有谁跟他们勾结了，偷偷放上这样一张字条也没什么稀奇。吴色道：这事我们也想过了，可是绝技不会，降龙罗汉的手指离地有三丈多高，平时扫除佛身上灰尘必须搭起高架，有人能越到这般高处，轻功之家实所罕有，此中纵有叛徒，料来也不会有这等好功夫。郭襄好奇心起，很想见见这昆仑三圣到底是何等样人物，要瞧他们和少林寺僧众比武结果谁胜谁负。但少林寺不接待女客，看来这场好戏是不能亲眼得见了。吴色见他侧头沉思，直到他是在带少林寺筹策，说道：少林寺千年来经历了不知多少大风大浪，至今尚在，这昆仑三圣倘若决意跟我们过不去，少林寺也总当跟他们周旋一番。郭姑娘，半月之后你在江湖上当可听到音讯，且看昆仑三圣是否能把少林寺挑了。说到此处，壮年时的豪情盛盖不禁又勃然而兴。郭襄笑道：大和尚勿嗔勿怒，你这说话的样子能算是佛门子弟吗？好，半月之

之后我祝后佳音。说着翻身上了驴背，两人相视一笑。郭襄催动青驴嘚嘚下山，心中却打定主意非瞧瞧这场热闹不可。他心想，怎生想个法儿，十天后混进少林寺中去瞧一瞧这场好戏。要想只怕那昆仑三圣未必是有什么真才实学的人物，给大和尚们一击击倒，那便热闹不起来。只要他们有外公爹爹或大哥哥的一半本事，这场昆仑三圣大闹少林寺便有点看头。想到杨过心头又急欲欲，这三年来到处寻寻觅觅，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终南山古墓长闭，百花号花落无声，绝情谷空山寂寂，风零度冷风明明。他心头早已千百遍地想过了，其实便算找到了他，那又怎的，还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烦恼。他所以悄然远隐，也还不是为了我好。但明知那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我却又不能不想，不能不找。任着青驴信步所知，在少室山中漫游，一路向西，一路嵩山之境，回眺少室东峰，苍苍峻拔，沿途山景观之不尽。如此游了数日，这一天到了三修台上，心道：三修，三修，却不知是哪三修，人生千修万修，又岂止三修。折而向北，过了一岭，只见古柏三百余张，皆挺直端秀，凌霄藤托根树旁，坐花博顶，灿若云土。郭襄正自观赏，忽听得山号后隐隐传出一阵琴声，心感诧异，这荒僻之处居然有高人雅士在此操琴。他幼受母教，琴棋书画无一不会，虽均不过粗食皮毛，但他生性聪颖，又还异想天开，因此和母亲论琴谈书，往往有独到之见。黄蓉也甚喜和他讲论。这时听到琴声，好奇心起，放了青驴寻声寻去。走出十余丈，只听得琴声之中杂有无数鸟语，初时也不注意，但细细听来，琴声竟似和鸟语互相应答，尖尖关关婉转啼鸣。郭襄隐身花木之后，向琴声发出处张去，只见三株大松树下，一个白衣男子背向而坐，膝上放着一张交尾琴，正自弹奏。他身周树木上停满了鸟雀、黄莺、杜鹃、喜鹊、八哥，还有许多不知其名的，和琴声或一问一答，或齐声合唱。郭襄心道，妈说琴调之中有一曲空山鸟语，久已失传，莫非便是此曲吗？听了一会儿，琴声渐响，但遇到响处愈是和纯，群鸟却不再发声，只听得空中震翼之声大作，东南西北各处又飞来无数雀鸟，或止歇树巅，或上下翱翔，毛羽缤纷，蔚为奇观。那琴声平和中正，隐然有王者之意。郭襄心下惊奇，此人能以琴声及鸟，这一曲难道竟是百鸟朝凤？心想可惜外公不在这里，否则以他天下无双的玉箫与之一和，实可称并世双绝。那人谈到后来琴声渐低，树上停歇的雀鸟一齐盘旋飞舞，突然铮的一声，琴声止歇，群鸟飞翔了一会儿，慢慢散去。
那人随手在秦先生弹了几下短音，仰天

不常见，一杨梅，清水白石河里里。世间苦无知音，纵火千载，亦复何意？说到此处，突然间从琴底抽出一柄长剑，但见青光闪闪照映林间，郭襄心想，原来此人文武全才，不知他剑法如何。只见他缓步走到古松前的一块空地上，剑尖抵地，一画一画地画了起来，画了一画又是一画。郭襄大奇，世间怎会有如此奇怪的剑法？难道以剑尖在地下乱画便能克敌制胜？此人之怪真难测夺。莫数剑招，只见他横着画了19招，跟着变相纵画，一共也是19招。剑招始终不变，不论纵横均是平直的一字。郭襄依着他剑势，伸手在地下画了一遍，随即险些失效。他使的哪里是什么怪异剑法，却原来是以剑尖在地下画了一张纵横各19道的棋盘。那人画完棋盘，以剑尖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圈了一圈，再在右上角和左下角画了个交叉。郭襄既已看出他画的是一张围棋棋盘，自也想到他是在四角布上士字，圆圈是白字，交叉是黑字。跟着见他在右上角距士字三格处圈了一圈，又在那圆圈下两格处画力叉。待得下到第29招时，以剑主地，低头沉思，当时绝不定该当弃子取士还是力争边角。郭襄心想，此人和我一般寂寞，空山抚琴，以雀鸟为知音，下棋又没对手，只得自己跟自己下。那人想了一会儿，白子不肯罢休，与黑子在右上角展开剧斗，一时之间妙招纷纭，自北而南逐步争到了中原腹地。郭襄看得出神，渐渐走近，见白子布局时棋输一招，始终落在下风。到了第93招上，遇到个连环劫，白氏已岌岌可危，但他仍在勉力支撑。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郭襄棋力虽然平平，却也看出白棋若不弃子他头，难免在中腹全军覆没，忍不住脱口叫道，何不剑弃中原，反取西域？那人一脸，见棋盘西边上字留着一大片空地，要是趁着打劫之时连下两子占据要津，即使输劫弃了中腹，仍可设法争个不胜不败的和局。那人得郭襄一言提醒，仰天长啸，连说好好，跟着下了数字。突然想起有人在旁，将长剑往地下一掷，转身说道，哪一位高人指点，在下感激不尽。说着向郭襄藏身处一揖。郭襄见这人长脸深目，瘦骨嶙嶙，约莫30岁左右年纪，他向来脱略，也不理会男女之嫌，从花丛中走了出来，笑道，是才听得先生雅奏空山鸟语，百禽来朝，十身钦佩。又见先生画地为局，黑白交锋，引人入胜，一时忘形，忍不住多嘴，还望见谅。那人见郭襄是个妙龄女郎，大以为奇，但听她说到琴韵丝毫不错，很是高兴，说道，姑娘深通琴理，若蒙不弃，愿闻清音。郭襄笑道，我妈妈虽也教过我弹琴，但比起你的神乎奇迹却差得远了，不过我既已听过你的妙曲，

不回答一首，却有点说不过去。好吧，我弹便弹一曲，你可不许取笑。那人道：怎敢？双手捧起瑶琴送到郭襄面前。郭襄见这琴古纹斑斓，显示年月已久，于是挑了挑琴弦弹了起来，奏的是一曲烤盘。他的手法自没什么出奇，但那人却颇有惊喜之色，顺着琴音默想词句：烤盘再见，硕人之宽，独寐勿言，永始勿远。这词出自《诗经》，是一首隐士之歌，说大丈夫在山涧之间游荡，独往独来，虽寂寞无侣，容色憔悴，但志向高洁，永不改变。那人听着琴音说中自己心事，不禁大是感激。琴曲已终，他还是痴痴地站着。郭襄轻轻将瑶琴放下，转身走出松谷，纵身而歌：烤盘在路，硕人之肘，独寐勿诉，永始勿告。招来青驴骑上了，又往深山林密之处行去。郭襄在江湖上闯荡三年，所经异事甚多，那人琴韵极琴，画地自意之事，在他也只如过眼云烟，风平聚散，在心中了无痕迹。又过几天，屈指算来是他闯闹少林寺的第十天，便是昆仑三圣约定要和少林僧交练武艺的日子。郭襄想不出如何混进寺中看这场热闹，心道：妈妈什么事儿？眼睛一转便想到了十七八条妙计，我偏这么蠢，连一条计策也想不出来。好吧，不管怎样，先到寺外去瞧瞧再说，说不定他们应付外敌时打得紧急，便忘了拦我进寺。胡乱吃了些干粮，骑着青驴又往少林寺进发。离寺约莫十来里，忽听得马蹄声响，左侧山道上三乘马连骑而来，三匹马步子迅捷，转眼间便从郭襄身侧掠过，直上少林寺而去。马上三人都是五十来岁的老者，身穿青布短衣，马鞍上都挂着装兵刃的布囊。郭襄心念一动，这三人身负武功，今日带了兵刃上少林寺，多半便是昆仑三圣了，我若迟了一步，只怕敲不到好戏。伸手在青驴臀上一拍，青驴昂首一声嘶叫，放蹄快跑，追到了三骑之后。马上乘客挥鞭催马，三乘马及时上山，脚力甚健，顷刻间将郭襄的青驴抛得老远，再也追赶不及。一个老者回头望了一眼，脸上微显诧异。郭襄纵驴又赶了二三里地，三骑已影踪不见。青驴这一程快奔，却已喷气连连，颇有些支持不住。郭襄斥道：不中用的畜生，平时竟还闹脾气发蛮劲，姑娘当真要用你时，却又赶不上人家。眼见再催也是无用，索性便在道旁一座石亭中细息片刻，让青驴在亭子旁的溪水中喝水。过不多时，忽听得马蹄声响，那三骑转过山坳奔了回来。郭襄大喜，怎的，这三人一上去便回了转来，难道竟如此不堪一击，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三匹马奋裂羊蹄，直奔进石亭中来。三个乘客翻身下马，郭襄瞧那三人时，见一个矮老者脸若朱砂，一个酒糟鼻子火也般红，笑眯眯的颇为温和可亲，一个竹竿般身材的老者脸色铁青，苍白之中隐隐泛出绿气，似乎终年不见天日一般。这两人身形容貌无一不是截然相反。第三个老者相貌平平无奇，只脸色蜡黄，微带病容。郭襄好奇心起，问道：三位老先生，你们到了少林寺没有？怎的刚上去便回下来了？青脸老者横了他一眼，似怪他乱说乱问。那酒糟鼻的红脸矮子笑道：姑娘怎知我们是到少林寺去？郭襄道：从此上去不到少林寺去往何处？红脸老者点头道：这话倒也不错，姑娘却又往何处去？郭襄道：你们去少林寺，我自然也去少林寺。青脸老者道：少林寺向来不许女流踏进山门一步，又不许外人携带兵刃进寺。语气傲慢，他身材甚高，眼光从郭襄头顶上瞧了过去，向他放也不放上一眼。郭襄心下着恼，说道：你们怎又携带兵刃？那马鞍旁的布囊之中放的难道不是兵器吗？青脸老者冷冷地道：你怎能跟我们相比？郭襄冷笑一声说道：你们三个又怎样？凭什么便这般横？喂，你们昆仑三圣跟少林寺的老和尚们交过手了吗？谁胜谁败呀？三个老者登时脸色微变。红脸老者问道：小姑娘，你怎知昆仑三圣的事？郭襄道：我自然知道。青脸老者突然

上一步，厉声道：你姓什么？是谁的门下？到少林寺来干什么？郭襄俏脸一扬道：你管得着吗？青脸老者脾气暴躁，手掌扬起便想给他一个耳光，但跟着便想到以大欺小，男欺女，甚不光彩，自己是何等身份，怎能跟姑娘家一般见识？身形微晃，伸手便摘下郭襄腰间悬着的短剑，这一下出手之快，难以形容。郭襄但觉凉风轻扬，人影闪动，佩剑便给他抢了去。他猝不及防，猛地里着了人家的道，实是他行走江湖以来从所未有之事。其实以他武功阅历，要闯荡江湖原是大大不够，不过武林中十之八九都知他是郭靖黄蓉的女儿，经杨过传简给他庆贺生辰之后，旁门左道之事几乎也无人不晓，就算不碍着郭靖黄蓉的面子，也不想得罪了杨过。然众人虽闻其名，未必识得其人，只是他人既美秀又豪爽好客，其实市井中引车卖浆屠狗赴饭之徒，他也一视同仁，往往沽了酒来请他们共饮一杯。因此江湖间虽风波险恶，他竟屡险如夷，逢凶化吉，从来没吃过大亏。此刻这青脸老者蓦然间夺了他的剑去，竟使他一时不知所措，若上前相夺，自存武功远远不及，但如就此罢休，心下又岂能甘？青脸老者左手中指和食指夹着短剑的剑鞘，冷冰冰的道：你这把剑我暂且扣下来，你胆敢对我这等无礼，自是父母和师长少了管教，你要他们来向我取剑，我会跟他们好好说一说，叫你父母师长多留上点神。这番话把郭襄气得满脸通红，听此人说话，只是将他当做了一个没家教的顽童，心想：好啊，你骂了我，也骂了我外公和爹娘，你当真有通天本事，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乱成威风。他定了定神，强忍一口怒气说道：你叫什么名字？青脸老者哼了一声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教你，你该这么问：不敢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郭襄怒道：我偏要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说便不说吧，谁又稀罕了？这把剑又值得什么？你为老不尊，偷人抢人的东西我也不要了。说着转过身子便要走出石亭，忽然间眼前红影一闪，那红脸矮子已挡在他身前，笑眯眯的道：女孩家脾气不可这般大，将来去婆家做媳妇儿，难道也由得你是小姓吗？好，我便跟你说，我们是师兄弟三人，这几天万里迢迢的刚从西域赶来中原。郭襄小嘴一扁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们神州中原本没你三哥的字号。三个老者互相望了一眼，红脸老者道：请问姑娘，尊师是哪一位？郭襄在少林寺中不肯说父母名字，这时心下真的恼了，说道：我爹爹姓郭，单名一个静字，我妈妈姓黄，单名一个荣字，我没师父，就是爹爹妈妈胡乱教一些。三个老者又互相望了一眼，青脸老者喃喃地道：郭靖、黄蓉，他们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是谁的弟子？郭襄这一气当真非同小可，心想：我父母名满天下，别说武林中人，便寻常百姓又有几个不知一手襄阳的郭大侠？但瞧那三个老者神色，
却又不

心念一动，当即恍然，这昆仑三圣原处西域，从来不履中土，以这般高的武功，爹妈却从来没提过他们的名头，那么他们真的不识爹爹妈妈也不足为奇了。想必他们在昆仑山深处隐居，勤练武功，对外事从来不闻不问。想到这里，登时释然，怒气便消。他本不是爱使小性的小气姑娘，说道：我姓郭名香，是襄阳城这个乡子。好了，我已对你们说了，请问你们三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啊？红脸老者笑嘻嘻的道：哈哈，是啊，小女娃很乖，一教便会，这才是尊敬长辈的道理。指着那黄脸老者道：这位是我们的大师哥，他姓潘，名字叫天庚，我是二师兄，姓方，叫方天牢。手指青脸老者道：这位是三师弟，姓魏，名叫天旺，我们师兄弟三个排行中都有一个天字。郭襄嗯了一声，默记一遍，问道：你们到底上不上少林寺去？你们跟那些和尚们比过武吗？却是谁的武功强些？青脸老者魏天旺咦的一声，厉声道：怎的，你什么都知道？我们要跟少林寺和尚比试武艺，天下没几个人知道，你怎么得知？快说快说。说着直逼到郭襄身前，右手捏紧了拳头，恶狠狠地瞪着他。郭襄暗想：我岂能受你的威吓？本来跟你说了也不打紧，但你越恶我越不说。向他也瞪了眼，冷然道：你这个名字不好啊，为什么不改做天恶？魏天旺怒道：什么？郭襄道：如你这般凶神恶煞的人物当真少见，抢了我的东西还这么狠巴巴的，这不是天上的天恶星下凡吗？魏天旺喉头呼呼几声，发出犹似兽嚎般的声响，胸脯突然间胀大了一倍，似乎头发和眉毛都竖了起来。郭襄见魏天旺这般情状，他若猛然出手，其势定不可当，不由得也暗生惧意。红脸老者方天牢急叫：三弟不可动怒！拉着郭襄手臂往后一扯，将他扯后数尺，自己身子已隔在两人之间。魏天旺右手拔剑出鞘，左手两根手指频频夹住剑刃，劲透指节，咔的一声，剑刃登时断为两截，跟着将半截断剑还入剑鞘，说道：谁要你这把不中用的短剑了？郭襄见他指上劲力如此厉害，更是骇然。魏天旺见他变色，甚是得意，抬头哈哈大笑，笑声刺人耳骨，直震的石亭上的瓦片也咯咯而响。莫德里嘎啦一声，石亭屋顶破裂，掉下一大块物事，众人都吃了一惊，连魏天旺也大出意料之外。他运足内力发出笑声，方能震动屋瓦。其实这笑声中殊无欢愉之意，只不过运功发劲，大叫几声哈哈哈哈而已，居然能震破屋顶，不由得惊喜焦急。想不到近来不知不觉中内力竟然大进，再看那掉下来的物事时，更是一惊。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汉子，双手抱着一张瑶琴，躺在地下，兀自闭目沉睡。郭襄喜道：喂，你在这儿啊？此人正是数日前他在深澳中遇见的那个抚琴自缢的男子。那人听到郭襄说话，跳起身来说道：姑娘，我到处找你，却不到又在此间邂逅。郭襄道：你找我干什么？那人道：我忘了请教姑娘尊姓大名。

0: 郭襄道：“什么尊姓大名，文绉绉酸溜溜的，我最不爱听。”那人一怔，笑道：“呵呵，不错不错，越是闹虚文摆架子，越没人才实学，这种人去混骗乡巴佬，那就最妙不过。”说吧，双眼瞪着魏天望，嘿嘿冷笑。郭襄大喜，想不到此人如此知趣，这般帮着自己。魏天望给他这双眼一瞪，一张铁青的脸更加青了，冷冷的道：“尊驾是谁？”那人竟不理他，对郭襄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郭襄道：“我姓郭，单名一个襄字。”那人鼓掌道：“啊，当真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便是四海闻名的郭大姑娘，令尊郭靖郭大侠，令堂黄蓉黄女侠，除了无知无识之徒，不明好歹之辈，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二人文武双全，刀枪剑戟，拳掌气功，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疑不是凌驾古今，冠绝当时。偏有一堪忘人，进而不识他二位响当当的名头。”郭襄心中一乐，
1: 原来你躲在石亭顶上，早听到了我和这三人的对答，看来你也不知我爹娘是何等样人。我行二，去叫我郭大姑娘。又说我爹爹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真是笑话奇谈了。
0: 笑问：“
2: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那人道：“我姓何，名字叫做足道。”郭襄笑道：“
2: 何足道，何足道哉？这个名字倒谦逊得很。”
0: 何足道说道：“比之天什么地什么的大言不惭、妄自尊大的小子，区区的名字还算不易令人作呕。”何足道一直对魏天望等三人不绝口的冷嘲热讽，那三人见他压迫挺挺而下，显非寻常，初时尚且忍耐，要瞧瞧这个白衣怪客到底是什么来历，但听他言语愈来愈刻薄，魏天望再也按耐不住，反手一掌便往他左颊打去。何足道头一低，从他手臂底下钻过，魏天望只觉左腕上微微一麻，手中持着的短剑已给他夹手夺去。魏天望抢夺郭襄的短剑之时，身法奇快，令人无法看清。当时郭襄出其不意，全没防范，但何足道这一下却是飘然而过，轻描淡写的便将短剑随手取过，身法手势也无甚特异。魏天望一惊，抢步而上，出指如钩，往他肩头抓落。何足道斜身略臂，这一抓从他身侧擦过。潘廷庚和方廷老突然间倒跃出庭，魏天望左拳右掌风声呼呼，霎时之间打出了七八招。何足道左闪右避，竟连一脚也没给带到半点。他手中捧着短剑，对敌人犹如暴风骤雨般的拳招始终不招不架，只微微一侧身，魏天放的拳招便即落空。郭襄陷于年岁，武功虽不精湛，见识却是极高的，只因他亲友中不少是当时第一流的武学高手，见何足道举重若轻，以极巧妙身法闪避极刚猛敌招，这等武功身法另成一家，和中土各家各派著名的武学君子不同，不由得越看越喜。魏天望连发二十余招，兀自不能逼得对方出手，猛地一声低嚎，拳法忽变，出稍迟缓，但拳力却凝重强劲。郭襄站在庭中，见觉拳风压体，一步步地退到了庭外。这时何足道也不敢再只闪避而不还招，将短剑插住腰带，双足稳稳站定，喝道：“你会硬功， 难道我便不会吗？但魏天放双掌推倒，左手反击一掌，以硬攻对硬攻，砰的一声，魏天放身子一晃，倒退了两步，何足道却站在原地不动。魏天放自是外门硬攻，当是少有敌手。其实对方硬碰硬的反击，毫不借势取巧，竟以硬攻将自己震退。他心中不服，吸一口气，大喝一声，又是双掌劈出。何足道也是一声猛喝，反击一掌，嘎啦啦响声过去，只震得亭子顶上的破洞中泥沙乱落。魏天望退了四步，方是拿桩站定。他对了这两掌后，头发蓬乱，双眼突出，双手抱着丹田，呼呼呼地运了几口气，胸口凹陷，肚胀如鼓，全身骨节咯咯乱响，一步步地向何足道缓缓走来。何足道见了他这等声势，便也不敢怠慢，调匀真气以待敌势。魏天望走到离敌人身前四五尺之处，本该发招，可是仍不停步，又向前走了两步，直到两人面对而立，几乎呼吸相接，这才双掌骤起，一掌击向敌人面门，另一掌却按向对方小腹。这一次他双掌错击，要令对手力分而散，招式掌力均凌厉以极。何足道也双掌齐出，交叉着左掌和他左掌相接，右掌和他右掌相碰，但掌力之中却分出一刚一柔。魏天望只觉击向对方小腹的一掌如打在空处，击他面门的右掌却似碰到了铜墙铁壁，俯觉不妙，猛地里一股巨力撞来，已将他身子直送出石亭之外。这一下仍是硬碰硬的，以力对力，力弱者伤，中间实无丝毫回旋余地。不论魏天王拿桩站定或一跤摔倒，他自己的掌力反击回来，再加上何足道的掌力，定须破得他口喷鲜血。潘天庚和方天老齐声叫道：出手！两人同时跃起，分别抓住魏天放的手臂向上解体，这才消去了何足道刚猛的掌力。魏天放虽未受伤，但五脏翻动，全身骨骼如玉碎裂，一口气缓不过来，当时委顿不堪。那红脸矮子方天老见师弟吃了这般大苦头，暗自惊怒，脸上仍笑嘻嘻的道：阁下掌力之强，世所少见，佩服佩服。郭襄心想：哼，说到掌力的刚猛浑厚，又有谁能及得爹爹的降龙十八掌？你们昆仑三省僻处荒山，井底观天，夜郎自大，总有一日叫你们见识见识中土人物。他言念及此，心中莫得一酸。原来这时他想到，要方天老等见识的中土人物，竟不是他父亲，而是杨过。只听方天老又道：小老儿不才，想领教领教阁下的剑法。何足道道：方兄，对郭姑娘很客气，在下可没怪你，咱们不比了。郭襄一怔：你给那姓魏的吃这番苦头，原来为了他对我不客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射死赵公明，子牙和陆牙回接仙台，大伙儿相见。现在还有一阵叫红沙阵没破。燃灯说：“万岁啊，现在十阵破了九阵了，还有个红沙阵得您亲自破
7: 啊！”
6: 武王一听：“我亲自破，我会个啥玩意？我不会破阵的。”燃灯说：“不要紧，您在进阵里去待着就行，用您的福泽身后镇压住这个阵里的邪气。”您放心，保证您命没事，但是得遭点罪。说着话，燃灯在武王身背后画了几道符，用手这么一摁，把命得保住了。武王心说：“那就去呗，告诉死不了了，受点罪，受点罪呗。人家都为我吸土，为我吸气，我凭啥就不去呢？”去，燃灯告诉：“换衣裳，前胸啊、后背啊都给整好了。”然后命哪吒、雷震子保着武王。哎呦，一见这位红沙阵的阵主啊，头戴鱼尾冠，面如铜绿，海下长着大红胡子。他心说谁来破阵？没想到他头前心是哪吒和雷震子，当劲儿一看谁呀、啊？哎呀，头戴盘龙冠，身穿赭黄袍，这位张天君就张少说：“你是谁呀、啊？”哪吒说：“是谁？你还真不知道，就你这个饭桶钉，这在真主武王。”武王一看张天君长得德行，吓得有点哆嗦。马鞍桥就坐不住了。张天君一看：“武王啊，武王啊，你可是找死，进阵吧。”他一扭头进阵，那武王也得进阵的。张天君一看三个人来，那哪吒雷震子也得进去，上去一把红沙咔嚓的一下子一进阵呢，武王其实就完了，坐下马当时就死七窍流血，武王哭求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掉地，掉地就陷在坑里头。你别说武王，哪吒那风火轮到这个阵里往下坠，一把红沙把哪吒也打落阵中。雷震子见势不好想跑，啪嚓一把红沙打到阵中，

把哪吒雷震子武王可都困住了。哎呀，这三个人就叫难受啊，钢刀扎心，斧如剑拉，阴风惨惨，味儿也不好。子牙不明白呀，就问说道兄这怎么回事。燃灯说，王虽然有难百日可解，包括哪吒和雷震子该受此困呢。子牙说，武王是仁德之君，怎么能受百日之苦呢？能不能早点？燃灯说，这可早不了，天命在此，周王洪府必然无事。别说了，咱们回炉棚去吧。子牙跟燃灯就回去了，大伙也都知道了武王有百日之灾，也就说不着急不上火了。这边再说张天君跟文仲说，把武王哪吒雷震子炫得红沙阵了。哎，这文太师还难得的说见着这么点乐模样，要说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可是哪能告一段落，还后边还得有事儿呢。申公豹出事了，申公豹骑着个斑斓虎上东溜达溜达，西逛悠逛悠。我上文书不说了吗？说脑袋给难到了，这家脸朝后啊，后脑勺朝前。要没他搬弄是非啊，哎，这个封神榜上这人还满不了。他也听说了，陆压钉头七箭书射死了赵公明，那边石绝阵可能也要完。申公豹心说：姜子牙，你我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得帮助帮助你。申公豹心说：我上哪儿去呢？逛悠来逛悠去，逛悠到三霄岛来了。为啥说上文书啊？这告诉申公豹这脑袋说叫白鹤童儿叼走了，扔南海里去，就不就没事儿了吗？但是他要是没事儿了，咱说书的还说啥呀？有说书的搁这保驾，申公豹还死不了。这家一天闲游散逛，没事儿他都还得找点事儿，要不他都睡不着觉那会儿的。这小子是坏事的模子，他就这勾死鬼，要不搞他勾的，这帮人也不能来。这一天不拿搁哪整个老虎上三仙岛来了，他因为他知道说这个赵公明叫陆压哥钉头七箭书给射死了，他晃晃晃晃到这儿来了，到门口说上里通报啊，申公豹求见。报信儿的一看，呵，这家厉害，脑袋朝后长着，脊梁背还朝前，没见过这样式人。报信就告云霄娘娘，还有琼霄，还有碧霄，这不申公豹吗？你来干啥来了？申公豹说，我来干啥来了？这个事儿你们还不到呢，你们这可真是一点都不关心你们大哥呀。赵公明完了，叫老江头高钉头七箭书给钉死了，这么大个事儿你没得着信儿？哎呦我天，这话说完之后，你再看琼霄啊啊碧霄啊，嗷嗷两声全都昏过去了。这边童儿过来又麻死前胸，又捶的后背，哎，整醒了这俩放声痛哭。哎呀我的兄长啊，千没想到万没料到，怎么还死的老江头打板算卦卖照的这人手里头了？实乃是可恨可痛，西杀人也。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申公豹这个小子是煽风点火，念油加醋。哎呀，我说三霄娘娘啊，令兄把金龙双雕剪借下去了，本说用这剪子把燃灯绞了，嘁哧咔嚓的，哎，把十二上仙都绞了，没想到没成功，搬砖砸脚面，反巧变个桌，狐狸没整着，整了一身骚，叫人给收拾了。这个事儿你们不知道啊，我了解了。临了的时候啊，他和文太师说了，说我死之后啊，我的妹子肯定来求这个金龙双娇剪，告诉文仲多多求求三位娘娘。而且赵公明临死的时候还说，哎对了，云霄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云霄娘娘一听，哦，道兄什么事情？你哥说了，毁妹听你的话入罗网受这个灾祸，你看看你哥哥去，那家老惨了，前心一个大窟窿，俩眼睛俩小窟窿，那血还往外冒呢。当然说现在死好天了，这个血可能凝固了，但是尸身可没敢入殓，因为你哥哥说得叫妹妹啊，看最后这么一眼。云霄一听，道兄啊，我哥哥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没听我的良言相劝，所以说这是遭此横祸，也算是封神榜上一定有名，这乃是天数啊，我们妹妹可没有办法，您呐还是请回吧，哪儿来的哪儿去。申公豹一听，呀，这家还闷供了，没好

0: 时，还没等张嘴，叫人给扣回来了。啊，哎，申公豹一听，那我还说啥呀？我还搁这扯啥？走走，他心不甘呢。所以这小叽里咕噜，这眼睛乱转呀，心里边直盘算。还没等他说话，这时候碧霄琼霄嗷一嗓子就蹦起来。我说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太没有情面了，那是咱亲哥呀，哥叫人杀了你，不说为报仇去，你还这个话，你不去啊？我们姐俩去，就是说封神榜上有名也罢，没名也罢，我们得看看哥哥。哥哥给咱说没下葬，留着叫看你，连看都不看你，就是稀罕这条命，稀罕的这样吗？我们也是千年得道的高人呢，我们还怕这个吗？他阐教有啥了不起的？有元始天尊，哎，怎么怎么地呀？咱们还有咱们老教主呢，怎么的也不可能说这风老往一面刮呀。你呀、啊，你就这么整吧。日后啊，你众叛亲离，谁不跟你哥一起待着了？你看这俩这么一说，整的云霄娘娘里不是外不是的，这俩不管了，甩袖子出去了。琼霄啊，招红狐鸟；碧霄呢，招花翎鸟。云霄娘娘一看，别介。一个是确实，你说他不思念兄长，那不可能，人心都是肉长的，谁都有七情六欲，亲情这玩意儿啊，血浓于水。再者，云霄心说，我这俩妹妹沾火就着，后边有装枪，前面有放炮的，申公豹这个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像好东西。所以说这回他再去了高文仲那一哭，这俩妹妹这一着急，混元金斗再使出来，那肯定就得收拾玉虚宫门下的。收拾玉虚宫十二上仙倒好说，但是打的徒弟老师不乐意，打了狗主人还不干呢。万一说把天尊我二师伯给整了呢，在我大师伯在八景宫，他在不坐着，他在溜达西岐着呢，那就到时候连本上堂不好收拾了。所以趁没出事赶紧收摊，我得跟着去。娘娘吩咐说，你们呢看守洞府，我去去就回。就这么，云霄跨着青鸾搁后边也跟着了。云霄一看，二位妹妹慢一慢，等一等，我也去。这俩一看，姐你上哪儿去？你不怕上西岐吗？你好事搁洞府看家得了，你念经没事修炼去吧。云霄说呀，二位妹妹呀，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苦心你们不明白，别的别说了，我跟你去。就这么，云霄也跟着去。他是想要见机而动，见景生情。这仨呀，刚还没走几步呢，旁边后又有人喊：“哟，三位娘娘啊，且慢行走，我来了，咱们一块儿去。”云霄一看，谁呀？罕之仙子。哟，妹子，您哪儿来的？罕之说：“你别管我哪儿来的，现在我也知道了，咱大哥赵公明死于非命，这命扔的西岐没回来，我也去。”云霄告诉：“那就去吧。”这仨人带着罕之仙子还没登走呢，又来一个谁呀？彩云仙子说：“四位姐姐，望西岐怎么能不带着我呢？申公豹啊，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也得去。”就这么，五位仙女直奔西岐，顷刻之间驾遁光就到地方了。你看，谁都来，这申公豹没来，为什么申公豹得满处上豁弄去，得勾死鬼啊，勾去，继续往西岐这整人啊？这五位这么一来，快了。怎么说快了呢？叫群仙顶上天门壁，九曲黄河大难来，要摆这个黄河阵呢、啊。咱们单说这五位仙姑到营门告通报，门官报到军中，文太师一听说三霄岛的三位娘娘，而且还罕之仙、彩云仙来了，这可真是很及时啊，因为正缺人手呢。就这么赶快，不能说远接高迎了，也是红灯高挂。让进营中，云霄说：“文仲啊，前些日子我哥哥葛罗浮洞叫你请出来，没想到叫江上高钉头旗舰书给钉死了。这回我们来呀、啊，没有别的事儿，就是看看我师兄的骸骨，收敛一番。现在搁哪儿呢？”文太师一听这个话，是泪如雨下呀，说：“公明道兄啊，非常不幸。”叫高萧生曹宝整那个落宝金钱，把定海珠还给收走了。他借金龙双蛟剪剪这个燃灯，没剪着燃灯，把梅花鹿啊脑袋给剪掉了。 本来这个事儿挺好，是挺好，没想到搁哪冒出来一个摁吧摁吧不够一碟子，掐吧掐吧没有一碗的。这小叫路鸦，金龙双脚剪，他一剪的路鸦，路鸦划过的一道长虹就跑了。就这么的，整钉头七剑书，现在值的钉头七剑书，反正也不拜了横有半了多月，就被赵道兄给拜死了。抢草人也没抢了，叫杨戬给糊弄了。最后呢，公明说没听娘娘之言，而且临死还不让埋葬啊，随我来。到后帐一看，赵公明啊，这个挺难受，为啥呢？眼睛没了，非整闭上吧。整闭上之后，那都塌下去了。文仲还听了招，不知道搁哪整俩玻璃球给塞眼眶子里头了，瞅着闭眼好得劲儿一点。心口那大窟窿呢，告诉给缝上吧。然后外边穿衣裳，反正现在死好些日子，血也不流了。像睡着了似的，三位娘娘一看，哥哥呀，哥哥呀，能不哭吗？是哭天抢地呀，好不悲伤。哭了一阵子，文仲就劝那三位娘娘别哭了，哭人死不能复生啊。韩知仙跟彩云也说，是啊，三位姐姐别哭了，咱们得给大哥报仇啊。云霄说，文仲啊，我来问你，那金龙双脚剪现在何处？哎，文仲一听，对，搁这儿呢。当时拿来，云霄啊，收起金龙双脚剪，这时候可把琼霄气坏了，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咬碎了银牙呀。姐姐，这个事儿怎么办吧？云霄说，怎么办呢？不管是江上啊，还是这个陆鸦，高这种邪术把大哥害死了。虽然是他害死大哥，但是一则也是大哥命有当绝，江上这个人根基很深，不能动他。这个西昆仑散仙路鸦据说也是飘忽不定，咱只给哥哥报仇，抓着路鸦就此拉倒，可没事别惹西岐的什么武王江上十二上仙。琼霄碧霄一听，姐姐甭管怎么说得给大哥报仇，正说着呢，这时候红沙镇主张天君来了，和这五个见面。到第二天，那是千里未关自然未关，千里未才自然未才，干啥来就干啥来呀。首先是这红沙镇主张天君跟五位仙姑啊说了，咱们得出阵呢，老这么在家闷着不行啊。三霄还有两位仙子一听，对，那就这么地，告诉文仲略阵，让邓新张桃护卫前后。云霄直接乘着青鸾就到了炉棚了，说，燃灯啊，今儿我们来不会别人，会的就是西昆仑，说来了个路鸦，把我哥哥射死了，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今儿可到了时候了。左右这么一抱，路鸦说，哎呀，呵呵呵，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么个事儿，我去。说个我去是飘然而来。云霄娘娘可识数啊，就说有点见识。你别看路鸦吊儿郎当的，好像穿的破衣喽嗖怎么的，但是云霄可看出这个人是仙风道骨。就说你别看外头好像好长时间不洗脸似的，但是神闲气定，十分逍遥啊。四野散人数路鸦，五岳到处名高大呀。所以云霄啊，看了半天，跟俩妹妹说。瞧见没有，这个人虽然为闲事，可我早就听说是西昆仑著了名的散仙，而且我一打听说他到了西岐接仙台啊，燃灯对他都是恭敬有加，咱们呢还不能轻敌了。这时候陆鸦也来了。哎呀，三霄啊，找我呀，什么事儿？琼霄说，你就是陆鸦呀。燃也，你说吧，我哥哥赵公明怎么得罪你了，你把他射死了？陆鸦一听，三位娘娘啊，你这个事儿要是想了解了解呢，我就说说。云霄说，你说吧。呵呵，不愧是大姐，那我就告诉告诉你们，咱们这些个修道之人都是得从里从物，不能仗能耐净欺负人，所以说正者成仙，邪者堕落。我陆鸦不是说句大话呀，自从天皇悟道，我见过多少事儿了，历代以来是从善归宗，自成正果。但是这个赵公明他干的什么事儿？ 他是不守顺专行反助昏君，要伐武王，而且杀戮夺首无辜老百姓，最后天怒人怨，他觉得自己有点道术，他谁也不服，自己有己不自有人，那他不死等啥呀？这个事儿不怨我，我是替天而行。不单这样，我看三霄娘娘也是得道高深之人，我陆鸦今儿就多唠叨两句，咱们也是投缘对劲儿。诸位道友啊，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啊，此乃是冰山火海，不得立身。要说这个地方你待时间长喽，恐怕封神榜上就有几位的名字，你们可得注意啊。要说呢，云霄还真把陆鸦这话都得给听进去了，说这个怎么回事，要拨头走就没事了。要告诉坏事坏的穷霄这儿，这家火爆的脾气一点就长腾的火就上了。我说陆鸦呀，少来这套，你好孽障，什么玩意儿天地的，你糊了三岁小孩呢，糊了你家娘娘，你还糊弄得了，把我哥射死了，你还有这么多废话呀，你会啥呀，你有多大能耐，今儿都抖了抖了吧。穷霄越说越生气，怒发冲冠，提了宝剑奔陆鸦就来了，打了没仨回合，一抖手，那么那么那么那起，哎日，这混元筋斗就起来了，这件可了不得，开天辟地，混沌之宝，我们混元筋斗，混元筋斗的，这此斗开天长出来，内藏天地暗三才，必有公理，亲传授，阐教的门人尽受灾呀。你别看陆鸦那么厉害，他也知道这混元筋斗不是好玩的。末头转身相走，只听得一声巨响，嘎啦啦啦啦啦，把散仙陆鸦就给拿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之日，白天与黑夜一样绵长，暑气彻底褪去，秋风掠过原野，天空变得澄澈高远，稻田翻起层层金浪，桂花香随风漫开，落叶缓缓飘零，大地褪去盛夏的浓绿，晕染出温柔的秋黄。秋分藏着古朴的民俗雅趣，自古有祭月的传统，古人秋分祭拜月神，祈愿万家平安顺遂。民间流行树蛋小游戏，在昼夜均分这一天，尝试立起一枚鸡蛋，藏着对自然的浪漫期许。在兵团，秋日盛景铺展在戈壁绿洲之上，万亩良田棉桃吐絮，白茫茫如同辽阔雪原，采棉机械穿梭在田地之间，连片的田野里玉米饱满，晾晒场上辣椒铺成火红长毯，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胡杨染上浅金，笔直的林带守着万顷良田，一代代兵团人扎根戈壁，把荒漠耕耘成沃土，田垄间忙碌的身影是最动人的人文风景。凉风渐起，秋燥敲至，秋分讲究润燥养身，多吃温润蔬果，早睡早起，顺应天地收敛之气。秋风不燥，岁月静好。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昼夜平分的此刻，愿我们放缓脚步，欣赏秋日清朗风光，感念耕耘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盈与安宁。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西昆仑散仙路鸦呀，叫这个混元金斗给抖住了。这玩意儿混元金斗是什么玩意儿呢？就跟是这两个锅盖似的，呱就给扣里了。这往里一扣，路鸦也没跑了，但没跑了是没跑了。这三霄说要把路鸦怎么着，那不可能。把路鸦逮之后，高绳子给花上，花上之后搁泥丸宫，就脑个顶儿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孩啊，刚生下来这个脑个顶儿有一块啊，呼哒呼哒直动很。这个地方特别薄，就那么一层皮儿，这骨头还没长死。所以这等到后来人成年了，高这块骨头才能长死，这个脑才硬。但这块骨头它也挺薄。说人的元神也是说句迷信话，要是死了就还搁这儿家出来了，但是谁没见过啊？所以说这是假的封建迷信啊，不能信。但是这个封神咱就可以说了，因为他本来他就神话，你整一个玩意儿，那八家往脑袋上一贴，上面有符咒，三霄就叫挺好。而且这个碧霄说，他把我哥射死，那我就照方抓药，我给他射死，我就不把他射成刺猬，我得把他整成塞子、醉驰马，我得给他射成这个蜂窝煤。但整了500弓弩手，这个箭如雨发，箭如飞蝗，噼里啪啦往下这么一射呀，这个箭没等到路鸦身上全都碎了。这些怎么云霄吓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个箭可不一般的箭呢，你就别说射人，就射钢板的都普普的像穿豆腐似的，怎么到他这都不好使了呢？碧霄看罢多时，赶快把金龙双蛟剪就抽出来了，寄到半悬空中，就想捡路鸦。路鸦一看，我可别跟你扯了，拜拜，给你点甜头啊，就算拉倒。啊，唰啦一抖身，是一道长虹飘然而去。 一眨眼到楼棚这儿了。燃灯还纳闷呢，你怎么回来的呢？陆牙说怎么回来的，他高箭要射我，要给他哥报仇，他高那箭能射得了我？整金龙双脚剪要剪我，那我就是还不跑，我还等啥呀？燃灯一看这个陆牙可真是琢磨不透。陆牙说行了，各位啊，我也别搁这待着了，我还有事儿，我走，我替你们办事去，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还回来。说着他就走了。陆鸦这走，圣燃灯带着12上仙，心说那我们也得比划比划。这边三霄带着2位道姑出阵，说要会子牙。子牙怀抱杏黄旗，手里边提了打身边坐下4不像，带众弟子啊出来了。他广听说说三霄娘娘，三霄娘娘没见过。这回一看呢，呵，你还别不服，云霄尤其这大姐是云鬓双盘道德清，红袍白鹤顶珠缨啊，四涛树定乾坤解，足下麻鞋瑞彩生，匹地开天成道行，三仙岛内修真行，6起3师巨抛尽，咫尺青鸾雕玉京啊。这个云霄还真是一派仙风道骨，世外的高人。子牙看罢多时，说无量天尊，五位道友啊，江上这厢礼过去了。云霄还比较理智，他看着姜子牙说，你这个事儿办的不对啊，我们今儿几个搁三霄岛这儿待着是清闲之人，也不管人间之事，这个玩意儿打盆说盆，打碗说碗，我们今天来呢就是因为你姜子牙呀高钉头旗舰书把我大哥赵公明给射死了。他本该是没有什么罪，人家搁四川罗浮洞修这个黑虎玄坛，咋你非就这么厉害帮家给整死呢？是陆鸦教你的，但是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啊，你把我哥杀了，那我就杀你呗。而且说你姜子牙还真就不知道说自个儿能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吗？说刮风下雨是不听天气预报你是不知道，但你自己多的能耐你不知道吗？别说你姜子牙呀，今儿我在这说句大话，就他燃灯他也不敢说把我们怎么样。子牙说，哎呀，呵呵，娘娘啊，您说这话可就有点差了，您既说自己那么高的道德，您还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说我一没骂赵公明，二没打赵公明，我也没惹他呀，你说我搁西岐过我隔日子消停，这不挺好吗？他非上这儿嘚嘚嗖嗖溜达来溜达去的，非得找我姜子牙说他要把我入这河，他都打我家门口来了，指鼻子歪眼骂我，还不行我还回手是怎么的？他这不自取灭亡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您还怎么能怪我呢？琼霄一听，哟，你这个破老道，你还挺能搁这穷白话，休走你召见，说个休走召见。他坐下是红湖大鸟，这鸟翅膀这么一抖了，宝剑奔着姜子牙就来了。姜子牙伸不了手，他边上黄天化一看，哟，别伤了师叔，说个别伤了师叔，一催坐下玉麒麟，他就迎上来了。杨戬一看呢，干脆我也伸手，催马摇枪晃3尖2刃刀，他就干上来了。这边碧霄一看怎么着，哦，俩打一个有点臭不要脸了啊，把花翎鸟这么一拍，云霄呢把青鸾也吹开，姐儿仨一起下手了。这边彩云仙子把葫芦当中的戳木珠也抓在手里，要打黄天化。这些可热闹了，您听这个法宝叫戳木珠，这家要把眼睛就高棍子像帮家戳一下，那非戳瞎了不可呀。照黄天化是就打了。黄天化还真没说提防怎么回事儿，他这精神他不能溜号，一溜号那边就给拿身上高拽。

所以这俩眼睛当时啥也看不着了啊，哭不通。葛玉麒脸上就张起来了。这时候金枝一看，我的兄弟，说个兄弟，夹着黄天化是败回本阵。姜子牙心说，我也别搁这装饭桶了，我还有打神鞭呢，来吧，拿打神鞭遮遮肉，在半悬空中这么来回直溜，子牙拿手这么一连个招，说个招，在打神鞭还真准，还真好使。你别说原始还真不糊弄徒弟啊，啪，就这一下子，正削的云霄娘娘后脊背啥哭痛是打下青鸾。云霄娘娘修炼这么多年，就骑这个青鸾没出过交通事故，这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的就掉下来了。碧霄一看，哟，姐姐，他这边来救云霄娘娘。杨戬心说，我这还零碎呢啊，起什么玩意儿？他们兜囊里那昊天犬扔出来了。这昊天犬这玩意儿能大能小，这是一条神犬呐、啊。据说天狗吃月亮，天狗吃月亮就说有回杨戬那可能是出差不上哪，就光顾自己玩了，把这昊天犬扔家就忘喂了，这太饿了，干脆把月亮就吃了吧。这昊天犬不管那个心说，可算把我记住了，我也开开斋吧。一睁眼就看着碧霄，哎，长得还挺俊，而且说，哎，身上还有这个香粉味儿。昊天犬也爱闻这个味儿，照着肩膀的，他啃成就一口啊，连皮带肉就撕下来，没有五两也差不多少。这一下子碧霄疼的那简直这好像眼泪没掉下来。韩芝仙子一看，呀，这咋整的，这怎么刚才我们还得胜，现在要失败，这还了的。他搁后腰这一抖了，整出个口的来，也不念的什么咒啊是怎么的，这口的呜就往外刮风，像风筒似的。我的个天，这个风啊吹得天昏地暗。子牙一看，这怎么回事？他这么一着急，瞪眼这么一看，彩云一看呢，打谁也不敢打姜子牙啊！歘，又把这个戳木珠好悬，没搁这四不下上溜达下来。云霄一看，好你个姜尚老匹夫，好悬，没搁这四不下上溜达下来。云霄一看，好你个姜尚老匹夫，招剑！幸亏是杨戬眼快。提了起姜子牙往回就拜，这一下子西周军就乱套了。成汤大营那边呢也没敢追，为什么自己这边也有受伤的，所以说各自收兵。姜子牙回到卢鹏，这眼睁不开了，燃灯一看，嚯，这眼睛肿得跟桃似的。但是这不算事儿，一看呢戳木珠戳的，赶紧整丹药化开了，涂的眼睛上还有黄天化都给整好了。子牙吧还差点劲，这黄天化不服这个劲儿，心说我也不报这个仇，我非得就我得整他一下子。那边呢也没比这边好多少，云霄就打身边给打伤了，碧霄叫哮天犬给咬了一口，就剩个琼霄还有那两位仙子。哎呀，这一下子云霄有点不乐意了。碧霄和琼霄一看，大姐怎么样怎么样，你还觉着说阐教这帮小挺讲理的吗？到这一看啥也不是，咱们想打他，他先跟咱下手了。你这先下手的围城后下手，遭殃。咱要是再不伸手，那咱就跟老面瓜似的了。云霄一看，确实我没伸手，现他们先伸的手。得了，那要这么的话，就是我师叔师伯都来了，那也不好使了。这边云霄也服了丹药，碧霄呢也把伤给整好了，跟文仲可就说了，我们呢要给你摆个阵。黄河大阵，文仲说：“三位娘娘不知怎样的摆法，你别管了。营中找那个胳膊粗力气大的关西大汉，铁格叮当乱响，三棒砸不趴下那个，找600来。有事儿，那还不好找，好几万人找600人，那都是挑了又挑，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捡了又捡的。整了之后，云霄、碧霄、琼霄、三霄娘娘再加两位道姑。”就搁后营啊，用这个白土子画成图样，告诉搁这儿起，搁哪儿停，怎么摆，里边有什么机关暗道、生死埋伏、九宫八卦连环的，那是我们摆。你别看人就600人，但是这里边的玄妙可能抵百万之众。咱们得说实话，这黄河大阵可太凶恶了。你别说是人，别说是

你想，就说真是老子和元始来了，要进这个阵也得商量商量。这个阵摆好了，六百人演习了有半个来月。这一天，云霄就和文仲说：“说文仲啊，这个阵已经摆成了，你就上玉虚门下，告他众弟子有这么个阵，问认识不认识。”太师说：“娘，你可别说他们，我都不认识。你就别管了，这个阵内难三才，包藏天地之妙，而且里头还有祸仙避仙之诀，就神仙到这里都不好使，法力全失。修仙之祸，炫仙之行，损仙之气，丧神仙之原本，捐神仙之肢体。神仙到这里边变凡人，凡人到这里边当时死。九曲曲中无日，曲尽造化之期，就是三教圣人都不好使。去吧。”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可太好了，传令左右是起兵出营。文太师这回仰着脖抻着脸上了莫麒麟，跟左右四下吩咐说：“这回啊，咱们都打起精神，咱们三天不吃饭呢，也得把这个精神头啊给我摆出来，可不能啊稀里糊涂的就来了。”是他往这边一来，这个接仙台能得不着信吗？子牙就知道的说是摆了这么一座黄河阵，那出去吧。对话，姜子牙骑着四不像云霄，骑着青鸾，云霄也没跟姜子牙废话，告诉说：“子牙呀，要是三教门下都会五行之术，什么搬山挪海那没啥，就包括燃灯都算上。今儿我不是看不上你们，就你们那两下子，就那三脚猫四门斗那小破功夫，没事儿说又摆个这个整个那个，不算稀奇。今儿看看姑奶奶的。”姜子牙一看，嚯，我这辈儿下来了哈，我给你摆这么一座阵，你要说能认识或能破了这个阵，我马上西岐练沾地儿，我们脚都不沾地儿就走。但是要破不了这个阵，我们不但说为我大哥赵公明报仇，而且什么十二上仙这个那个阐教所有人全都卷包会一锅熬。说句横话，就老子和元始来了都不好使。来吧。杨戬在边上一看，娘娘啊，我们要同师叔一块儿看阵，你们可别暗放奇宝打伤我们呢。云霄说：“你小子干啥的？哪儿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娘娘啊，弟子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我叫杨戬。哦，呵呵，杨戬，我知道这个小子。据说你有八九玄功之法，变幻莫测。你就再能变，你来破阵来吧。你放心，我不能像你似的没事整个老破狗偷摸咬人。你们先看明白了，咱们再决胜负。杨戬心说：“和这个云霄娘说话够损的了。”就这么，他保着姜子牙来看阵。等一到阵门上啊，看见了，写着呢，阵名的九曲黄河阵。格外他看这个士卒不多，五六百人吧，分着五类颜色，说是阵排天地，是摆黄河，阴风洒洒气长人，鹤雾弥漫遮日月。悠悠荡荡，明明渺渺，惨气冲霄，阴霾扯地，销魂灭魄，任你千载修持成化饼。正所谓神仙难道，消去顶上三化，哪怕你佛祖前来消灭了胸中的武器。封此阵结束难逃，遇他师真人真夺。这个阵多厉害，您各位也知道了。云霄说：“看阵吧。”子牙说：“我还看啥呀？您这不写着吗？九曲黄河阵。”碧霄呢，这时候也出来了，一看是杨戬，他认识。我说：“小兔崽子，小白脸子，你没有好心眼子，你把再把那狗放出来看。”杨戬呢也是不服，你别看那小哥几个玩挺好，但是他在小哥几个里头那是拔头沟的，他还真有点心，说你碧霄咋的，还能比我厉害？我就跟你比划比划。就这么，杨戬催马往前直取琼霄。琼霄搁红虎鸟上提了宝剑就来了，打了没有三个回合，琼霄娘娘把混元金斗啊嚓就记起来了。杨戬也不知道这混元金斗多厉害，一道金光，我的马本儿就把杨戬扣里头啊，啪就给拽到黄河阵里去了。这可真是七十二变俱无用，怎脱黄河阵里哉？这边金子一看杨戬完了，哎呦，师兄。说个师兄，他递了宝剑来了。琼霄一看呢，你也一样，还扯啥？但是金吒倒比杨戬聪明，他心说：“我先来。”

0: 啊，肉把炖龙庄记下，穷乡一看就这个呀，这跟剔牙棍差不多少。把混元金斗往手中这么一托，用手一扎鸡，啊收，把炖龙庄收去了。不单说把炖龙庄收去了，把金子还给抽在这个混元金斗里去了。啊，啪，往黄河镇里一拽。木子一看，大哥完了，我也得去啊！不管怎么回事，你用的什么法术？穷小一看用的什么法术，叫你是吧是吧？木子肩膀一晃，说：“先把吴钩剑记下。”穷小一看，就这啥玩意儿？是缝衣裳都不用这小破针鼻啊！用手这么一招，宝剑就落下了。金斗巴家把木子也给抽在里头，然后一道金光往黄河镇里这么一甩，小哥仨全整黄河镇里去了。子牙一看，这可坏了。他都知道这仨孩子可挺厉害呀、啊，他这么一走神，云霄一看姜子牙，你也别走了，召见，说个召见，姜子牙高打身边，跟他来回这么一扑了，哎呀，穷霄一看这家八十多岁，腿脚还挺灵便，还能跟我扑两下子，我也别跟你浪费时间了啊，起，混元金斗又起来了，要收姜子牙，姜子牙快回回，他一使劲，哎，知道手里还攥着杏黄旗，把杏黄旗往空中这么一扔，哎，你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不？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你不服这个劲儿还真就不好使。那个杏黄旗整个把子牙罩住了，是万道金霞呀！你看那个混元金斗在半悬空中，来回就这么直转圈，抽姜子牙还抽不动。这穷霄还呀，他没看明白，心说怎么回事？整姜子牙子还整不了呢？他用手这么一拧，啊鸡啊鸡啊鸡，这鸡啊鸭子都不好使唤呢。混元金斗就下不去，哎呀，穷霄心说他这个杏黄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是你先闹着玩的呢。元始天尊呐、啊，搁开天辟地的时候，就盘古开天的时候，落下这么一柄杏黄旗，再加上自己的符咒啊、修炼的法力，这么多年，就怕最后也就姜子牙，他怕这最小的徒弟没啥能耐出事儿。他给了子牙了，就这么混元金斗不好使唤。子牙借这个机会拜回卢鹏来见燃灯，说：“师兄啊，大事不好，这回啊，九曲黄河镇却把咱难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举行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来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关注一下乌美之间的沟通。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表态，说他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通话，双方呢是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还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而此前我们知道乌克兰外长是说啊，说乌美新一轮元首会晤将推动乌俄停火。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就是美乌如果元首会晤在推动停火问题上能够达成哪些共识？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如果这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这个双边的元首会晤的话，应该更多是礼节性的啊。我觉得要实现俄乌停火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双方呢这个应该说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啊，因为这个停火呢还是要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实现啊。美国呢现在也就是个中间方，所以要真正实现停火的话，那么这个谈判呢一定要有俄罗斯方面的参与。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话，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啊去谈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有可能这次这个美国和乌克兰这个元首会晤呢会达成一个新的啊一个调解冲突的一个意向，甚至可能在这基础上呢形成一些新的一些方案。因为原来那个方案实际上这个没有办法作为未来啊谈判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这个美方呢应该说有更多的想法，所以他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求这个乌克兰方面接受美国啊包括美国前期和俄罗斯啊沟通达成的一些共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特朗普一个呢就是对这次美乌的元首会晤并不是特别重视啊，另外就是在这之前还专门点出来了啊，乌克兰方面应该停止对俄罗斯啊炼油厂包括其他一些能源设施的攻击。他的理由呢是这推高了这个美国啊它的柴油市场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可能基于自己利益出发啊，可能会向乌克兰方面提出一些要求。但是这个可能有助于缓解俄乌冲突啊当前的这个局势。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也是看到了俄罗斯方面啊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啊，包括在俄乌冲突当中美国方面有这么一个积极的姿态，看俄罗斯方面怎么考虑。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元首会晤呢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乌方啊提出的诉求啊，美国方面能够接受多少。另外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啊，乌克兰

0: 是不是会接受啊美国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另外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如果就下一步三方会谈啊，如果达成共识的话啊，也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1: 嗯，那如果说到三方会谈的问题，其实本月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乌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说十月份会举行乌俄美三方会晤。那您觉得泽连斯基此访推动三方会晤的前景会怎样？
0: 九月初，美国特使包括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这个莫斯科和基辅啊，应该说这个外交行动呢，对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包括对恢复这个三方谈判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实际上，两次在莫斯科啊，在基辅啊，这种跟俄罗斯领导人、跟乌克兰领导人这个会晤啊，其实可以看到啊，在关键问题上啊，都没有这个拿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出路。虽然这个两边的这个谈判进行的时间都非常长啊，说明这个现在需要沟通的问题也非常多，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确实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来看呢，这个三方谈判呢，虽然俄方和这个乌方啊都表示积极，这次乌克兰跟美国啊，如果真是这个实现了元首会晤的话啊，也会把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相关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目前呢，俄方啊提的条件非常明确，那也就是说还是要解决啊，包括这个现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啊不加入北约啊，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俄乌冲突啊爆发啊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原因。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放到一起来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呢，其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即便有这样的谈判的话，按照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来看，也很难真正的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妥协。另外呢，就是现在从目前来看，这个一个是俄方现在正在进行国家动员选举，而且选举以后呢，应该是对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的相关的一些立场啊，不会有所改变，还会坚持这个原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俄方啊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俄方的这个底线啊不能动摇。另外就是战场形势现在非常复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即便是这个现在把三方会谈啊提上日程，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到底谈什么，在哪些方面啊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都面临一些现实的不确定性。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也没有第三方啊，就是第三国提出来要承办这么一个三方会谈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三方会谈呢，目前可能只是一个从意向上来说啊准备恢复，但实际上真正要提上日程的话啊，还需要乌克兰啊、美国呀、包括俄罗斯啊，这个在就这个问题啊去进一步的去磋商啊，去达成一个共识。
1: 嗯，好，那说完了这些情况呢，我们再聊一下美俄之间的沟通啊。那我们看到俄方这两天呢，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跟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他们关于消除敏感问题的对话当时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很关心，就他谈到的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0: 俄罗斯方面讲的这个俄美啊双边关系当中啊这个存在的敏感问题啊，应该现在也非常多啊，因为确实这个双方这种关系啊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无论是这个政治交往啊还是经贸合作呀，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在俄美之间都陷入到一个停顿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包括这种外交关系啊现在也非常不正常。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人员制裁啊继续存在啊，另外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啊也被关闭，这个双方的外交人员的往来啊都不正常，更不要说现在这种经贸关系了啊。现在实际上这个因为美国对俄罗斯也实行啊比较严厉的这种单边制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双方的这种贸易联系也基本上中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要谈的话，双边关系当中啊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让双边关系正常化。当然也有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就是俄方啊一直强调的啊，因为今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这个条约啊已经到期了啊，所以双方啊是否需要续约啊，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核军控啊，涉及到这个双方在以全球战略稳定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这个谈判，需要为这个维护全球的这个安全稳定做出一些成绩。

0: 多，所以这方面俄方也会提出来。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目前来看呢，也希望能够在近期举行这个俄美之间的高层会晤。如果能够举行高层会晤的话啊，可能对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当中啊面临的一些难题会有帮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谈，说明双方的这个沟通渠道还在保持着啊，俄方很重视对美关系，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说法吧，来释放一种对改善和美国关系啊，这个或者说是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啊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
1: 还是传递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息，然后也是强调要跟美国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重点我们也可以展开说一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俄方目前在三方会晤问题上的立场，您是怎么看的？
0: 俄方之所以强调要跟美国啊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实现这个俄美之间的啊这种高层的沟通，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沟通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改善俄罗斯啊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态势啊。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这样的话会这个使俄罗斯外交处境有所改善。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加上前几天啊特朗普刚刚这个签了对俄罗斯啊新的这么一个制裁法案，俄方呢也认为这是个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在双边层面啊尽快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啊这个需要在这个解决俄罗斯啊双边关系啊这个问题上啊拿出更多诚意来啊，让俄罗斯感觉到这个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可以这个为下一步啊举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啊创造一些条件。俄罗斯呢目前对这个三方会谈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能解决问题啊，必须要这个消除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敌意，甚至解决必要的这个未来的在战后啊地区的这种安全框架，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提的条件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准备在关键的问题上让步，这个其实也是给未来的三方会晤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阻碍。我觉得从俄方来说呢这个态度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等美国啊等乌克兰能做出一些必要的一些对俄罗斯的啊这种让步啊或者承诺呀、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恢复三方会晤啊，才有可能去推动啊俄乌冲突啊在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未来加欧合作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下这个加拿大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说起，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附近，然后值得说的就是我们这两天谈到法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互动，有两点。一个就是加拿大的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然后第二个就是是十多年来法国的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国在北美的这样一个偏远的领地。所以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下这个地方的选择，他们双方什么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3: 选择这样的一个地点，我觉得主要放在当前欧洲和加拿大这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是针对特朗普在这个对待盟友的这个政策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这个地区呢，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过美国的国旗覆盖的范围都是美国的领土，当时他应该是包含着加拿大格陵兰还有包括这次会晤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第一层他首先是一个宣示主权，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呢，事实上也是法国马克龙在这个背景下去凸显他的这种大国的地位，这种大国的地位包括他在北大西洋的存在，在北极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存在，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意在 和前面一致的一个逻辑，就是维护它的海洋主权。当然呢，它最重要的，因为是和卡尼的会晤嘛，那当然它更多的也是表达对加拿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支持。从这一轮接近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主要是双方加拿大和美国在贸易协定上谈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加速的接近。所以从这些去看，选择这样的地址，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考量，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设计。
1: 嗯，就是基于双方目前境况的设计，一个是法国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再有一个呢，也是在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表示给加拿大的某种支持。然后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然后卡尼呢是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我们怎么解读双方他们这种姿态？
3: 大家都是各有所需，这个还是离不开当前国际大的一个变局。因为我们从达沃斯卡尼发出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在欧洲其实获得了非常很大的一个反响，欧洲国家对于构建中等国家联盟也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所以这是他们接近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虑。当然呢，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在很多的领域，包括像贸易，包括像关键矿产，包括像能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领域，确实双方是有着很多合作的空间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像法国和加拿大这次会晤都强调双方还要加强在民主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合作。从国际这种大的变局，美国角色的变化看，除了他们刚才讲的战略上的考量以外，中等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共同的推动之外，它还有一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同时呢，在国际舞台上来维护他们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这种价值观。
1: 嗯，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访问，就是挪威首相访问加拿大，他们双方同意寻求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所以我们能看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范围其实不限于经济方面，所以加欧合作未来会什么走向呢？
3: 我们从一段时间的观察来看，其实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比较明确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AI 的方向，人工智能。那么第二个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防务。我们知道欧洲出台这个安全这个计划，也就是我们说叫 SAFE 计划之后，其实加拿大是第一个就是欧洲域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计划。目前呢，加拿大也申请加入这个 GEF 的计划，它其实是一个联合远征军的计划，是英国主导的。在美国在北约第五条这个问题上，从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认为是最根本的一条红线。这个问题上美国表达了不是那么确定，或者说让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共同产生了战略疑虑之外，他们其实是一个通过防务合作来展现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态势吧，或者是用加拿大自己的话说，我们要更多的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第三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矿产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加拿大对于欧洲来讲它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欧洲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的大局下，关键矿产问题正成为它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加拿大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所以这些领域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方向。
1: 嗯，有资源相关的问题，然后合作当中也会有资金相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加方有一个表态说会有选择的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说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
3: 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他已经清晰的表达一些项目他会出资，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你说包括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到现在还有10个国家没有批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我们许多主要城市呢在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的问题，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4: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

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访问卡塔尔，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方面表示，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阿拉格奇的卡塔尔之行能达成什么成果？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是关注美伊之间的沟通哈。根据伊朗方面在20号的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20日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大。此前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7项条件，然后我们稍后还会继续展开分析关于美伊之间他们就是能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不过值得提就是，阿拉格奇去纽约的途中先是在卡塔尔多哈停留，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那在联大这个多边场合，各方高层密集聚集，那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但这样的会晤想要立刻的达成某种成果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阿拉格奇对于这次行程的定位呢，还是一种途经磋商而不是专程访问。那么双方呢都明确这是交换意见而并不是正式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坦诚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所以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
5: 那关于卡塔尔方面，你说到安萨里的一些表态，他确实也是说到卡塔尔正在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然后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然后还说呢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然后也谈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呀曼德海峡呀目前的一些情况。他还谈到有一点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卡塔尔在美伊斡旋当中他的推动性能有多大？
6: 卡塔尔的斡旋角色呢的确是难以被替代的，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也还是需要准确的评估。那么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卡塔尔目前呢是承担了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信息的传递。伊朗的7项谈判条件目前正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来传达给美方的，这意味着卡塔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都信任的传话人。第二呢，就是方案的撮合。那么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明确表示，卡方调解团队近2周以来一直在各国首都进行穿梭外交交换提案，那么全天候的工作呢来弥合各方分歧。这些表述呢都说明卡塔尔的斡旋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内容。但卡塔尔的推动作用也有它的明确的天花板。卡方呢既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也无法对任何一方施加决定性的压力。 卡塔尔能做的是缩小技术性分歧，来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到的这种措辞和框架，但核心条件的取舍，比如说美方是否愿意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是否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些条件只能由美国和伊朗亲自来决定。更关键的是呢，卡塔尔的条件身份本身也受制于地区格局的变化。像美国目前已经明确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相关的进攻性打击，那也门战场的态势呢，正在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但这些变量都不在卡塔尔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像安萨里的表态，更多呢是在向国际社会证明斡旋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但并不是在暗示

0: 是即将会取得任何突破。
1: 您觉得就是即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不过卡塔尔确实也没有给出美伊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此前也有分析觉得说美伊双方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您说的这个突破不大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呢？
0: 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伊朗方面目前所给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它的核心诉求仍然是要结束战事、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等。那么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联大期间的这样一个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届时呢，地区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纽约，这就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想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也非常的困难。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那么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那么无论在核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问题上，一方都没有给出积极的表态，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总之啊，就是美伊其实现在想要妥协这个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会有一些因素促成他们去往谈判这个方向走。我们想问一下，目前曼德海峡受冲突影响的程度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美伊尽快回到谈判桌上吗？
0: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我们知道呢，从今年2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事而实际受阻，那么沙特将东西管线作为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备份，那么将原油能够运抵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并通过曼德海峡进行外运。但是在9月11号以来，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的东西管线是遭到了袭击而停运，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沙特石油出口的两条主要路径同时承压，那国际油价和航运以及保险费用均出现了飙涨。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呢，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另外一方面，沙特的安全危机，特别是当前沙特拦截带已经所剩无几，而首都利雅得的核心敏感目标又遭到了袭击，这些都直接动摇了美国在海湾所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支柱，也迫使美国方面呢不得不分出资源来应对也门方向的连锁反应。但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曼德海峡当前的主要玩家其实还是胡塞武装，而并不是伊朗。美国如果将也门战事和美伊谈判直接挂钩，等于是给了胡塞武装更大的谈判权重，这是美方所不愿意看到的。那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本身就说明在得到胡塞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并且不攻击美国及以色列船只的保证下，那么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德国两州地方选举，基民盟遭受左右夹击，在梅前州基民盟二战后首次未能进入州级议会，在柏林州基民盟有可能被排除在联合执政团队之外。基民盟的这一选举态势是否会蔓延到更多地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德国两个州的选举，先说其中一个，就是德国这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这个我们简称叫梅前州。它呢公布的州议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只获得了 4.9% 的选票，没有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二战后他们首次没有能进入到州议会，这个我们想说对 基民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

0: 见。
1: 应该说在这次梅县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呢是基民盟。我们知道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啊，德国走上了目前的这样一条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呢，这个基民盟啊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在前些年呢，尤其是在默克尔啊执政期间，可以说基民盟啊经历了一个高光时期。它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所谓的全国性的大党，而且呢在历次啊政府的这个阻隔的过程中呢发挥了主导作用。甚至一度呢在基民盟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呢也迎来一个高潮时刻。但是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国内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治党，现在基民盟啊遭受到了明显的这个左右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啊，现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啊这个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同时来自左翼的包括社民党以及左翼党啊，现在也在不断的对基民盟形成政治和政策上的挤压。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看到基民盟在梅县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被排除在了地方议会之外。应该说这样一个打击啊，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党是非常严重的。接下来我想对基民盟来说啊，如果不能够啊很好的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采取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改革和革新的话，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政党来说，未来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呢会更加的严峻。
0: 那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州的情况跟您共同来聊一下啊，就是柏林州的问题。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被视作极左翼政党的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得票明显领先，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有一个问题，有消息说他们寻求把基民盟排除在联合执政的团队之外。所以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您刚才也提到对基民盟不利，那相关的态势会不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无论是上安州、梅城州还是柏林州的选举，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态的进展呢，显然对传统的德国主流政党，包括对德国原先啊以稳定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格局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接下来啊，这一系列的来自于地方议会选举的冲击，是否会上升到联邦层面？我觉得还要看几个因素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这几个州的选举呢，它都有相对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些州呢都来自德国的东部，一方面呢，它不是这个传统政党的主要的地盘，而且呢，这些地区呢也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左翼党还是德国选择党啊，主要的经营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德国的西部各州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为主要的一个支持对象。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果啊这个主流政党啊处理得当，尤其是在一些政策和政治问题上能够一方面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呢又能够拿出改革的勇气的话，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阻止这样一种政治变化从地方层面呢蔓延到联邦层面。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对像选择党啊包括左翼党这样的一些原先的非主流政党，显然啊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呢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他们也会积极的利用这些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这个胜利啊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联邦层面的影响。现在看上去呢，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信心更足而且已经公开提出了未来呢要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甚至呢要尽快的在联邦层面实现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呢，应该说德国的主流政党和这些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呢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任何一方如果有比较重大的政治或者政策失误呢，都可能会被对方抓住把柄，而且成为这个反攻或者说进攻的一个利器。所以我想未来

0: 奥运会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会不会蔓延到联办层面，主要还看各方如何判断当前的形势，而且能否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应对。
1: 嗯，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分别看他们的情况。那莫茨自己他是谈到说，相关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也强调说，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然后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这种形势下，您觉得莫茨挽回民意的抓手能有哪些呢？
0: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议会选举挫败之后呢，现在作为基民盟领导人和德国政府总理的莫茨明显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领导地位的，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基民盟还能不能作为一个传统的主流政党继续在德国政坛呢拥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以接下来显然改革呢会成为基民盟内部包括莫茨本人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看到当前德国的内外环境，包括他的目前的一些政治走向啊，其实对于莫茨来说，改革呢可以轻易的提出，但是如何将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产生实际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呢，现在在联邦层面呢，德国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尽管啊，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共同应对德国选择党挑战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两党啊，分别来自于政治的左右翼，双方在一些政策主张啊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分歧的。所以联合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尽快的达成政策共识啊，显然呢也会给他们的对手啊更多的机会。再一个呢，从目前德国的情况来看，就像莫茨刚上台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改革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诉求，但是现在无论是内部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都对德国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德国方面啊，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方面，我觉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显然对莫茨政府来说，他的所谓的改革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偏差。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就会给他的政治对手呢以更多的机会。所以改革啊，无论是对莫茨政府还是对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改革啊，如何能够尽快的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目前的莫茨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啊他有更多办法的这样一种情况。
1: 嗯，您刚才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说德国这个经济其实内外都有一定的挑战，你又觉得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偏差。那德国经济研究院称说，德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将回落，这个趋势会怎么影响基民盟后续的执政呢？
0: 近些年来啊，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啊，尤其是能源成本上升啊，包括现在啊德国的外贸的表现呢，可以说现在经济民生问题啊，成为摆在德国政府包括德国所有政党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尽管进入今年以来呢，德国方面显示出一些相对乐观的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是他们希望在2027年能够实现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复苏。但是显然在德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乐观呢，显然缺乏足够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啊，做出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德国在面对经济和民生问题上的压力。而在莫茨政府短期内如果拿不出像样的真正的这个改革措施，那显然对德国经济来说呢，仍然会是一个比较长时段的持续徘徊或者说迷茫的时期。所以我想啊，这个如果经济信心指数的进一步回落，那毫无疑问啊，会对现在已经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的基民盟包括整个联合政府来说呢，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压力面前呢，又可能会加大德国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的失误。所以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话，我想可能最终啊，经济和民生问题会成为压垮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 最后一根刀。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5: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4: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6: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That meter just
7: keeps running hard.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4: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

0: 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1: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000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的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 12% 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仅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

0: 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1: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陵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0: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 98.6%。 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2: 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宿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0: 霍尔木斯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德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2: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三到五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3: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

0: 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2: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大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3: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1: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2: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
4: 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 这样呢会压缩。

0: 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1: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1: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 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说，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

0: 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1: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啊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七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1: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 304.84 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 40%， 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八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

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隧道施工同意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

0: 未延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1: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2: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3: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1: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4: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1: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5: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4: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1: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4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4: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1: 除了轨道联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

0: 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1: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级物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1: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级物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而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2: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建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如果中级物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0: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1: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0: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小霞顺手在草丛中摘下一朵粉红的打碗碗花，举在眼前，微笑着细细瞅着，似乎那上面有什么景致，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少平两只手局促地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终于毕业了，
2: 小霞终于开口说。
1: 她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她出来一下。
2: 女同学叫她？谁？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他，只瞅着那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继续说：
1: 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那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她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俩见一次面吧。
2: 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了，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少平脸涨得通红，插嘴说。小霞仍然不理他，只管说她的。
1: 那女的说完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
2: 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少平忍不住又打断小霞的话。
1: 男的问那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妮娜。
2: 小霞继续说她的。少平叫道：我不愿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
1: 那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
3: 十年以后，5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
2: 不过，黄园剧院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下来，任凭小霞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
1: 那男的问：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哦，那儿有8根圆柱。那女的说：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
3: 好吧，那时候我肯定也是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是准备乘我的小轿车来。
1: 那才好呢，到那时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
3: 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
2: 战争？孙少平看着如痴如醉的田小霞，惊讶地问。他越来越被小霞说糊涂了。
1: 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授予空军少校卢缅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2: 啊、哦，你这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故事。孙少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1: 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
2: 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打碗碗花，脸上的微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1: 生活不断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
2: 后来呢？少平轻声问。
1: 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来到那个大剧院前，他向卖花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

0: 圆柱确实是八根。他在那里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悔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
1: 这是一本什么书？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少平从草地上跳起来，对田小霞喊道。小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开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说，
0: 就在这上面，名字叫热尼亚·卢缅采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
1: 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小霞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他。少平终于张开懒工汉有力的双臂，把小霞紧紧地抱住了。小霞头埋在少平胸前，深情地说，
0: 两年以后，就在今天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时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地方来，再一次相见。
1: 一定。
2: 接近傍晚的时候，孙少平和田小霞才从古塔山上走下来。他们在小南河边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小霞回了地位自己家，少平看时间还早，想到东关金波那里坐一坐。现在，孙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东关大桥那里走去。一时三刻，城市的四面八方就成了灯火的世界。不知又来了什么重要人物，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像半空中蓦地出现一座琼山仙阁，景象壮丽而辉煌。
1: 少平一身轻快，迈着矫健的脚步走着，暑气消失了，凉爽的晚风从河道里吹过来，撩乱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黄源河和小南河流泻着灯火，闪烁着金银般的光辉。直到现在，少平还难以相信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他第一次拥抱了一个姑娘，并且亲吻了她。少平饱饮了爱的甘露，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少平时而急匆匆地走着，时而又放慢脚步，让那颗欢蹦乱跳的心稍许平静一些。前面不远处就是大街，那里人声沸腾，一片纷扰。人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城市有个懒工汉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恋爱吗？你们也许没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童话里。可这是真的。此刻，我为什么要去找金波？是要告诉他这件事？是啊，多么想给朋友说一说，好让他来分享我的幸福。分享，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扯到哪儿去了？是的，我当然会把这事儿告诉金波的，但不应该是现在。正如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秘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倾吐。爱情啊，无论是橄榄还是黄连，得先自己一个人嚼一嚼。
0: 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事，现在就不应该去他那里。此刻最好一个人慢慢地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现在孙少平发现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

0: 他猛地停住脚步，不由向人行道旁边那个低矮的砖墙瞥了一眼。一股冰凉从后脑勺沿着脊背传遍了全身，他顿时像重感冒退过烧似的清醒而软弱无力。刚刚发生的事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而现实却这么近地出现在眼前。他的两条腿自动走到那个砖墙下，他出来黄原之时就是在这地方落下脚，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以后他又不止一次来到这地方，他弯下腰，不由用粗糙的像石板一样的手掌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这是他经常搁那卷破行李的地方。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即刻便涌上孙少平的心间。
1: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你只不过和地委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的乐个没完？瞧，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你仍然像一丛飘蓬流落在人间，到处奔波着出卖自己的体力，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可岁月却日复一日地流逝了。孙少平立在砖墙边，眼里旋转着两团泪水，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都已经模糊不清。
0: 爱情的温柔使少平感到自己变得脆弱起来，他现在痛心地认识到，就是他和小霞已经到了这一步，但他们仍然还在两个世界里，而且随着小霞的远走高飞，这两个世界只能是越来越远。孙少平强迫自己立刻回到现实中来，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一个漂泊的懒工汉，岂敢一味地沉醉在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中？是的，他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拥抱了，亲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能和她在一块生活？他们如此悬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怎么可能仅凭相爱就能结合呢？更重要的是，小霞的行为是出于爱情，还是一种青春的冲动？小霞马上就是省报的记者，能一直对少平保持爱情吗？可是，少平感到，小霞确实是一片真心。
1: 这时候，少平不由想起他哥和润叶姐的关系。不幸的是，命运是否也要他重蹈他哥的覆辙？不，他绝不会像哥哥一样，为了逃避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匆忙地给自己找个农村姑娘。无论命运会怎样无情，他绝不准备屈服，他要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当然，这不是说他以后就一定能和小霞一块生活，即使没有田小霞，他也要去走自己的道路。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立在砖墙旁的孙少平闭住了眼睛，他看见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步一跪的教徒们，眼睛里闪烁着超凡脱俗的光芒，艰难地爬沿着走向圣地麦加。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熟悉的世俗生活中的黄原东关。现在夜色之中，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摊点小贩杂乱地散布在街道两边，各色人等南腔北调，吆喝声不绝于耳。在他周围，最后一些等待包工头招工的工匠们正失望地收拾自己的行李，准备找个地方去过夜。少平知道，这些人多半不会找旅社，现在是伏天，野外随便一个小土疙瘩就能安息。
0: 突然，少平在对面电影院的门口

0: 似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仔细辨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100元钱打发回家的小翠。这女孩子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呢？孙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走到小翠面前，急切地问她：
1: 小翠，你怎么又来了？
0: 这孩子一边嗑葵花籽，一边瞪住眼看着少平，大概是因为少平穿了一身新衣服，小翠几乎都认不出他是谁了。好半天，他才哦地叫了一声，说：你。他显然已经记不起少平的名字，他大概只记得几个月前正是这个人给了他近100元钱，才把他从黑包工头胡永洲那里领出来，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汽车站打发他回了家。小翠看来不知如何是好，天真的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籽，硬塞到少平手里，说：哥，你吃。少平哪有这兴致，他问：
1: 你什么时间又来了？
0: 快一个月了。
1: 你为什么又要来呢？
0: 少平痛苦地问。
2: 家里没钱了，我爸又骂又打，叫我出来做工。
1: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
2: 在北关嘞。
1: 提泥包还是做饭？
2: 还是做饭。
1: 工头叫什么名字？
2: 还是胡永洲。
0: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少平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问：
1: 他再欺负没欺负你？
2: 我已经习惯了。
0: 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回答他。少平这才发现这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
1: 你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呀？
0: 少平绝望地叫道。
2: 没办法嘛。
0: 小翠说。
1: 是呀，没办法，少平再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给了这女孩子打发她回家去了，这钱用完了，他那无能而残忍的父亲仍然会把她赶回到这里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也仍然不能全部避免这些不幸啊。少平匆匆给这孩子打了个招呼，就两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转过脸向马路上走去。他几乎是横冲直撞地穿过人群，又顺着原路拐回到小南河边。此刻他早已把自己的幸福忘得一干二净，他连鞋也没脱就趟过了哗哗喧响的小南河。他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疯疯魔魔爬上河对岸，扑倒在一片草丛里，出声地痛哭起来。他把手中小翠给他的葵花籽撒在一片黑暗之中，一边哭一边用拳头疯狂地捶打着草地。
0: 孙少平现在完全又回到了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一颗心不久前还沉浸在温暖的幸福之中，现在却又被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所淹没了。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他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上一次又一次。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红柳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高歌低吟赞美他们。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孙少平很晚才从小南河的岸边回到他做活的南关柴油机厂。两天以后，他的心情已稍许平静下来。这里很快就要结工，他重新发愁他过几天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他真没勇气再到东关的劳力市场去等待包工头把他买走。生活的沉重感有时大大冲淡了他对田小霞的那种感情渴望。人处在幸福与不幸交织的矛盾之中，反而使内心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看来近在眼前的幸福，而实际上又远得相当渺茫。海市蜃楼，放不得，抓不住，一腔难言的滋味。啊，人呐，有时候还不如生活在纯粹的清苦与孤独之中。两天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小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他越想越感到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的冷却下来了。
2: 按原先约定的时间，这天下午晚饭后，少平应该到地委小霞父亲的办公室去找他。当然，在那个老地方的这次新的会面将会不同以往，他们现在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完全是另一种关系了。少平并不因为两天来悲观的思考就打算失约，不，他实际上又在内心激动地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和小霞见面。刚和一群赤膊裸体的同伙吃完饭，他就十分匆忙地在楼道的水管上冲洗了身子，返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那身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换在身上，仍然用五个手指头代替梳子把洗净的头发拨弄蓬松，再梳理整齐。他赤脚片穿起那双新买的凉鞋，就急切地下了楼。出柴油机厂的门房时，他在那扇破玻璃窗户上看来无意实际有意照了照自己的身姿。他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真的，除过脸和两条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外，他现在看起来又不像个懒工汉了。
1: 孙少平怀着欢欣而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地委常委办公院。不知为什么，这次在进入那个窑洞时，少平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看见的窗户亮着灯光，小霞在，那灯光是如此炽烈，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少平不由颤栗了一下。现在已到了门口，心跳得像擂鼓一般，少平困难地咽下去一口唾沫，终于举起了僵硬的右手，像有规矩的城里人一样，用指关节轻轻扣响了门。叩门声如同爆炸一般在耳边，在心中荡起巨大的回声。门立即打开了，同少平期望的那样，出现的是那张灿烂的笑脸。他想起夏日里原野上金黄色的向日葵。进门以后，少平才发现润叶姐也在这里，他的脸立刻像被腾起的蒸汽扑过一般烫热。难道他和小霞的事润叶姐已经知道了？少平拘谨地开口说，姐，
2: 你长这么高了。
1: 润叶亲切地看着他，
2: 快坐下。
1: 润叶招呼说，
2: 润叶姐要和你说件事呢。
1: 小霞一边倒茶一边对少平说。少平心里不免有点惊讶，润叶姐要给他说什么事呢？少平两天前才从小霞那里知道李向前的两条腿被他自己的汽车压坏，润叶姐已经担当起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少平当时既为向前而难过，又为润叶姐而感动。润叶姐的行为他并不惊奇，这正是他心目中的润叶姐。可是润叶姐有什么事要对自己说呢？

0: 是要把他和向前的事托他转告少安吗？可少平又一想，不会是这件事，这没有必要了。少平看见润叶姐已经不像过去的模样，她看上去完全成了少妇，脸上带着一种修女式的平静与和善。我向前哥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少平只好这样先问润叶姐。
1: 啊，还得一段时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班了，想多少做点工作，团委领导就让我在社会上找个人，把地委行署机关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搞个暑期夏令营，免得孩子们在暑假里无事生非。据说这也是地委秘书长的意思，要找个有文化又懂点文艺的人才。我正愁得找不下个人，小霞就给我推荐了你，我也想起你正是最合适的人了。听小霞说你在柴油机厂干活已经要结束，不知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可能工资没你干活拿得多，按规定一天1.48块。
0: 原来是这，少平一口就把这事儿答应了下来。
1: 去带地委行署的子女搞夏令营，这件事太吸引人了，赚钱多少算不了什么，总比在东关白蹲着强。再说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工作，就是一分钱不赚，少平也愿意干个半月20天的。少平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正发愁过几天没活干嘞，想不到有这么个好营生在等着他。润叶姐说妥这事后，就急急忙忙到医院顶替婆婆照看丈夫去了。于是少平和小霞又单独在一块儿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一直到机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她才怀着甜蜜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柴油机厂她那个乱糟糟的住处。
0: 几天以后，柴油机厂一完工，少平衣袋里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把自己的破烂被褥用小霞送他的花床单一包，就来地委上班了。润叶姐已经给他收拾好一个空窑洞，并且还给少平抱了一床公用铺盖，因此少平不必把那卷见不得人的脏烂被褥在这样一个地方打开。地委行署各级干部的几十名子弟集中起来后，润叶姐就把少平介绍给大家。少平穿戴得齐齐整整，谁也看不出来几天前他还是个满身黑汗的懒工小伙子。像以前在中学演戏一样，少平在生活中也有一种立刻进入角色的才能，他很快把自己的一切方面都复原成了孙老师。
1: 孙少平的确很胜任这个夏令营的辅导员，他教过书，演过戏，识简谱，会讲故事，还打一手好乒乓球。另外他又不辞劳苦，比起扛石头，这点劳累算得了什么。他风度翩翩地给同学们教唱歌排小戏，带着孩子们在地委对面的二中操场上打篮球做游戏。他内心感慨万端，时不时想起他光着脊背在烈日下背石头拉水泥板的情景。几天以后，孩子们把孙老师领他们搞的一切活动都反映到家长的耳朵里，家长们又反映到地委和团委领导的耳朵里，各方面都对团地委书记武惠良搞这件事很满意。武惠良起先并没有重视这工作，听到这些反应后，他很快让润叶带着来看了一次孙少平，对他大加赞扬，并且感慨地对润叶说：
0: 咱们团委正缺乏这样的人才。
1: 润叶乘机说：那把少平招到咱们团地委来工作。武惠良苦笑着摇摇头：
0: 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无法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就好了。少平并不指望入公家的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证明他并不比某些自以为高人一头的

0: 城市青年更逊色。带着几十名娇生惯养的家伙，对一个干部来说也许太吃劲儿，可对少平来说就像过节假日一般轻松。下班以后，他还有许多闲暇时间和小霞待在一块儿。晚上要是田福军不在，他们就可以厮守在他的办公室里。傍晚常常在天凉以后，他们就去登古塔山、麻雀山和梧桐山，要么就肩并肩顺着黄源河上游或下游漫步。有时候要是有好点的电影，他们就一块儿去看。他们都记得两个人在黄源的第一次相会，正是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里。那次放映的是《王子复仇记》。
1: 润叶姐过一两天就来看望他一次，询问他有没有困难。润叶姐还给了他一摞地委大灶上的饭票，他不要也不行，润叶姐硬往他口袋里塞。记得他上高中时，好心的润叶姐就给过他钱和粮票。当然，他现在还不能给润叶姐解释，已经有另一个人在关怀他了。总之，田家两姐妹使少平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关怀是多么美好。
0: 在这期间，少平还抽出时间去找了他的好朋友金波。前不久，金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已经正式顶班招工了。他现在接替父亲开了油车。对于金波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意味着他成了公家人。事到如今，金波看来也很高兴，这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到了这种年龄，生活和工作没有着落，叫人又难过又慌乱。当然，少平比之朋友也有他自己的高兴事儿，那就是他和小霞的关系，但他现在还不愿给朋友说出这件事。在他内心深处，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疑问。也许他们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一切，到时他大概也会像金波讲他和那位藏族姑娘的故事一样，对金波讲述自己和小霞的悲剧故事。
1: 半月以后，少平征得团地委的同意，决定把孩子们带到野外去玩一玩。他把地点选在离黄源几十里路的一个解放军驻地，团地委和地委办公室大力支持，专门调了两辆大轿车运送他们。孙少平带着孩子们搞了一整天野营活动，还和当地驻军开了联欢会。返回途中，他们又在一个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让孩子们分散开自由玩了一会儿。下午，两辆汽车上插着彩旗，一路歌声开到了地委门口。所有的家长都跑出来迎接自己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纷纷把水壶里的山泉水递到父母亲嘴边，让他们尝一尝大自然的滋味。从地委行署的一般干部到部局长们，谁也没有留意给孩子和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少平，他已经悄悄地回到了他住的那孔窑洞里。
0: 当天晚上，在地委大灶上吃完饭后，少平正准备去找小霞，旁边窑洞的一位干部过来告诉他说，门房打来电话，外面有个人找他，让他出去一下。少平忍不住心一缩，谁？是家里的人？出什么事了？谁病了？他一边匆促地向地委大门口走，一边还在猜测谁来找他，会不会是家里托人来给他捎话，让他回去。除过老人生病，按说这一段不会有什么大事，唯一的大事就是妹妹兰香考大学。不过考上考不上，现在还没到发榜的时候呢。快要到大门口时，少平才发现立在大门外的是杨沟大队的曹书记，他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下来。
1: 不过曹书记这时候来找他有什么事呢？没紧事，他不会到这里来找少平。 自少平在杨沟安下户口后，由于四处奔波着干活，很少能抽出时间回那里去。虽说他成了杨沟人，但实际上只是个名义，除过户口，他在那里一无所有。当然，他仍然很感激曹书记两口子给他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几个月来，他已经拿着礼物去看望过他们好几次。孙少平一直不知道，曹书记两口早已把他当未来的女婿看待了。曹书记两口早就商量好，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说实话，如果不是要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少平把户口落在杨沟大队。
0: 不久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和他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他说他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一直在黄原城里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懒工汉呢？菊英对他父母亲表示，他绝不可能和这个叫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他要在黄原城找个有工作的对象来。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大瞪，他们绝没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这可怎么办？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闪在了半路上。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杨沟对其他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这个关系，少平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
1: 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一个转机。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桐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20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他的酒肉朋友，跑来问他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曹书记大喜，马上要回一个指标来。尽管这是入公家门，但城边上的农民没人愿去干这种下苦工作。曹书记早料到了这一点，他于是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他愿不愿意去。
0: 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啊，这就是说他将有正式工作了，只要有个正式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去。不过曹书记对他说，因为他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找麻烦。不怕，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他马上想到了小霞，他要让小霞出面给他帮忙。送走曹书记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小霞。小霞听说有这事儿，说他明天就开始活动。小霞对少平说，
1: 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
0: 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懒工干的活也不比淘炭轻松。
1: 是呀，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
0: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
1: 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煤矿，过一两年，我再央求父亲把你调出来。
0: 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少平笑着问小霞。小霞不好意思地笑了，说，
1: 到时我才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0: 那就是说，我如果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少平的脸色一下子严峻起来。
1: 你扯到哪儿去了？
0: 小霞在他胸脯上倒了一拳。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

0: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 那个哈尼进来了
2: 吗？弄的。
1: 进来了没有？
2: 啊，
1: 进来了。
0: 在办公楼三层的一间房间里，我们看到了成堆的资料和许多来不及拆阅的信件。这间房间就是闵庆文教授的办公室。
1: 帮姐再整理一下。
0: 闵教授是农业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我国很多地区的特色农业都在争先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个金字招牌，各地的申报书首先都要经过闵教授的审看。
3: 它的价值可能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去陕西嘉县去吃它的这个红枣，它一个古枣园里边，其中有一棵树，这棵树1300多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吃这棵枣树，我们不仅仅是吃这个枣子营养，枣子好吃不好吃，口味，我们可能还要关注，这是1000多年的一棵树上长的一棵枣子。所以我就开玩笑讲，我说这个从这个吃饭的角度来讲，第一阶段是吃饱，我们要有一定的量；第二阶段我们要吃好，就所谓的口味。中国人都讲究色香味俱全嘛，要各个味道怎么样。第三个阶段要吃健康，就是我们讲的生态产品，哎，买就是买有机的，是这种片子。第四个阶段我认为应该吃什么文化产品，比如说我们吃的烤鸭是哪个地方养殖的鸭子，用什么样的瓜炉烤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比如说吃的这个，比如说浙江青田的这个田鱼，它除了是地理标志产品以外，它是来自于遗产地的产品，它是来自于中国世界上第一个农业遗产地的产品，是有1200年的稻田养鱼历史的地方的产品。如果能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由于这个价格的提升，可能会给老百姓所带来的收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0: 本期口述人闵庆文，生于196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那么，什么样的农业文化才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呢？这些农业文化究竟价值在哪里？又有多么神奇呢？
3: 浙江青田有1200年以上的这个稻田养鱼的历史，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稻田养鱼，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品种，我们把它称之为青田田鱼，现在是列为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比如说我们到哈尼梯田去吃到它那个米，它要梯田红米或者梯田紫米，这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品种。其实我们不仅要吃到这个米，我们还应该知道这个米可能延续了1000年。
0: 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总共评选出了13个国家的31个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中国就占了11个。闵庆文在推动这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比如今农业文化申遗的大好局面，闵教授常会想起最初推广农业文化遗产的艰难岁月。那还要从2003年的一天说起。那一天，我国著名生态学家李文华院士找到了闵庆文。
3: 当时呢，这个中国、日本、韩国3家就是这个生态学会成立了叫东亚地区生态学会联盟，然后第一任的这个理事长是李文华院士，因为我当时是生态学会的副秘书长，我又是这个李院士的学生，所以呢，当时我呢就是作为这个第一任的执行理事长。所以呢，当我们到日本去开会的时候，就中国去2个人，这韩国去2个人，日本大家在一起讨论。
0: 此时闵庆文得知，在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个概念，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项目推进的并不迅速。直到2005年，

0: 中国浙江青田道渝共生系统被列为中国首个试点。闵庆文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生态农业专家，所承担的任务是将青田试点推向一个系统的实施阶段。因为中国是个试点国家，青田是一个试点的地方，我们写一个项目文本。第二个呢，按照两种组织的要求，我们要有一个保护与发展规划。 因为在那之前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闵庆文他们要对青田地区进行考察和科学研究，项目经费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两种组织呢在推进这个工作，推进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呢没有更多的经费，那么没有说多少钱来给我们做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当时在进行项目的准备。 向那个全球环境基金，就是GF申请经费，那么在项目申请阶段的时候，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没有经费的支持。不但没有经费，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人在面对农业文化遗产这个新名词的时候，都不以为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第一，他说这个 传统农业就是一个落后的东西，我们要改造传统农业，你怎么搞什么农业文化遗产？这有什么意义，对吧？这是一个种看法，对吧？第二个问题，说我们大规模的要发展城镇化，当时叫城市化，现在叫城镇化，这种发展，我们要让农民就离开农村到城里去，那这是个大的一个方向，要发展工业化，你还抱着这个传统农业那东西，我们要搞现代的生物技术。 那么信息技术，你们还搞那个什么稻田养鱼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这就是落后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原来我们其实搞农业遗产搞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从农业历史角度进行研究，至少有100年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我们有一批科学家在做这个古
1: 书的这个教育工作，做了很好的一些工作，那难道那不是遗产吗？尽管如此，闵庆文却并没有动摇。2005年6月，他来到了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进行考察。青田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 尤其是龙县村、方山乡、小洲山乡、仁村等地区的山间小溪纵横，是十分典型的以传统道渝耕作为主的村子。在这里的考察走访中，闵庆文感觉到自己正在慢慢走进一座千年农耕文化的宝库。1000年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这种认识。 那么当地在盖房子的时候，他要先挖个鱼塘。那么家家户户就是无钱无后都会有一个鱼塘来养鱼的。那么足以可以看到这个当地人对鱼的重视。而且不仅如此，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孩子结婚的时候，女儿出嫁的时候，有一个嫁妆，有一个陪的礼是什么呢？就是鱼。那么事实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的孩子继续对鱼的关心、关注、热爱。 同时也达到了我们现在从这个比如说生物的繁殖的角度，那么达到了一种扩散，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繁殖上的因素，而且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国家的第二批非物种文化遗产，2008年叫青田鱼灯舞。青田鱼灯舞曾经在这个奥运会上、国庆上，还有这个上海世博会上进行过一些表演。那么他们每到节庆的时候， 当地的老百姓都会这个舞着一种这个用这个鱼的形状做的一个灯，那么来进行了一些表演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技术长期传承，并不仅仅是我们现代的科学解释告诉老百姓的，而是说让它渗透到当地的一种文化的里边去。那么包括饮食文化，比如说当地吃田鱼干。 那么做田鱼干，这个烤田鱼干，然后呢，再做，在这个用。

0: 甜鱼干和当地的米粉做在一起，他们叫甜鱼干炒粉干，是青田的一道很有名的一道菜，青田人都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说，我们如果说把稻和鱼这两个物种简单的放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技术。但是呢，鱼和稻在长期的共生过程里边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一种环境，那么可能是一个农业生态学上很有意义的东西。从稻作品种、鱼的品种、放养的技术，到刚才我讲的这个女儿结婚的时候、出嫁的时候要赔礼，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鱼灯舞，还有甜鱼干、炒粉干、炒粉干这样的一道名菜，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了。
1: 通过考察，闵庆文还发现，当地很少看得到蚊子。稻田中的鱼也可以吃掉传播作物疾病的害虫，甚至还做到了翻土、除草、增养、施肥的工作。在夏天，水稻又给鱼儿遮阳，落下的稻花为鱼儿提供充足的食物。在当地，人们甚至利用多刺的松枝来帮助鱼繁殖鱼卵，利用樟树的枝叶来去除水中的寄生虫，用松树枝泡在水中帮助去除滋生在水中的青苔。面对这样一个天然的生态农耕系统，闵庆文说，上千年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劳作融入了当地人太多的情感和智慧。
0: 我们到这个龙县村去，到一个农民家里，然后呢，我们就把他们家这个种植的这个水稻的这个品种全部给他梳理了一下，因为它品种都不一样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浙江这个地方应该是总体上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是呢，丽水在整个的浙江并不算很发达的地方。青田这个地方呢，又有另外的特殊性，这个华侨很多，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于这个农业的依赖性，严格来讲并不是那么的强。那么还有一些农民，他们对这个种稻、养鱼、种不同的水稻来做不同的用处，比如他就会告诉你，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叫什么，他会告诉你这个水稻是做米饭的，那个是煮稀饭的，那个是做酒的。哎，我们就在老百姓家里就发现很多种这样的一些东西。当然后来我们在遗产保护的过程里面，我们在动员他们逐渐的恢复一些传统品种的种植。
1: 从2005年开始试点研究，几年中，闵庆文的申遗之路始终走得不很顺利。由于经费不足，当地政府和群众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有限，使得闵教授申报给世界粮农组织的研究资料始终不够全面。直到2007年的一天，闵教授的申遗之路终于寻到了一个机会。一位浙江大学的教授恰好正在研究国家级的973项目专题。闵庆文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就动员这位科学家也去青田搞研究，
0: 就要想研究稻田养鱼和这个稻田养鱼系统里边的生态作用机制问题、科学问题。然后当时我就鼓动他，我说你到青田去做，结果他就去做了。那么做了之后产生的直接的效果有几个，一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稻田养鱼和不养鱼条件之下，农田的生态环境投入的这个化肥农药有什么差别，这种田里边的杂草的发生的数量，比如说病虫、稻瘟病和这个稻肥之草发生的数量，和那个稻田不养鱼条件之下要施加农药化就农药这种影响基本上一致。事实上就是说，稻田养鱼的情况之下就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解决了农田的环境问题和粮食的质量安全问题。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或者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而且呢，就是受他这个影响，那么现在在山就是那个叫人庄镇，专门拿出来房子给他们建立了一个联合研究中心，就把它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浙江大学的

0: 研究基地。
1: 这些科研成果为推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国际认可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2008年，闵庆文与团队的几位专家共同撰写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项目实施框架》。这一框架宣告，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进入到全面保护和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正式成为在世界上最早介入并成功取得全球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
0: 2009年的这个2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搞了一个启动仪式，那就每年粮农组织会有一个一定的经费，实际上是叫 GF 的经费，钱虽然不多，每年10万美金，但是呢就基本上可以解决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了，包括我们到地方做的一些培训，包括组织一些研讨，包括一些出版，包括印刷一些宣传材料，甚至包括对当地的老百姓进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就有了。
1: 不过闵庆文始终认为，检验他的申遗工作是否成功，还要看当地的老百姓是否能从中得到实惠。
0: 现在青田县正在打造一个北千万工程。北千万工程是什么？就是一亩地可以产100斤鱼，1000斤稻，老百姓有10000块钱的收入。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因为稻田里的鱼比一般的鱼要贵得多。养鱼的稻田的稻米要比一般的米要贵得多，再加上就是仅仅是稻田里边它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0000。如果一个村里边有一些农家乐的旅游的发展，而且农家乐我们看它不仅仅是对这一户，不是仅仅这一家，我们也在云南做了一些调查，在浙江也做了一些调查，就会发现就是这一家比如说搞一个农家乐，他的这个当他进行到旅游的旺季的时候，他可能会辐射几家的人过来帮忙，然后他的食材我们要做菜要干什么，他不仅仅他自己家产的，还有其他那些家产的，所以有几家就可以覆盖一个村子，那么这个里边的收入就会很多。
1: 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功申遗之后，2009年到2010年的短短一年之内，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苏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也成功加入到了全球第一批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中。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迅速申遗成功，除了当地政府群众的大力支持，闵庆文他们的忘我工作也是重要的原因。闵庆文还记得，有一次他希望能够提高西南地区稻田养鱼的产量，特意从浙江请到一位教授，没曾想回来的路上却出了意外。
0: 到那去给他们做指导，在最后一天，然后他们这个从那个地里边回到县城的时候，也是出车祸，60多岁的人胳膊骨折，还有一个学生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坐在那个车上颠得很厉害，然后眼睛视网膜脱落。我真的是给学生这么说的，我说我们是属于第一阶段，你们都是这个农业遗产的这个创始人，我说给人开玩笑，所以别人在做论文在做研究，你们不光要做论文做研究，其实我们实际上在开创一个事业。
1: 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奖励闵庆文做出的巨大贡献，为他颁发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闵庆文常说自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这一切功劳不应该属于他一个人，而应该属于所有为了这项事业而辛勤工作过的人们。2013年12月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腌制粤东泡菜文化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时间，这条新闻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多国人都觉得泡菜发源自中国，被邻国抢注了商标，非常可惜。不过闵庆文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0: 他申请的是什么？我也看了一些材料，比如说他的这个，比如说泡菜制作，我们现在认定遗产并不一定认知你的真正的源头，就是你最早，这是一个概念。它在技术上有很多的提升改进，所以客观的评价，我是可以接受他们来注册来进行申报的。比如说我们的宣化葡萄，宣化的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这个申报世界农业遗产成功了。那么葡萄不是中国产的，那么按说的话，最早种植葡萄绝对不在中国。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申请成功？那么就有我们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葡萄引到中国来以后，引到宣化来以后，那么不断的发展过程里边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性的品种。第二个，它的栽培方式和一般的葡萄不一样，它是一个漏斗型的架，它不是一个棚架或者排架。第三个，那么葡萄给当地的这个人们的生活、当地的经济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所以它已经经过了改造，虽然原生不在这，但是它有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申报葡萄作为世界农业遗产的时候，没看哪个国家抗议葡萄最早是在我们这儿的，对吧？茉莉花是我们这儿的，你们不应该申报，也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理智的认识，但同时我们确确实实应该从其他那些国家对于文化、对于遗产的重视，要反思我们对于文化和对于遗产这样的一种态度，以及如何调整我们的这种发展、保护这样的一种思路。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
1: 2013年，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申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功。这一年，地方政府的一个做法让闵庆文很是惊讶。
0: 其实，在他们申报成功之前，其实已经被一些开发商看上，搞房地产开发。在这个过程里，经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都是他们地方这个有关的部门在那去协调。申报成功以后，他们就给原来签订的合同取消，就撕毁那个合同了。他们区长告诉我，就那个违约赔了2000多万，他们也要把这个农业遗产保护下来。那就这种力度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内蒙古的敖汉旗，他们这个申报成功之后，举办了一系列的一些摄影展，来启动引进一些企业，搞一些活动。然后他们现在就专门在农业局底下成立一个二级局，叫农业遗产管理局。他就说我要专门的人、专门的机构、专门的钱来做专门的这个事情。
1: 农业文化申遗成功，对于当地农产品和旅游业的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这似乎已经成了人们的一个共识。不过随着成功申遗的项目越来越多，闵庆文却也愈发忧心忡忡。
0: 随着这个价格的提升，有人可能就会拿别的地方东西拿过来，那这个这种事情很正常。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进行管理，有标识的认定和这个标识的使用，那么很多人就会拿这个标识到处贴。我想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旅游，因为旅游的这个影响，因为对于农业遗产地本身上，我倒认为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什么呢？它的面积很大，但是呢，我们发展旅游的往往是某一个局地点，这时候就会人来的很多。那么人来的很多之后，那么就可能造成一系列的一些破坏性的作用。比如说这个菲律宾的梯田，在旅游的发展过程里面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一批人这个从事旅游的 人的收入要比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要高。世界上其他

0: 几个国家也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协调好这种关系，再加上有一些企业进来，那么企业至少在资金上面，在管理水平上面是强势的，那么和农民如何进行利益的分享，这个事情解决不好，那么就会造成农民不积极的参与，或者说农民参与之后参与旅游而放弃了农田。如果一个农田没有农民去耕种，这个农业遗产是没有的。所以我有一次到哈尼提田去，也给当地的领导在讲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是有几个身份，是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是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当然世界文化遗产的名气最大，但是呢，我们不能光强调景观的漂亮吸引人家来照相，我也不能光强调这里面多少文化让当地的老百姓穿上服装去表演，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让当地的老百姓高兴地继续种地，否则的话老百姓不去种地了，你的田就没了，田没了你的景观也就没了。如果说从老百姓本身上原来是一种这个非常正常的一些文化活动变成了一种歌舞表演，变成了一个舞台化的表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那些人的表演他不带不就是没有不是发自于内心的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文化也就不存在了。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2: 科技的发展将会给古老的考古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这些设备能够使我们这个包装体呢，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能够进行清理保护。
2: 无意之间接触考古，他又如何一步步走上科技考古之路？
3: 这一生非常荣幸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一直跟随着郑子湘先生在这个从事这个考古。
2: 2007年5月，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村发现了几个新发掘的盗洞。盗洞是盗墓后留下的痕迹，它的出现意味着地下很可能存在着古代墓葬。为了保护文物，当地有关部门马上展开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果不其然，发掘工作很快就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
3: 1号墓和2号墓，2号墓出土的这两座墓保存得非常完整，里边的没有经过任何的扰动，就是没有被盗现象，但墓葬比较深，将近离地表呢将近10米，规模呢也还比如说处于一个中型墓吧，长4米多，宽将近3米，就是属于中型墓的范畴，当然就是在这个墓葬出土物，就是倾到这个。就是这墓底的时候，棺椁也出现了，就是陪葬物也出现了。
2: 现场的考古人员根据大量陪葬器物判断，这是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古墓。在我国考古史上，这样的古墓十分罕见。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保护和发掘，当地文物部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求助，希望能在技术上得到帮助。
3: 先到现场的实际感受一下，到底出土物对这些出土物怎么采取什么方式，怎么样利用我们原来的一些，就是这个做过的或者自己就是经历过的处理的这个一些文物的一些方式方法，怎么能运用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首先先看见东西，形成自己的就是一种就计划吧，得把这方案。提出来。
2: 本期口述人李存信，生于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专业从事文物处理保护工作，国内实验室考古学的带头人。这是电影《12生肖》中的片段。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各种先进的技术纷纷被引入到考古工作当中。

0: 电影中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里，我们就看到了与电影中相类似的先进仪器。
1: 这仪器是产自于加拿大的，因为当时他们的理念就是一种既能保存它的曲线片面，又可以将纹理附在片面上，大概就是利用这个定位点，然后在机体中呈现它的坐标，然后来把片面按这些坐标附在上面，然后形成一个三维的状态。
0: 通过这台手持的机器，考古人员可以把文物的信息以 3D 模型的形式传送到计算机中，这就相当于给这件文物建立了数字档案，极大地方便了日后的研究工作。在中科院考古所，把这些科技引入考古领域的正是中国实验室考古的学科带头人李存信。
2: 目前考古这个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为了要解决考古这个课题当中或者是学术当中的一些空白，我们要针对有一些出土的保能保持原始状态的这一些墓葬或者出土物进行啊精细的发掘，发掘就是完成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后期的处理保护，解决我们考古学当中的许多就是说现在未知的东西，或者叫不详的东西。
0: 2006年成立了56周年的中科院考古所，为了更好地把现代科技运用于考古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的部门，考古发掘技术与文物保护研究工作部。47岁的李存信成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成立不久，考验就来了。2007年，山西传来了大河口发现西周墓葬的消息，李存信受命带队赶到了现场。他的任务是打破传统的考古方式，把实验室考古学用于实践当中。
2: 发现了有若干个这个在墓壁上面二层台之上墓四个墓壁上面发现了有这个11个壁龛，壁龛里边的经过这个简单的清理以后，发现了有里边放的数量不一的就罗电器，我们现在叫就漆木器了。但碰到这种情况，就我们的考古队员可能就有所顾虑了，对这些东西原来比如说出土的一个数量少，另外不好处理，拿不出来，完全变成了土体的东西了。
0: 发掘现场的情况让经验丰富的老技工也束手无策。这座墓葬里的漆木器由于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时间，木质部分已经完全腐朽，仅剩下了一层漆皮。在以往的发掘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把漆皮部分取走，然而李存信却要借助科技的手段完成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利用漆皮留下的线索复原漆木器原来的样子。
2: 过去要在墓葬内部和其他的遗物就是存同样就处在一个这个小区域范围内的话，这些漆木器可能就会被别的器物打破，它就不存在了，可能能只能从视觉上面能看见有漆皮有棒式，但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都被打破了看不出来。这种从这个考古报告简报当中也应该有许多处都这么描述过，突然能看见有器形存在了，漆木器的器形存在，这我们也当然是非常兴奋。这就是第一次去了以后，马上回到所里边就写了一个简单的就是操作方案。
0: 李存信很快做出了发掘方案。这些出土的漆木器虽然木材已经腐朽消失了，但是由于泥土慢慢地渗入回填，代替了原来木材的位置，让漆皮有了依附。只要把漆皮和它依附的土一起取出。

0: 出来就能还原原来漆木器的形状。然而到底该如何把漆器分离出来，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接下来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李存信拿着针管和吊瓶，像个医生一样开始给土疙瘩打吊针。
1: 实际上我们下一步要做工作的重点就是保护这一块土体，保护这一块土。我们在清理到一个面的时候，在进行比如说翻转的之前，首先要对这一面，这就是说这个器物内侧的这个土体要进行适当的加固。加固的，但是手段的话，我们就刚才说是拿来主义也好，或者借用或参考别的一种形式也好，就用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边一些打吊针的这种方式，或者用针管往里边打这个药剂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我们这都是使用的一种，就是说加固试剂，它是液态的，能通过这个吊瓶，就是打吊针的方式，或者用针管往里边推到土体内部，是这个加固剂呢，将这一块土体给就是完整的加固起来。
0: 原来给土疙瘩打的药水是一种专门配置的凝固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漆皮内的土疙瘩保持原有的固定形状，不会在发掘时坍塌变形。然而固定仅仅是第一步，如何把文物分离出来才是真正的难点。李存信这时候又有什么样的妙招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一座白色的棚子格外醒目，这里正是李存信的考古工作室。
1: 那一个葫芦是5吨，两个葫芦就是10吨，我们能把这个5-6吨的东西起出来进行翻转。这东西也是按照设计让它就能翻转，我原来我想的它能直接能翻转到90度是最好的，它那个达不到，因为它那个受力啊，它那个液压杆了，它不可能从一个角度给你捅上来，它只能达到45度角到这种水平可能就算不错了，那我们就根据这些水平再做一回调整，哎，让它从这个侧面朝下，那面侧面再进行考古清理。
0: 为什么考古实验室里会出现这样的庞然大物呢？这一切还要从大河口考古说起。2007年，山西翼城县大河口新发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墓葬，李存信受命使用各种科技手段尽可能地保护这座古墓。在查看了墓地的基本情况后，他不仅使出了给土疙瘩打吊瓶的怪招，而且还采取了特殊的发掘方式，从墓室的四周开始向下挖掘。
1: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拿了这个方案给当地的这个我们这个文物干部啊，考古专家们怎么一协调，我这个墓要扩方的，把这墓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墓4米多长，将近3米宽，我就每一边再扩出去2米，把这个土体呢拿走，整个把它挖下去，这都挖到咱那个壁龛这个层面上面。
0: 很快1号墓的四周都被掏空，就在人们猜测李存信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向当地有关部门借调2辆大吊车。当10几吨重的吊车开进大河口村的时候，引来了很多看热闹的村民。
1: 田野里边本来就是种庄稼的，没有来过什么这么大的什么吊装机械啊，这是一问这是干什么的是吧，都比较感觉到的新鲜。这有人也问完，我们就是做考古做文物保护的，需要这一方面，需要我们来进行对这个遗迹遗物的包装体来进行吊装。
0: 原来李存信的计划就是把整块墓地 分割后

0: 全部打包带回北京。这样的发掘形式在国内尚属首次。为了完成这一设想，李存信大胆地尝试使用新型的吊装车辆用于考古。
1: 它那个区域范围，它不像在公路上面，我就想支撑到哪儿，我那个臂就是倾斜度有多大，角度多大，它可能离这个墓葬这边能站的地方可能离那比较远，我就动用可能100吨的吊或者200吨的吊才能把它吊起来。像这大河口呢，我们基本上用了最大的一块是就这个吊地壁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3吨多一点，我们就用了一个八吨的吊。
0: 在整个发掘装箱的过程中，李存信都在现场指挥，生怕出现闪失。就在工人切割土方的时候，在旁边观察的李存信却突然叫停了工作。
1: 这件就是，这现在有两件木俑，那件呢，就是因为在二层台的1.4米以上发现的。这个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什么考古人员或考古队员要发掘，另外立墓葬，立这个就棺椁呀，还有很高的距离，所以可能就是取土的这个过程啊，就比较大胆了吧，放心，就往下凿啊凿啊，工具可能弯的土可能多一点，实际上就把那个俑的头啊给稍微破坏了。现在我们只能说牺牲了一个头，我们要把这个头给完整的保存下来。但这个作为一个陪葬用品，就说漆木俑，这个还属于在这个西周中期来讲，我们看见的是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
0: 原来凭借多年的现场发掘经验，李存信在一块不起眼的漆皮中发现了文物的线索。叫停切割后，他又开始对这片土方进行了精细化的发掘。果然，在这片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先后出土了多件精美的文物。
1: 仅仅是发现了有一个头部，就是这个木俑的它的头部有漆皮存在，可能它这个这一圈吧，就是人的脑袋这上面得有漆皮，发现它就没再动，你就只能从旁边一步一步的用工具啊先找一找。结果呢，我们就在底下这个就是这个木俑的底托之上发现了一个棒式镶嵌的一个就是漆木壶，非常漂亮。因为它是在它的最底部，但已经处于一个倒伏状态。现在大家能看见它的一个外观轮廓，非常漂亮。
0: 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敏感，与李存信多年从事一线考古经验有关。然而，李存信走上考古之路，却源自一个偶然的机遇。1976年。17岁的李存信在暑假打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人。
1: 初中毕业以后，就是在考高中的时候，就是中间有一个这个放暑假的环节，自己呢就这个没因为没什么事儿吧，就到这个考古队那儿，希望那个打打工啊。我们在殷墟发掘的是我非常这一生非常荣幸的这个事情了，就是有郑德湘先生，一直在这个我一直跟随着郑德湘先生在这个从事这个考古的这个发掘，我就这是做一些基础的，就是这个量量尺寸呢、啊，简单的这个画个小图啊，帮助他们，主要是做一些基础工作。
0: 郑振湘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上世纪70年代，他主持发掘的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了上万件文物，震惊了世界。李存信原本只是打算通过暑假打工赚点零花钱，但是在郑振湘的影响下，他对考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 这是在随着工作的这个一步步展开吧，自己感觉到里边的这个，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知识的

0: 远远的这个不够充分，或者是太缺乏这些方面的常识性的东西了。随着跟着这个几个先生在工地这个摸爬滚打了那么几个月以后，逐步找到一点点的这个考古的感觉，所以说你的从那时候开始，所里边或者安阳队就安排我呢到北京来学习，专门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在76年下半年发掘的这个妇好墓，也就是说编号为5号，这个墓的它这个后期的出土物后期的这些修复啊、处理、保护等等这些整理工作。
1: 1977年，在郑振湘的推荐下，李存信来到了中科院考古所，师从新中国文物修复专家王振江先生，开始系统地学习文物保护和修复。在考古所成立初期，并没有一个专门进行文物修复的部门。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文物的出土使得文物修复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考古所成立了技术部，专门利用传统或科技的手段对文物进行修复。李存信正是从这里起步，最终走上了科技考古之路。凌晨，喧嚣的北京城安静下来，然而这时却是李存信最繁忙的时候。经历了上千公里的长途运输之后，载着几十吨土方的卡车在蒙蒙的晨曦中进入了北京。
0: 我们只能说是在晚上12点以后，比如我们的卡车才能进5环，才能进4环。进到以后呢，赶紧拿到所里边，用我们的这个吊车呀，或者是什么叉车呀，把我们这个包装体啊卸下来以后，早晨5、6点钟卡车必须出城。这些都是在就晚上操作了。
1: 实验室考古学就是将田野处置、室内发掘、文物保护三者融为一体的考古行为。在考古第一现场，李存信要快捷完整地把文物封存好，以便运到实验室。当文物完整地运到实验室之后，各种高科技设备才开始派上用场。在大河口出土的所有文物中，首次出土了高度超过1米的大型西周墓俑。在整理这件文物时，李存信显得格外小心。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因为担心墓俑的支撑力不够，他决定封箱，换一个角度进行发掘。
0: 我们把这个箱体呢作为一个90度，就是知道这个墓俑它这个面向哪一个方向，把它翻转90度的话，是这个墓俑的这个前胸部分，就是要清理前胸部分，把它翻转90度以后，我们就从这个人这个墓俑的前胸开始往下清理。
1: 正是在吊车和起重机的帮助下，李存信可以在室内对箱体进行任意角度的翻转，这意味着可以在任意角度对埋藏着文物的土方进行清理发掘，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文物的安全。1971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中，曾经出现了这样一幕。在1号汉墓刚被打开的时候，室中的女尸皮肤仍然保持着光泽。在一个木质的漆器盒中，人们甚至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藕片仍然完好无损。然而随着墓室的打开，很快这一切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0: 它是一个恒定的环境，持续了3000年了，它在里面变化非常小的变化，就是你假如说咱要不发掘这个东西，它再持续几千年也不会有就太多的变化，也可能能保持现在这种出土状态。但是一旦我们把它发掘出土了，这个它的存放环境、存放条件改变了，原来非常恒定的环境，现在要拿到空气当中，受这个比如说阳光啊、空气啊、

0: 气体啊、污染物啊等等这种多方面的这个不利因素的影响，它可能就要向这个保存情况不太好的这个劣化方向，它要变化。
1: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些珍贵的文物之所以能千年不朽，是因为在地下高温无菌的环境里，文物保持了原来的属性。一旦这种微环境被打破，便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0: 这个腿部呢，就向里就弯曲了吧？这一块呢，也是向里进行的，向里塌陷了。人为的给它做一下支撑，从它的侧面呢，它保存的就完整状况，它中间这个镂孔还比较清楚，把四条腿呢分割的清清楚楚，到这个端面它保存的相对完整，但这一面刚才说的这一面就和这一面完全是对称的，这一面和这一面也是完全对称的，就内侧呢就完全跟它一样，所以我能把保证这一块是完整的这件器物，我就可以做复原。
1: 随着科技和实验室考古的飞速发展，李存信在文物保护方面已经攻克了很多难题。为了让文物保持原貌，针对不同的情况，他使用了许多保护措施。
0: 诊断出他的这个病因，有针对性的针对这种病因采取一定的措施，稳定或者给他消除了这个病因，或者给它这个让它降低这个病的这个劣化形态，棒是在刚清理出来以后，像这劣化的这一面要看着有这发展趋势的时候，我们就给外域干预，比如说可以采取一点用一些试剂也好，或者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加固剂也好，对它进行渗透，比如说用一个滴管啊。就点滴的，因为它的面积不大，比较小，我用的滴管带有几个毫升的这个量就够了，针对它表面上给它涂上那么一次两次的，让它往这个棒室内部渗透一定深度，让它固化，使这一块能保持完整。
1: 历史进入到了21世纪，随着地下的文物越来越少，考古正向着越来越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在李存信的实验室，许多思路开拓的年轻人正在逐渐成为考古的主力。李存信希望通过一次次严谨的发掘，他能把从老一辈考古人身上继承的优良传统传递给新一代考古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分。秋分，分即为平分半的意思，除了指昼夜平分外，还有一层意思是平分了秋季。秋分后，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现在的中秋节就是由传统的秋分祭月而来。秋分三候为：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

三候水始合，这说的是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不再打雷。而后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湖泊与河流中的水量变少，一些沼泽及水洼处便处于干涸之中。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秋分的由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